达了加强与马来西亚在职业安全与监控、技能发展与培训等领域的合作意愿。吉兰丹公共工程局主任 Nick Badlihisham Nick Ismail 表示，哥打巴鲁化旺生联邦公路位于 Bukit Akil 路段，因为中枢大道工程进行爆破作业而暂时关闭。今天早上6点，预计已经重新开放通车。工程局是在昨天下午4点05分，在警方的监督下进行了爆破作业。不过这次的爆破出现异常，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和财物的损失。华总会长德都林家权披露，由华总主催今年轮值马六甲中华大会堂承办，以天泽人道山河号召为主题的第41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将在9月20号举行文化大会演，并邀请首相德都斯里安瓦伊布拉欣主持开幕。与此同时，他也宣布一年一度的华总中央代表大会将在9月19号在华总大厦召开。同一天时召开大会的还有华总妇女组，至于青年团大会则在18号晚上举行。越南总理黎明星星期二呼吁东协在塑造全球规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应只是追随全球趋势，而应该积极参与并引领趋势的发展。黎明星表示，在全球分裂加剧、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东协应该成为对话的中心、合作的枢纽以及信任的支柱。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7: 早安
6: 林
7: 调，一人一票。
8: 时间来到早上8:13了，你好，我是郑业。
9: 早上，我是舒林。
8: 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啊，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熬夜去观赛呢？我们的脸上会不会因为熬夜然后就无光了呢？
9: 因为毕竟在美加墨办比赛啊，就跟我们有时差，所以确实啊，他们的白天就是我们的晚上啊，所以要追看呢、所谓的现场的球赛而不是重播的话呢，就要熬夜一下咯。
8: 是啊，那如果熬夜的话，大家真的是要照顾好身体啊，而且呢也不要像刚刚 JC 这么说齁、哦、刚刚 JC 的那个广告就有提到啊，我要跟老板说了，我看世界杯比看了比工作还重要啊。当然啦、四年一度嘛、其实是大家都非常重视齁、哦。那现在来要和大家聊的早安民调话题啊，还是跟世界杯有关齁、哦。今天要谈的话题呢，主要就是问大家，诶，你对于这个世界杯，你的参与热度到了什么阶段呢？那其实足坛盛世世界杯啊，目前是进入了倒计时嘛。在我国时间星期5凌晨就会正式开幕了。所以目前啊，全球各地已经是纷纷迎来了各种的造势活动啊。
9: 那所以你会参与到什么程度呢？有几个选项啊，包括第一，熬夜追比赛；第二，跟着话题聊；或者是3，看精彩片段；4，几乎不关注。因为看比赛应该是 90分钟，对不对？一半场是45分钟，
8: 90分钟一场，
9: 所以也挺长的啊，倒不如就看精彩片段，因为现在有了社交媒体，应该会有很多的，无论是官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球迷自己剪接的等等啊，都会有一些精彩的片段，应该会被剪接上传，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最精彩的瞬间了。
8: 而且就是很轻松啊，往往就可以看，我自己喜欢的那个球星，他有没有就是进球那个精彩的片段画面，其实就可以省略了90分钟做的语言。
9: 春燕，你有看球吗？一般是好像男生会比较喜欢看足球。
8: 昨天小韩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啊、
9: uh-huh.
8: 我是没有的。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9: 是另类的
8: 啊、我是属于那一种就是看精彩片段的。
9: 嗯，
8: 以前我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啊。那个世界杯已经是一直都有在踢嘛，
9: 对啊，
8: 然后念中学的时候呢，身边的同学他们都会在讨论，无论是男的或者是女的、他们都会讨论这个世界杯的话题，但是大家讨论的话题重点不一样。男的是讨论哪个球星进球的画面，然后他们会讨论那个赛事怎么样，
9: 但
8: 是
9: 女讨论谁比较帅，
8: 那个球星很帅。那时候我忘了那个日本的那个世界杯的那个球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我们的那个年代那个日本球星很帅，还有就是那个David Beckham。
9: 对，我那个年代就是追 David Beckham 的，就是因为他，所以我才学习看球。
8: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会有听到左边的男生他们在讨论赛事，右边的女生他们在讨论哪个球星很帅很帅很帅，哇，但是我呢是处于我好像听了，我有听得懂，每一个字听得懂，但是它整合起来之后就不太懂了。
9: 你昨天还是前天不是有聊吗？是不是有收集一些周边？
8: 对，昨天
9: 我是有收集 David Beckham 的周边。
8: 哇！
9: 但是我并不 是
8: 海报吗？
9: 我不是特地花大钱去买啦。像譬如说，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学生的读物还是什么报纸刊物等等的，可能会有他们的新闻啊，甚至他把那个 David Beckham 放的一整版或者是半版，然后我就把它收起来。
8: 就是简报。
9: 对，简报。然后我们以前呢经常有用文件夹，而且是它是好像一个叫做塑料盒的那个文件夹。
8: 知道。
9: 你知道吗？它就是那个 A4 的它的那个尺寸。大小的那个塑料夹，我就会把它当作那个我塑料夹的一个包
8: 封面，
9: 封面或者是包装这样子啦。
8: 那你没有买那种有一种文件夹，就是它有一张一张那个塑料袋的
9: 啊？
8: 我以为你是买那一种，然后就是一张一张，然后把它放进去，像那个珍藏一样。
9: 有没有忘了？但是我也是收集蛮多的，就是看它样子我就会捡起来。
8: 现在还会吗？
9: 现在没了，现在回看哎呀，这是傻妞。
8: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人生阶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啦。好吧，那今天的这个早安民调话题啊，就和大家聊一聊世界杯的热潮，你会参与到什么程度呢？刚刚苏琳就说了嘛，我们有四个选项给大家来选择的，就是包括了你会熬夜追比赛，或者是你会跟着话题聊，像我的一群当年的女同学，还是你会看精彩片段，就好像我近这几年就是看精彩片段回顾，或者是像我当时中学的那个时候几乎不关注，然后只是听别人讲，但是自己好像是鸭子听雷听不懂。到底你是哪一个阶段呢？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跟看法吧，也欢迎大家用语音信息发送进来，因为其实每次我们主持节目就是不是我讲话就是苏琳讲话，我们也想听一听听众们很好听悦耳动听的声音。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We are ready to.
7: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0: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 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7: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7。你好，我是郑业。
2: 早上，我是树林。
1: 其实啊，世界杯呢，或许不是所有人都会追哦，尤其是女生。
2: 嗯，
1: 就像啊，这位
2: 就说的直接一点啊，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哎呀，看十多个人追一粒球，追个90分钟有什么好看的、啊？但是喜欢看球的人呢，就觉得啊，那也是
1: 一种乐趣、啊。
2: 对，那也是一种乐趣、甚至我在想啊，除了今天的选项之外，有没有人会飞到去现场，感受现场球赛的气氛呢？
1: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也算是人生当中留下一个美好回忆的一种乐趣、
2: 啊。虽然我不会去现场看足球啦，但是有生之年呢，我也想去体育馆亲自去观看羽毛球赛、这个心愿我还没有打勾
1: 所以可以去安排，就像这位听众、Mary 听听他怎么说。
3: 我与我老公每次看最后一场的羽毛球可能会熬夜，因为自己开店不能熬夜的精神很重要的，如果不能熬夜我会看重播。我们通常是看羽毛球的
2: 啊，跟我一样，也是追羽毛球比较多、
1: 所以很多，因为羽毛球算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球
2: 啊，
1: 所以很多我们马来西亚人呢都会追这个羽毛球比赛比较多。足球应该是少部分人呐、
2: 我觉得会不会跟那个时代年代的关系，我不晓得耶。过去我自己有看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很多人都有在看，自己那个热度没有那么热烈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大家也冷淡了下来，不晓得是现实吗，还是只是我的主观判断而已。
1: 或许这个我们可以到妈妈档
2: 去看一下，观察一下，
1: 对，去观察一下就会知道到底那个热度呢是持续着，还是说现在那个热度已经是慢慢减缓了。
2: 那其实除了是赛事本身呢，我自己很关注、比较期待的呢就是世界杯的主题曲。因为每一届的那个世界杯都有它的主题曲，而且呢过去我在中学到大学哈，经常会参加一些社团的活动啊，甚至团康的表演或比赛，而这世界杯的主题曲就成了我们经常办活动啊，或者是带团康的时候会选择的歌曲。所以这些旋律呢，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是歌曲都是偏轻快呀、可以让大家瞬间舞动起来的节奏。
1: 这个就可以带动大家的一个情绪啊。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针对这个话题。世界杯热潮啊，已经是开始准备席卷全球了，那么大家的参与度到底会到哪一个程度呢？你会不会熬夜追球追比赛啊？或者是你会跟着话题聊，这个话题哦，它可以是追球星，也可以是追吉祥物哦，或者是像昨天我跟小韩聊的，会不会去追一些周边产品呢？还是你会去追这个所谓的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章鱼保罗吗？你会不会去追这些所谓的我们怎么说，这个预言家预言的动物，你会不会去追这些新闻呢？又或者是你像我一样，你只是看精彩画面齁。像刚刚有一位听众就有说，他不会去追这个追看比赛，他都是完全没有追他只是呢要照顾好自己的睡眠比较重要
2: 像威累
1: 对呀、
2: 他就这么说了，宁可睡觉保养，所以呢他有时候也会觉得参与不了大部分人的话题。
1: 是啊，就像我当年一样啊，我在中学的时候啊，身边的朋友都在聊这个话题啊，因为我都没有参与，所以也没有看，所以根本就是挤不进大家的话题当中啊。不过后来出来社会工作呢，因为工作的需要，以前是在电视组嘛，
2: 做新闻一定会接触到嘛，
1: 不管你要还是不要都要去关心这个新闻啊。所以当时呢在我相信我接触世界杯最多就是在电视新闻组的时候我们要剪接画面，为了要让那个进球刚刚好那个节奏感 哇，所以我们每一次呢就是要无限的重复把那个画面拉来拉去、啊、无限的去看那个精彩进球画面啊。
2: 嗯，美才呢他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会熬夜追看比赛，就是为了和一群朋友一起分享那场直播的刺激和兴奋的感觉。后来的日子呢慢慢只关注比赛成绩而已，到后来呢就变成了只听别人讲述。
1: 嗯，好了，刚刚呢淑琳就有提到嘛，这个主题曲啊、嗯、大家都很关注啊，
2: 动起来吧。
1: 对，我们来听一听五月天的这首由我们主宰 The World is Ours。

0: 钱一票。
1: 你会收藏重大赛事的周边产品吗？我记得小时候曾经买了配合亚特兰大奥运会推出的知名品牌的手表，那个时候的你知道是被那个体育精神所激励啊，刚好自己也要买手表，所以就买了那一款。
2: 我本身呢是在2008年，因为那时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嘛，他推出那个吉祥物北京欢迎你
1: 五款，对吧？
2: 对，就是五个那个娃娃非常可爱。我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娃娃还有存货，所以我就买了一套回来。
1: 这位朋友5336发送了两张照片进来，好漂亮的杯子哦，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限量杯子吧，上面的图案呢是福娃欢欢，而且我觉得最精美的就是它的杯柄。
2: 对，
1: 杯柄是2008年的，
2: 就是以那个年份。
1: 对，但是又很实用，因为你的手是完全可以勾着那个杯柄来喝水的。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是啊，如果你是要想收看世界杯这场盛大的赛事哦，欢迎大家就是下载 RTM Click 啊。你好，我是郑业。
7: 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那么这个呢，马来西亚的球迷啊，其实是可以免费观看2026年国际足联 FIFA 世界杯。那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 RTM 呢和 Unify TV 将会联手直播这项全球最大型的足球盛会的全部104场的比赛哦。根据官方广播机构发布的这个问答录，球迷是可以透过 Unify TV 平台以及 My TV 平台下的 RTM 主要频道，就是包括TVOK MyTV 频道110、还有就是 Sukan Plus MyTV 频道111收看比赛的。
7: 那为了扩大观赏的便利性， RTM Click 支援多种的装置，所以无论你是 Android 的用户或者是 iOS 智慧型手机的用户，包括在笔记型电脑、桌上型电脑和智慧电视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用户不需要注册账号就可以透过 RTM Click 观赏赛事。那官方呢非常鼓励观众注册哈，也会虽然不需要注册就可以看，但是官方还是鼓励注册的，以获得更加的观赏体验以及使用额外的功能。
2: 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杯啊，就是从6月11号开始嘛，直到7月19号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举行的。那如果有留意我们为大家报道的有关世界杯的这些所谓的精彩，那就会大家有留意到，其实开幕礼啊非常特别啊，会在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三个国家呢，就是轮流的，所以大家记得要可能真的是要熬夜一下吧，就是在星期五的凌晨看一看这场开幕典礼。
7: 我可能也会看开幕典礼，但是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我可能会先睡觉，之后看重播。
2: 因为星期五早上你是要值早班嘛。
7: 是的。那随着2026年的世界杯要开踢了哈，那我们一般会认为说有这些大型盛世就会带动当地的旅游业嘛，而只不过呢，美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寒冬啊。国际足联预先期待世界杯将会带来超过300亿美元的旅游业经济效益，创造185000多个就业岗位，但市场需求呢，却因为国际球迷对美国现行对外政策和挑起的一些冲突不满，所以远低于预期了。那除了是这些政治局势之外，会不会也因为社交媒体的发达，所以 部分的人就会觉得说不需要到现场啊，也可以透过各种平台能够观赏到赛事呢？
2: 嗯，可能这个会不会就是让这个门票啊会有所降低呢？不过其实啊，这个啊世界杯带来的经济活动啊，其实它的经济效益呢是非常的大。就像是在英国伦敦哈、啊，他们就有举行了世界杯珍藏拍卖会啊，包括了巴西球王比利在1958年世界杯赢得的冠军奖牌，那么估值呢是高达220万英镑啊！哇，其实这个

0: 也是要到一些官方网站去购买才值得信赖啊。
1: 嗯，继续发送信件来，所以说你有关注世界杯吗？是会看球，还是看一些精彩片段，又或是完全不了解，也不想关注呢？
0: 下来先听听陈雪然的这首歌《苍苍》。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0: Curi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Curi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Curis。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48。你好，我是郑业。
6: 你好，我是舒林。
5: 世界杯的热潮啊，你到底会参与到什么程度呢？麻坡的美英就说他会乖乖的按时睡觉，准时起床哦。他不会因为比赛而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只不过呢，他会在过后就看一看这些精彩片段来重温那个画面啊。
6: Von 他不是足球迷，所以也不会追看球赛啦。不过我觉得啊，喜欢足球的人啊大有人在。不然的话呢，你看那个足球场馆怎么会
5: 挤满人，
6: 挤爆这么多人？
5: 对呀、啊。但是呢，吉隆坡的 Kingsley 他就提到他宁愿就是熬夜研究 AI 多过看球哦。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本身喜欢的东西啊。可能大家喜欢的是科技，那你就会往科技方面去追求。有一些人是喜欢爱好运动，所以就会大家会热衷于一些运动赛事、运动项目啊，都有的哦。
6: 那这一次的球赛呢，其实非常值得关注啊，就是首次在三个国家举行。所以呢，这赛事，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国家呢，也是首度参赛，也成为了这一次的焦点，成为球队最多的一次。所以如果要观看的话呢，这一次我们有 RTM Click 的便利哈、只需要下载这个免费的应用程式，就可以观看所有的赛事啦。
5: 那其实除了为大家提供这个现场直播以外啊，其实国家广播机构呢也会在赛事期间哦，就是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期间呢，会推出一些特别的节目，包括赛前分析、专家评论，还有每天的精华以及赛事的最新动态等等内容啊。那同时呢，也会为一部分的赛事提供就是马来语或者是英语的评述。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看球啊，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他这样踢来踢去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听一听这个评述哦，就有人给你讲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6: 是，无论是场外评述或者是现场的官方的评述员，我觉得也是比赛的亮点之一。我甚至呢虽然不是足球，但是是在看羽毛球赛的时候呢，我也特别特别爱听评述员的讲评。甚至有时候呢，因为我对羽毛球我不敢说非常熟悉，但是相较于足球的话
5: 比较熟悉，
6: 比较常看嘛。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也是会所谓的假装自己是评述员，一边看自己一边在那里讲。
5: 那往后你可以去应征当这个评述员。
6: 是，我其实有这小小的心愿。
5: 所以就是在看着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是怎么打，这个怎么打，然后那个球杀来杀去，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乐趣啊。所以这个世界杯啊，我相信也会为大家在生活当中制造不少的话题啊。来，继续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一个看法跟你的意见就是发送进来吧，0111701828哦，或者是到 YouTube 跟 TikTok 呢，就是跟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你的意见跟看法吧，就是你在这个世界杯当中 中啊，你的参与度到底是会到哪一个程度呢？就像我们所说的，其实我本身呢是比较少啊、应该是说微乎其微啦，除非是那一场是世界杯的最后一场了，已经
6: 决赛、
5: 就是要决定冠军到底是花落谁家，可能那一天会熬夜看一个90分钟。
6: 哇、wow, 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咯、到底你看好哪一支球队杀进决赛呢？
5: 好了，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吧，最后就送给大家这首世界杯的非常好听的主题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首相认为 AI 需以伦理与人文价值为发展核心。通讯部长承诺推动电台增加本土音乐作品播放率。东协受促转型为科技创造者与全球规范引领者。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以伦理、人文价值以及对社会的深刻理解为核心，才能确保科技进步保持包容性与可持续性。首相说，人工智能不应该只是被视为一个专门领域，而应该被看作横跨多个学科的重要因素，影响经济、科技以及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指出，政府要经济增长成果能够惠及中小企业以及技职教育学生、创业者、青年、乡区社区及社区增长中心。他说，一个强健的资本市场不仅必须支持大型企业，也应该支撑更广泛的企业创新与发展机遇生态系统。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强调，西亚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不应削弱社会团结与社区和谐。他在脸书贴文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仅影响相关国家，也通过油价上涨、供应链中断以及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等方式对马来西亚造成冲击。他说，物价上涨和日常生活成本压力加剧，已引发民众焦虑和担忧。然而，我们必须确保这些经济压力不会侵蚀社会团结的纽带。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政府将认真研究如何增加本地歌曲在电台的播放机会，以进一步提升本地音乐作品的曝光度。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马来西亚拥有许多才华横溢且作品优质的本地音乐人，值得获得更多支持和推广。他又说，政府目前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扶持本地音乐产品，包括为艺术家提供资助以及举办汇聚本地人才的活动。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加强与国家雇主组织 IOE 的战略合作，以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生态系统。部长表示， IOE 欢迎马来西亚致力于提升国家劳工标准，同时也表达了加强与马来西亚在职业安全与监控、技能发展与培训等领域的合作意愿。吉兰丹公共工程局主任 Nick Badli Hisham Nick Ismail 表示，格达巴鲁矿旺生联邦公路位于 Bukit Akil 路段，因为中枢大道工程进行爆破作业而暂时关闭。今天早上六点，预计已经重新开放通车。工程局是在昨天下午4:05，在警方的监督下进行了爆破作业。不过这次的爆破出现异常，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和财物的损失。华总会长达都林家权透露，由华总主催今年轮值马六甲中华大会堂承办，以天泽人道山河号召为主题的第41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将在9月20日举行文化大会演，并邀请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开幕。 与此同时，他也宣布一年一度的华总中央代表大会将在9月19号在华总大厦召开，同一天时召开大会的还有华总妇女组。至于青年团大会则在18号晚上举行。
2: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0: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1: 越南总理黎明星星期二呼吁东协在塑造全球规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应只是追随全球趋势，而应该积极参与并引领趋势的发展。黎明星表示，在全球分裂加剧、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东协应成为对话的中心、合作的枢纽以及信任的支柱。他呼吁这一个区域组织从制造业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创新中心，并强调东协不应只是科技的使用者，更应该成为科技的创造者。法国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入境。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斯莫特里奇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同时推动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新定居点，对加沙进行重新殖民，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经济崩溃，并对巴勒斯坦民众造成严重后果。法国的制裁与英国、加拿大、澳洲、挪威和纽西兰协调一致，针对那些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活动升级及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克罗地亚农业、林业和渔业部证实，该国东部一家小型农场确诊一例非洲猪瘟病例。克罗地亚农林渔业部表示，克罗地亚兽医研究所在该国东部维列沃地区伊万诺沃村的一个农场中检测出该阳性病例，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处置方案。该农场内的62头易感染动物将被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克罗地亚农林渔业部表示，兽医部门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追踪病毒来源及潜在的接触链，并敦促当地所有生猪养殖户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发现疑似疫情立即报告。美国航空航天局9号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于2027年实施，将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于2028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济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发布一项法令，命令首都墨西哥城的联邦工作人员在11号居家办公，并暂停学校课程，以缓解世界杯开幕活动期间的交通压力。根据法令，从学前班到大学，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将停课一天。政府还敦促私营公司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 发布与购票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认为 AI 需以伦理与人文价值为发展核心。通讯部长承诺推动电台增加本土音乐作品播放率。东协受促转型为科技创造者与全球规范引领者。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8: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7: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中文里有一句特别有分量的成语，一言九鼎，意思是说话分量很重，一句话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或起决定性作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一言九鼎，而不是一言一鼎、一言十鼎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成语。首先，什么是鼎？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通常有三只脚、两只耳朵。最早的时候，它是用来煮食物的锅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鼎的意义越来越不一样。古代有个著名的传说，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被推举为九州之王，各州为表忠心，将自己领地的青铜纷纷献给大禹。大禹下令九州诸侯献上的青铜分别用来铸造各州的鼎，同时也将当地的山川地形和神鬼生灵雕刻在上面，这就是象征九州的九鼎，被大禹当作镇国之宝，更成了国家最重要的礼器。每当九州诸侯前来朝拜，都不能超过这九鼎。往后世代相传，这九鼎的含义就越来越深厚，还象征着王权和正统的地位。了解这一点之后，再回来看一言九鼎，意思就清楚了。当一个人说出一句话，它的分量竟然能够和象征国家权威的九鼎相比，那就代表这句话极具权威和影响力，也表示他的话值得相信。
1: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公益快讯。
1: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9-280-2496 019-280-2496。
2: 配合文明对话国际日，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在6月10号星期三举办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讲座，带大家感受千年陶器文化的魅力。讲座将从上午10点半开始，由德化窑遗产文化研究院陈立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享中国陶器如何随着海上贸易传播世界，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记。入场免费，名额有限，记得提前报名参与。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3-2181-2456 03-2181-2456。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考验的不只是布局和策略，更是一种专注力，还有面对每一步选择时的判断和沉着。由精英大学国际象棋社和 Bingo 国际象棋学院联合主办的精英大学 U18 与 IPT 大专国际象棋赛将在6月21号星期日在精英大学苏邦 Bestari 校区举行。比赛设有18岁以下男女混合组以及大专男子组和女子组，各组别优胜者将获得丰富的奖品、奖牌和证书。现场也特别设有最佳女棋手、各年龄组以及最佳大专特别奖项。比赛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青年棋手以及大专国际象棋爱好者踊跃参赛。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方 Instagram help.chess 或者电邮到 helpchesssociety@gmail.com 查询。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0: 传统，
1: 多元，
0: 大自然，
1: 独特，
0: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3: FM 越听越爱，
4: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5: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早上10点，萨拉姆里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希姆祝贺印度总理莫迪，庆贺他达成历史性里程碑，成为印度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首相在脸书贴文中表示，这一个成就体现了莫迪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以及在推动印度发展、繁荣和提升国际地位方面的领导力。莫迪是自2014年5月起担任印度总理至今。安诺表示，马来西亚非常重视与印度之间长期而密切的友好关系，并期待继续深化合作，加强双边关系，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机遇。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影响，未来短期内当局将计划执行3次人工增雨作业。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总监 Mir Ismail Mir Akin 表示，该举措旨在帮助增加降雨量，并提升受影响地区水坝的水位。马来西亚气象局将继续进行监测，并在西南季候风期间持续发布厄尔尼诺现象的最新状态。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近50年来的最强地震，造成大面积破坏。截至星期二中午，菲律宾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1人。菲律宾民防办公室助理部长亚历杭德罗9号说，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87人受伤，4人失踪，数千人流离失所。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济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法国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入境。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斯莫特里奇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同时推动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新定居点，对加沙进行重新殖民，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经济崩溃，并对巴勒斯坦民众造成严重后果。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饮食课题哦。今天提到的呢，会是我们的饮食营养金字塔。也许朋友们很关注这一点呢，就发现，哎，早前呢，有美国发表了一个新的营养金字塔。那到底这个饮食金字塔跟我们原有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分别呢？那对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饮食习惯来说，它是有冲突的吗？还是很不一样的吗？还是怎么样呢？那到底我们可不可以采用呢？根据美国膳食指南所发表的这个饮食金字塔，它的基本原则呢，其实每一餐都优先要摄入蛋白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肉类蛋白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蔬菜类蛋白也好，或者是豆类蛋白也好。然后呢，它有提倡比如说要少盐少油少糖吗？有提倡要少精致加工化的食物吗？等等等。我们稍后呢都会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也就是我们的自然疗法师郑诗玲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做互动啊。那么诗玲待会儿会跟我们说一说新的指南它标榜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什么，然后不推荐的是什么，多推荐的是什么呢？那大家可以跟自己目前在三餐里头的饮食结构啊做一个对比，就是你跟你自己的饮食结构做一些对比，那么你才看看，哎，原来我少了什么，原来我多了什么。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怀疑，哎，那个是美国发表的，哎，那适合我们东南亚吗？适合我们马来西亚人吗？等等的一些疑惑，对吧？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交流啊。想要发问的话，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交流的话，记得了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01117018289。011-1701-8289。那如果待会儿你要收听节目呢，我们欢迎你用收听传统广播听收音机可以，在网上听可以啊，下载 apps 听也可以。那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不止听还看，那社交媒体有三个等着你来联系我们。一个呢是我们在 TikTok 的 IFM 账号 AIFM Malaysia， 一个呢是我们在 YouTube 的账号，同样只要你搜寻 AIFM 的 Malaysia 就找到我们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爱生活脸书，我们都会大概在10:20做直播，所以那个时候你才可以看到我们，可是听我们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听了，所以欢迎你关注 AIFM。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信杰。癫痫也俗称发羊吊，是蛮常见的问题。当你遇到患者癫痫发作，患者倒地，手脚不受控制的抽搐，首先必须要保护好他的头部，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记录癫痫发作的时间。当患者清醒后即可送往医院。如果癫痫发作了超过5分钟，请马上拨打999送往医院。许多人也会置入一些东西进嘴巴里，避免患者咬伤舌头。常见被置入的东西比如汤匙、拖鞋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导致患者气道梗塞，不能呼吸。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毕志、
4: 毅胜
3: 陪你不饭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我的肚子很痛。
8: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7: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8: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7: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8: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爱生活，我们今天一起来关心啊，这个由美国所发表的新的饮食金字塔，对我们东南亚的朋友，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民，到底是适合使用吗？听说有一些调整，也听说有一些不错的建议，所以呢，今天敏敏就这个课题啊，邀请到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自然疗法师诗玲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给我们多说一些。诗玲你好。
4: 敏敏好，大家早上好。
3: 那到底这个所谓新的饮食金字塔有一些什么的改变呢？我们好像都习惯了所谓原有由马来西亚卫生部所推荐的饮食金字塔了。
4: 对对，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哈，其实饮食金字塔可能大概大部分的人就有印象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学校的课本里面会有，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那个饮食金字塔。那我首先讲一下，其实饮食金字塔的那个意义是，它的存在呢是让我们的国人或者是我们的就是民众，一般民众知道要怎么去正确的去摄取均衡的营养。
3: 对，
4: 因为在我们的营养的那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每样东西呢都必须是均衡为主。
3: 对，
4: 所以你看到说一般的金字塔哈，它都会有分层，那每一层呢它都会有标明不同样的那个营养，还有它的那个需求的量是多少。比方说里面会有碳水、蔬菜、水果，那它也包括蛋白质、油脂类，还有水分等等的，这些都会标示在这个饮食金字塔。所以饮食金字塔其实它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是，第一，它告诉我们不是没有一种食物可以满足完我们每一天的需求的，
3: 没有所谓的 super food 是吗？
4: 对对对，
3: 吃一颗就可以那一整天，
4: 对，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吃，
3: 没有这样的仙丹
4: 啊，没有这么美好的事情了，应该是说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一天所需要的营养哈，是七大营养素，包括碳水、蛋白质、脂肪、纤维、矿物质、营养素，还有就维生素了，还有就是水分。然后我们是要从不同的食物去摄取回来，高达40多种的我们必须的营养，这么多，所以不可能我们吃一个东西就可以就可以一劳永逸哈。所以第二就是呢，饮食金字塔告诉我们，我们每一种食物的那个分量还有那个分布，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吃，去确保比方说你的孩子可以我们讲健康的成长啦，或者是一个老人家、一个成人他基础的营养的这个需求。然后这个金字塔呢，我们以前来讲呢，你会发现到齁，我们先讲传统的金字塔齁，都是一个三角形，所以我们叫金字塔吧。然后最底层呢是谷粮类，所以谷粮类呢一般我们是可能是4到8份，就占了我们饮食的一半，然后马来西亚的金字塔呢是3到5份，所以其实每个国家有自己稍微一些小调整的，它是根据它国人的需求，所以我们讲马来西亚的金字塔讲还是以谷粮类为主，所以是3到5份，然后当然也建议大家多吃蔬菜和水果，然后油脂类呢就蛋白质的话大概是适量的分量，大概是2到3分，然后油脂类呢是强调低脂，而且是比较少量为主的。那传统的金字塔的话呢，最顶端最少的部分就是油脂类，所以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概念。可是马来西亚金字塔有一个不错的地方呢，他们有建议就是2-1-1餐盘饮食法。
3: 对，
4: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这卫生部有特地加下去的，所以就是什么是2-1-1餐盘呢？2份的蔬菜就是一份的，就是我们讲我们1/2的蔬菜在你的餐盘，1/4的这个蛋白质和油脂类也在里面，然后1/4的就是碳水类，
3: 对
4: 所以 大家有一个很直观的方式去吃你要吃的东西。
3: 嗯，
4: 那在美国呢，他们在，因为在美国呢，他们每五年就会更新一次那个金字塔。
3: 对，
4: 其实一般大部分的国家都会做如此的更新，但马来西亚的版本还是停留在2020年的。那在美国呢，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他们重新规划了整个金字塔。现在最新的金字塔在美国的饮食指南是倒过来的金字塔。
3: 嗯，
4: 它是 the ballet 的，
3: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行嘛，这可以嘛，会不会吃出三高啊？
4: 对，
3: 嗯，
4: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什么是倒过来金字塔，哪一个是我们可取来互补，哪一个是大家就是要留意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族群哈。
3: 是，
4: 那这个金字塔呢，它是2025年2030年的版本，而且是 confirm 了的，就讲说他们是公共卫生部还有美国农业部还有他们国家级的一些营养政策啊所制定的国人的一个最新的饮食指南，所以是非常有趣的，应该是讲我们整个行业都炸开来了。
3: 对，
4: 简直颠覆了我们小学的那个课本哈。
3: 嗯，
4: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我们慢来讲哈。
3: 啊，
4: 我们慢来讲。那这个倒过来的金字塔的，它主要因为他们要最新的政府他们要 make American eat healthy again， 这是他们最新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过去旧版的金字塔，他们在看回今时今日美国国人的健康状况是蛮令人担忧的。
3: 对，
4: 就是 98% 的那个医疗的费用都是用来治疗慢性疾病，
3: 就三高啊，
4: 对，
3: 胖子好多啊，
4: 对，糖尿病啊，等等的 which 是可以完全可以预防的。
3: 对，
4: 然后第二就是呢 78% 的美国成年人是有肥胖的问题的。
3: 嗯，
4: 这个比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是严重很多的。
3: 嗯，
4: 然后还有呢，12到17岁的青少年有三分之一，接近800万的这个数据啊，是有糖尿病前期的。
3: 天哪！
4: 啊，对他们，而且是青少年，还没有去到中年
3: 。
4: 对，所以可想而知，他们也会很担心，如果这班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管理那个饮食，他们国家的那个经济负担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
3: 对，所有的钱都用来治疗跟给药物。
4: 对对，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改变。当然，这个改变呢，有人欢喜，有人忧。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改变呢，其实它可能会颠覆我们一些传统的刻板印象，比如说开始减碳或者是提高油脂的分，所以讲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哦，就看你本身在跟着怎么样的一个 dietary plan。
3: 嗯，
4: 不过今天我们想要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告诉你，一般维持一般的健康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科学的去 adopt 这个新的这个指南。
3: 对，所以我们看参考就好了，因为它不一定完全适合我们每个人。
4: 是的，
3: 就像是我跟做劳动的人，我们的饮食状态结构可能也有所不同，因为劳动的人他需要更多的体力活嘛，那可能在碳水化合物方面呢，他可能需要比我多吃一点点。那我们这一些朝九晚五坐在办公室很少走动的，可能我们在这个碳水化合物方面呢就不需要摄取那么多。那怎么样去参考新的这个饮食金字塔，跟比较回我们马来西亚卫生部目前所推荐的这个饮食金字塔呢，我们稍后重点呢给大家说更多，先听歌曲。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我们马上来看看新的饮食金字塔到底有哪一些部分呢？是提高了，或者是需要我们多摄取，或者是有哪一些营养成分是建议少摄取的呢？诗琳，
5: 是的，这样我们就会从每一层一层的去跟大家去剖析，那去重点去分析了，好不好？那首先，我们旧版的金字塔呢，其实他们比较 emphasize on 热量，就是 calorie的摄取，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每一个分量呢会跟你精准的讲说多少个分量，还有热量是多少。可是你发现到新一版的美国的饮食指南，他们比较 emphasize on 的就是质量的问题，而不是分量的问题，所以他们开始重质不重量，所以他们的核心信息呢有一个我是觉得是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家，就是要大家吃真正的食物，eat real food。所以以前是讲你要 eat the right portion， 现在 you must eat real food。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加工品实在是太多，太吸引人了，那我们很容易就摄取到很多的加工品，所以大家要第一首选呢，就是要吃大量吃食物，而不要吃食品啊。然后在我们再细看的话呢，它的一些营养成分来讲呢，首先它最大的一个最明显的改善就是呢，以蛋白质为优先每一餐，而不是以碳水为优先。以前碳水是占最大的，
4: 对。
5: 现在呢，碳
4: 要吃很多，
5: 对。现在碳水是占餐，因为倒过来嘛，所以碳水是我们的那个 pick 来的，是最小的。不过碳水等一下我们来细讲哈。首先我们讲它把蛋白质部分放在最顶端，就是最宽的那个部分了，因为倒过来三角形。那蛋白质呢，这是强调是最多的这个营养素，因为呢普遍上呢，其实包括马来西亚人，我也发现到我们的蛋白质摄取量其实是普遍的不足的。
4: 对，
5: 而蛋白质呢，它是对我们的身体的肌肉的发育啦，或者是我们的 hormone 的健康啦，我们说女人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免疫力啦，还有我们各方面的肝脏啊、心脏、心肝脾肺肾组织的修复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那传统来讲呢，我们的蛋白质是建议国人是吃0.6到0.8克per公斤，所以我们是算公斤的。就比方讲，如果你是60公斤的，这样你就60×0.6克的蛋白质。可是0.6克呢，本身我也是觉得有一点太低。那新版的话呢，是去到1.2克到1.6克，
4: 哇，
5: 几乎是 double up 了，double up 了哈。OK， 所以也就想说，新的指南就是60公斤的女性，我们 on the low side 来讲，你是要摄取1.2克的蛋白质，等于每一天你要摄取最少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首先分量对我来讲说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也不用去到最高，我们可以拿1到1.2为一个标准。
4: 是，那一般上我们听到公克或克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会乱了。
5: 对，
4: 到底是怎么样？我是生的肉还是熟的肉要去量呢？可是如果我们以手掌，因为一般上我们交朋友们最容易辨识的是以手掌或者是拳头来衡量的话，
5: 是的，
4: 我们又应该怎么判断
5: ？OK， 一般上呢，我们讲一分的，就是我们讲一般健康的，当然我觉得0.6到0.8克的话有点太低，我今天说健康的成人要1克，然后如果你本身是60岁以上的，可以吃到1.2克，40岁以上的女性也是可以吃1.2克，当然如果你有运动的话，你可能可以去到1.6到1.8克，那个是额外的一个偏排，所以我们建议说1到1.2克是比较健康的哈。然后呢，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肾脏患者， 或者你本身有肾脏疾病的，或者糖尿病，可是你已经影响到肾脏的朋友，那你要另外去咨询你的医生，所以这个最新的指南就不适合你了。所以大家要抓得懂这个重要的信息哈。那我们讲去算呢，比方讲如果我一天真的需要72克来说，比如说我是60公斤的女生，在我 1.2 克我是需要72克来讲呢，我们每一份是7个 gram， 每一份是7个 gram 哈。这样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乱的 ,OK, 不过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看，如果我们讲说一般一粒鸡蛋是7个 gram 左右，一粒鸡蛋是7个 gram 左右，一杯的豆奶，一杯的牛奶也是7个 gram 左右，可是动物蛋白质就以手掌来算，动物蛋白质一个手掌就是20个 gram， 一个手掌就是20个 gram。
6: 对，所以如果我早餐吃一个手掌，午餐吃一个手掌，晚餐再吃一个手掌的肉类，基本上我已经符合一天的标准了。
5: 对，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可能早上可以 focus 在鸡蛋，乳制品类的东西，比如说我吃2颗鸡蛋就有14个 gram，
6: 对，
5: 然后再加上可能一杯豆奶，再加上一些 cheese 或者一些 yogurt， 基本上你很容易，就是你有3到4样7克蛋白质的东西，这样你就大概是20多克。你午餐吃一份的肉，晚餐吃一份的肉，这样子你算起来，你大概其实70克应该就有了的。
6: 对，可是大家要注意哦，这个蛋白质我们摄取进去，如果你主要的目的是增肌的话，单吃不做阻力运动是没用的。
5: 对，
6: 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蛋白质的主要用意是避免肌少症，你是要增肌或维持你的肌肉的话，做阻力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5: 没错 ，OK。所以大概，当然我们在线上只能给大家一个概览。不过你们可以上网去 search 一份7克的蛋白质有哪一些食物。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需要吃72克，你只要凑够它10份7克的蛋白质的量就可以。所以我们一个手掌的鸡胸肉是大概是3份，就是3份，就是20 gram 左右啦。
6: 好，所以以此类推，
5: 以此类推，好不好？不过呢，在这个饮食指南里面呢，因为我们以前一想到蛋白质，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肉。
6: 对，
5: 或者是蛋。
6: 对
5: ，OK， 但是在这一个，当然我们蛋白质来源哈，首先我们鸡蛋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它是最便宜也是最完整的。其他就是我每次讲的蛋白质来源呢，大家可以，如果是动物的话呢，先从没有脚的开始，就是鱼跟鸡蛋
6: ，OK，
5: 然后就2只脚的，就是
6: 没有脚到2只脚，
5: 然后才到4只脚的，就是我们红肉，这样子我们的线上的婆婆妈妈都听得懂吗？所以鱼还有鸡蛋。然后我们先吃就是那个鸡肉，就是家禽类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饱和脂肪比较低啊，所以这些可以我们讲可以大量的一些就可以适当的去摄取。最后的一个选择才到我们4只脚的，就是我们的牛猪羊之类的，因为这些红肉呢，一般上它可能它的一些饱和脂肪比较高，而且红肉呢，它可能对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朋友风险比较高的，就可以少吃，所以我们在摄取方面可以用这样的顺序。可是呢，在这个美国指南里面呢，他有讲到植物蛋白质很重要。这是他第一次，他有认为说我们一定要掺着来吃。
6: 对，
5: 所以不要只是 focus 在我每天吃自己。所以比方讲，我的早餐除了我在吃 yogurt， 在喝吃鸡蛋，我可以加一杯豆奶。它就是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
6: 对
5: 啊，或者我的晚餐，我除了吃一片鸡胸肉，那我也可以加一些毛豆。
6: 蛋白也行。
5: 蛋白也行，它也是这一个我们讲植物蛋白质来源。所以我们讲植物蛋白质呢，是 focus 在我们讲完整类的是豆腐，黄豆类，就是豆腐、蛋白、豆奶，然后其他的包括呢扁豆。就是我们的一些蓝豆啊，或者是黑豆。
6: 鹰嘴豆呢？
5: 鹰嘴豆它一般般，它有碳水，它也是有蛋白质。OK， 然后还有就是坚果类、种子类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植物蛋白质的来源饭。但是我意思讲，我们可以的话，就是尽量的都要摄取餐
6: 多元化，
5: 多元化，而不要只是每年吃肉，好像有一些。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1: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1: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IFM 越听越爱。
6: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

0: 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好的，我们说到蛋白质很重要，所以在这个新的饮食金字塔呢，要提高它的质和量，不吃加工肉啊，加工肉都不好，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那谈到的这个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米啊、饭啊、粉之类的，对很多人来说怎么可能减少，我不吃我没有力，或者是我减少吃的话，可能我过不久我又饿了，又要找东西吃了，所以这个部分又该怎么办呢？
2: 是的，那我们看到我们传统的金字塔都是以我们讲说谷粮类为主的，
1: 对，
2: 就是谷粮类为主，因为可以讲说以前我们就是农耕的那个时代，
1: 对，
2: 是吧，就是我们以种谷粮为主，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这样子哈，所以以前的谷粮是占下面的传统的建议是4到8份，可是马来西亚后来有调整去3到5份的谷粮类，就是讲说我们的米饭是三餐都要有，而且是占了我们餐盘的一半的，当然这个是我觉得是要因人而异，可能我们在以前的年代呢是一个劳动的这个年代，就想说我们不用很多年，就看我的自己的公公婆婆们，他们是自己后援会种菜，
1: 对，
2: 或者他们的
1: 割胶
2: 啊，割胶，就是以劳力为主的，他们还需要骑脚车，然后走很多的路。可是现代的人的生活哈，我们以马来西亚人的生活为主啦，我们可能那个活动量呢，如果你自己不去 put effort 去做一些活动的话呢，基本上我们都是车到门口，然后呢，所以我们的活动量是大大的减少。再来，我们现在的食物各方面都很方便可以摄取得到，就是两步路的问题了，已经是，所以我们的劳力是大大的减少，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加上糖尿病的数据呢是每年都在增加的，马来西亚是 1 in 5、是有这个糖尿病的，然后我们也是全东南最肥胖的国家，所以呢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当然跟美国也是有少少相似的地方，所以很多的这个营养学家都强调说，可能我们要开始的去看碳水是否要适当的去减少，然后呢新的美国的饮食指南是减少到2到4份左右，
1: 对，
2: 就是从4到8份变3到5份，现在变成2到4份。2到4份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觉得比较接近我们是那种恶意一餐盘的概念，就是你每一分在你的这个饮食每一餐里面，本来我们是强调 50% 碳水，现在我们强调可以减去变成 25% 的碳水，然后把你的蛋白质拉高，所以也蛮符合我们马来西亚的恶意一餐盘的一个概念，
1: 对啊，所以听起来应该就是我们本来的健康餐盘哦，我们把这个蛋白质稍微的再优化，
2: 对，就是我们的蛋白质提高，然后这个碳水优化它，然后分量呢要稍微有减少它，就是变成是真的是一个25%。可是呢，在新的指南，他们会强调说，碳水呢除了那个量可以稍微的调低之外呢，质量很重要，所以强调大家一定要吃我们讲说全谷物的东西，而不是精致的碳水，
1: 对啊，
2: 全谷物包括什么呢？就是燕麦、糙米、小米、藜麦、番薯，或者是全麦面包，全麦面包，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也是一向来在金字塔里面都是跟大家苦口婆心的，少吃精致淀粉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尤其是那些有糖尿病前期的，或者是说本身已经是在控糖减糖或者要做体重管理的朋友，我觉得说大家在餐盘里面，如果你把你的蛋白质拉高，自然你的饱感会增加，所以你就可以稍微的把你的这一个碳水呢减半，当然除了有一个族群你要小心，就是发育中的小朋友、孕妇，还有呢营养不良，还有厌食症的一些成人，那这个呢可能你就要咨询医生，看一下是否可以把那个碳水减半，可能就未必适合你。
1: 是。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所谓糖尿病前期的朋友，就血糖偏高，或者已经是在坚守着自己的这个血糖必须吃药的，那我们都可以把所谓的精致的碳水改为我们所谓的全谷物。比如说你原本是习惯吃白米饭的，我们所谓大米饭的，那我们就改为全那个糙米或者是五谷米都可以。
2: 是的。那在碳水方面呢，我们是强调要吃低升糖，所以我们看的是升糖指数。
1: 对
2: 啊，然后其实在，所以我们第一次可以看到说，在美国的饮食指南齁，他第一次强调低碳饮食的好处，就是要把碳水减半嘛。可是他是特别针对慢性疾病、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可以我们讲聪明的调整那个碳水，来达到呢体重管理还有三高的管理。可是在碳水我们强调一定要选择低升糖，可是很多朋友讲到低升糖他又开始懵了，他说我要怎么样知道低升糖。所以这里给大家几个我们讲重要的一些快速辨认低升糖的方式。
1: 好，
2: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讲吃粗粮，我们不吃精致。就是讲说什么是粗粮，就是糙米是粗粮，白米就是精致的，所以我们吃比较完整的食物啊。再来我们看的就是比如说像藜麦啊、小米啊，这些都是属于粗粮啊。然后好像面的话，我们就是荞麦面啊，全麦面，我们就不吃那个我们讲说那种白色的面条或者黄色的面条，那是精致面条啊。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比如说米粉，我们选择糙米米粉，就不选择只是我们讲精致的米粉。所以我们讲吃粗粮，我们不吃精致的。
1: 嗯
2: 啊，第二，我们吃硬。不吃软，不是吃软不吃硬，我们是吃硬不吃软。怎么叫硬呢？因为粗粮的话，它本身 fiber 比较高啊，所以它比较有咬感。所以一般越硬的东西，口感就是需要咀嚼的东西的谷粮呢，原则上来讲呢，它本身的 fiber 就会比较高，它就比较偏向于低碳水那一类的。OK， 然后还有就是呢，我们讲如果比方说。燕麦来说呢，它本身是一个全谷类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把它变成粥，它就是软的，所以我们尽量是吃圆形而不是太软的材质的东西。
1: 是，谢谢诗琳在这个部分的提醒哦。当然我们发现已经有朋友发问题过来跟我们交流了，这些朋友呢都是非常关注营养均衡跟饮食状态的朋友。其他的朋友也想跟我们交流或者是互动，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会在下个小时回复你的问题，所以现在就发过来了。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与购票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勿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需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过去四届全部准确预测出世界杯冠军的美国体育电子游戏品牌 EA Sports 公布了他们对2026年世界杯的夺冠预测，结果显示他们看好西班牙将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 EA Sports 旗下足球游戏 EA Sports FC 从2010年到2022年成功预测了过去四届世界杯冠军。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近50年来的最强地震造成大面积破坏，截至星期二中午，菲律宾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1人。菲律宾民防办公室助理部长亚历杭德罗9号说，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87人受伤，4人失踪，数千人流离失所。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济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法国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入境，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斯莫特里奇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同时推动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新定居点，对加沙进行重新殖民，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经济崩溃，并对巴勒斯坦民众造成严重后果。法国的制裁与英国、加拿大、澳洲、挪威和纽西兰协调一致，针对那些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活动升级及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传出爆炸声，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美国能源信息署警告，全球石油库存将下降到数十年来的新低。信息署按目前的形势预测，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流量不太可能在明年初之前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到了今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CED 的石油库存将少过23亿桶，创下自2003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我们这时候爱生活开始来回应朋友的问题了啊，有关饮食这方面的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的一个关注点真的非常高。我们这时候呢就来看看了啊，这位朋友呢，他的家人是因为长辈嘛，那可能对于吃这个鸡蛋，然后又发现这个手脚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所以就希望你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咨询，让他知道怎么选啊。好，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他就说，与其吃鸡蛋，那么其他的那个肉类等等，包括一些所谓的牛初乳啦等等的，会不会比较好呢？因为妈妈一直以来每天都吃2个蛋，可是最近呢小腿发炎就不敢吃了，所以他们希望有其他的更好的蛋白质来取代。10年前这个脚曾经动过手术，里头有这个铁片，也不晓得是不是跟脚发炎有关。那目前呢他才44公斤哦，那么吃得很清淡，也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因为年轻的时候不懂得怎么去补充这个钙质嘛。
1: 是，
0: 那么所以想听听诗琳你的意见。
1: 首先我觉得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就是以为人老了要吃得清淡一点。然后吃得清淡的定义就是呢，就是我们讲油水不沾，
0: 对，
1: 就没有油脂，
0: 烫青菜啦，
1: 对，很多青菜啊，然后呢肉类可能也，我们讲蛋白质也摄取不够，换回来就是一堆的这个碳水。所以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第一我当然觉得说我们还是要从食物去开始的。就讲说如果你妈妈一天吃2粒鸡蛋不够啊，当然首先是要他能够吃得下啊，这个是就能够摄取到，比如说3餐他的分量他要能够吃得到哈。如果我们讲说蛋白质或者是一些豆类啊，豆类，或者是说你每次在煮饭啊的时候呢，你都加一些豆下去，比如说黑豆饭、霉豆饭，然后呢，你在你的每一个比如说早上也可以一个是高蛋白的一个谷粮饮，比方讲说你可以放 yogurt， 放豆奶，再打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在里面，去增加那个蛋白质。甚至其实如果妈妈喜欢吃乳制品的话呢，你可以考虑 yogurt 跟 cheese， 尤其是 cheese 很少的量，它的蛋白质就很高。所以我还是建议说这个朋友他要尝试不同样的饮食 variety of food。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家，他每年就是吃
0: 固定的
1: 食物，他们很少会踏出这个舒适圈哈。所以第一就是你要勇敢的去 try 不同样的 food。第二就是呢，如果你真的是吃不下，比方讲你本来你应该要有的分量啊，真的是很饱，吃不下肠胃的那个问题的话呢，你就要考虑蛋白质的补充品。蛋白质补充品我们讲的是 protein supplement， 它就是可能是豌豆蛋白或者是大豆蛋白等等之类的，而不是可能牛初乳。我觉得牛初乳是比较类似可能免疫辅助品多过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蛋白辅助品。所以我们买这种蛋白饮，我们要看的就是它 per serving 的蛋白质是不是给你一个 20g 的蛋白质，再来它是不是完整的蛋白质。
0: 这个我们可以在选择的时候特别从货架上拿下来，
1: 是的，
0: 个别不同的蛋白质我们去检查它的 per serving。
1: 是的，
0: 如果它的 per serving 的蛋白质是比较高的话，当然我们就是选比较高含量的去买。
1: 对，因为老人家来讲，或者有些人他的可能肠胃的问题，他摄取有限，他真的吃不下2片肉每一天，
0: 对，
1: 所以他就要靠这种辅助品。
0: 是，
1: 这样如果你真的不懂得怎样去筛选的话，你可以到pharmacy去询问专业人士教你筛选一款。因为有些人他包括他有糖尿的问题，比如说妈妈可能有糖尿的问题、三高问题，这样你选的这款蛋白粉可能最好也要是低糖分的、低碳水的，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 适合他个人的这个摄取。
2: 嗯，
1: 所以我们先从饮食再考虑一个蛋白的补充剂。
2: 嗯，另外他有提到我们所谓的加工产品的定义哦，一般上可能我们在市场上买一些比如说腌制好的鸡胸肉，
1: 嗯，
2: 这个算是加工食品吗？好，那你的定义是啥？
1: OK， 那大家要比方讲面粉是原材料，面包是加工品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好像有点像是哎、欸，
1: 对吧？
2: 可是
1: 面包的成分很简单，它就是面粉、水还有酵母一些盐、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呢，我们大家要所谓的，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吧、一个是原食物，比如说米、糙米、比如说鱼、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叫做微加工、就好像面粉变成面包，可是它的配料比较简单，它是方便我们者去摄取，所以你不用每次要吃面的时候才去擀面。
2: 黄豆变成豆奶微加工、
1: 对，微加工，可是只要成分表示干净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吃。什么叫干净呢、只要你看不，就是没有你看不懂的、比如说豆奶就是水加豆奶、因为有些糖，这样糖也是你懂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只是控制量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叫做超级加工、所以那个超级加工才是我们要避免的。
2: 对，
1: 什么叫超级加工呢？就是可能豆奶里面没有豆、咖啡没有咖啡、在讲什么？所以我也是讲都是调出来的啦，就是橙汁没有橙，它是什么呢？糖、
2: 加
1: 水、
2: 色素、
1: 调味料、所以它没有橙汁、
2: 嗯
1: 啊、所以我们讲如果是 orange 是原食品、然后 oranges 有些是那种可能它有效期比较短的、把它还是 oranges 你知道是还是 OK、可是再来就是我们讲饮料 orange橙味的饮料就是叫超级加工品了，
2: 明白，
1: 是完全找不到一粒橙的、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啊，你就把它放回去吧。
2: 对，大家去购买食品的时候多做功课，把它翻过来看那个我们所谓的食品标签，
1: 是的，
2: ingredient list 里头有什么样，通常排在前面的一二三就是那个食品里头最占对大部分的原材料了。
1: 是的，就好像我们鱼、变成 tuna canned tuna 就是我们讲罐头的 tuna，但是有些罐头 tuna 的配料表很简单的、它就是水跟 tuna 一些盐而已哈、然后如果它本身是一个罐头的 tuna fish， 可是它的 tuna 的成分很少、全部都是一堆的调味料、这样我觉得那个就叫超级加工。所以超过三个你看不懂的成分、一般我们现在讲超过三个外星文你看不懂了，什么 E 啊A 啊那种东西，你就把它放回去呗。
2: 对、是，
1: 但是我们严谨到还有我自己本身的话、只要我看到有那种外星文我就不吃、
2: 任何的数字任何的字母就是那种所谓的我们加工的调味调色
1: 对
2: 防腐剂你都不要，
1: 就或者少吃吧、应该是讲说我就不会当是我日常每日都要有的。所以你们可以分成日常一定要有的是尽量干净的食物、偶尔的啊，吃开心的，这样就偶尔就好了吧。
2: 是，他有回复，他说其实妈妈胃口挺好，一天三餐都吃得下、
1: 那
2: 个是很开心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在他的饮食里头原材料就是原食物多样化，多一点选择。
1: 是的、那在蛋白质部分我可能快速的补充，因为有些老人家他可能口牙不好、他咬不到那么多肉，
2: 对、
1: 那你们可以考虑用搭配的方式、
2: 嗯、
1: 所以你每天要有豆类加谷粮或者豆类加坚果啊、这个也是给这个朋友的建议哈。比如说你所以等一下我讲你的，比如什么是豆类加谷粮，是红豆饭啊、我们讲长豆饭，总之你的饭啊，我们讲要握熟啊，你可以把很多豆类丢在里面
2: 一起煮熟就对了、
1: 所以你不要只是吃淀粉，你一定要有些豆类、
2: 嗯、
1: 要不然你的谷粮饮里面你要有豆加上坚果、所以你说黄豆就是我们讲豆奶加上一些坚果 blend 在一起、这样子也是完整蛋白质。
2: 对
1: 啊，所以你未必说只是吃那个肉才有蛋白质的、
2: 所以
1: 大家要吃 variety of food。
2: 对、所以不只是回应了雪兰儿妻女士的这个问题啊，大部分朋友如果是有选择比较少然后营养可能就是比较局限的朋友呢，就可以参考以这个为蓝图、基本原则。那么希望大家尽量做到多样化，适量的吃，营养均衡啊！祝福大家。好，我们歌曲回来呢，就来回应有关于酸面包的问题啦。
1: 好的。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0: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码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1: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媒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0: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1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12:00，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是的，刚刚问的这个 T 女士有回应诗琳哦，她说非常感谢你，他们呢必须从多样化食品下手，妈妈跟自己很喜欢吃豆类药材，所以有劝她不可以每天都吃一样的食物。那作为女儿的就只能够多提醒了啊，感恩你那么清楚的贴心的分享，谢谢诗琳。好，我们这时候回到这个酸面包。大家都觉得酸面包对于可能有肠胃疾病的朋友，特别是胃酸过多、消化不良的朋友，吃起来好像是感觉比较舒服。可是酸面包，我们所谓的 sourdough， 它是属于 DGI 还是高 GI 的食品呢？它是好的碳水吗？
8: 其实 sourdough 它每次就让大部分人觉得说 sourdough 是属于健康食品。那它比起传统的面包的最大区别是它发酵的那个形式方式不一样哈，它是采用比较丰富的不同的菌种，而且它会产生一些乳酸菌，所以吃起来感觉到就是比较酸味的。所以呢它其实它是好消化的一种面包，好消化，但是不代表它一定是属于低碳。因为呢取决于它所采用做这个酸面包的这个面粉，它是用精致面粉还是用的是全麦面粉。所以我建议说，如果大家买sourdough，首先它已经是好消化啊，这个是好事，比较少胀风的问题。然后最好的话呢，如果我们找低碳的酸面包，就要找全麦的面包。这个是不变的定律哈。然后更好的就是呢，大家在选面包的时候尽量选有种子坚果类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有咬感的。所以就符合刚才我讲的，大家要吃硬不要吃软，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学会多一点咀嚼型的这个碳水。然后呢，而且吃面包的搭配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比方说如果我们善于管理我们的血糖的话呢，或者体重管理，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搭配。因为碳水呢，我们讲最不利于体重管理的就是呢，你单独吃碳水 或者你空腹单独吃碳水、嗯、比如说一早起来我什么都不吃，只是咬一片面包，
7: 不行、
8: 啊、不行啊、嗯，完全没有饱感之余呢，你可能很快就饿，而且你的碳水也更快的吸收、嗯、所以更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碳水一定要夹带蛋白质跟脂肪，比如说我的碳水夹我的 tuna、嗯、碳水夹我的一些鸡胸肉、嗯、碳水夹鸡蛋，再夹一些 avocado、嗯、这样子来吃的话呢，你这个碳水它就会第一是完成一餐，第二呢我们讲快碳它也会变慢碳、嗯、它就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血糖跟体重管理。
7: 嗯，像刚才哦诗琳建议的搭配里头 avocado 就有油脂，
8: 对，
7: 当然也有纤维，嗯，那么鸡胸肉或者是蛋类它里边就有丰富的蛋白质，
8: 没错、
7: 再来就是我们的酸面包本身就是碳水、嗯、如果它还有一些所谓的坚果在里边，哇，这一餐就是营养均衡了，
8: 就是均衡了、嗯、啊！所以我们尽量不要选择太单调的那个食物，所以我们即便是吃面包，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我们是想要吃要选那种鸟吃的食物，就是种子类，所以 nuts and seeds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品哈。他、嗯、们就是我们讲 nutrients 很 condensed， 就是营养密度很高的、嗯、可是你又不用吃太多，所以非常利于那些他们咬不到那么多食物，可是又要很多营养的，所以 nuts and seeds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哈。
7: 是、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强调多元化，还有营养丰富，
8: 没错、
7: 还有就是多选择、
8: 嗯、
7: 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强调你不要只是固执的或者是偏食到你每个星期或每天只吃固定的一些两三种食物，
8: 是的，嗯，而且每次只吃一个种类、嗯、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种类哈、嗯，所以你要知道哪一些是归类于碳水、嗯、一定要有蛋白质，一定要一些菜、嗯、像我吃炒米粉我一定会一定要加鸡蛋豆干什么之类的、嗯、啊，然后再加一些蔬菜，这样子你的搭配就会比较均衡一点。
7: 是、啊、那我们在进入下一首歌曲之前呢，也想请诗琳在油脂方面给我们做一些补充。
8: 是那在我们讲油脂呢，过去呢到现在都是一样哈，我们大部分的金字塔都最怕的就是油脂，嗯，然后就限我们不要吃那么多油脂、嗯、还有一定要选择低脂的。
7: 对，
8: 那么以前的限度呢是大概就是一到两份左右，
7: 对，
8: 可是现在呢新的指南呢是可以吃三份，嗯啊，过去是两份，现在是三份啊、嗯、所以他把油脂稍微提高了、嗯、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到这些年头啊也是有很多的老师啊专家一直在为油脂平反，嗯啊，尤其是好的油脂，
7: 对，
8: 所以油脂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关于这点我觉得大家我还蛮接受，就是这个美国的饮食建议的，就是我们好的油脂是大家不可以忽略的，因为当你吃不够油脂的时候、嗯、取而代之你就会吃很多的淀粉，嗯啊，所以油脂一定要摄取够，不过我们只强调好的油脂，嗯，其实什么是好的油脂也是同样没有精致加工的油脂，像这里油脂的部分呢他的建议说就是可以适当的使用橄榄油，嗯啊，还有就是even 一些可以接受的包括呢牛油，这次也在里面哈、嗯、不过一定要适量、嗯、所以油脂我们可以分成比如说动物的油脂，像奶油啦，包括他建议的红肉这些呢，他也是有一句话讲说每天不超过总热量的 18%、嗯、他也是有讲这个我们是保持不变的，就每天可能我吃一份的红肉、嗯、薄脂肪就是大概一个掌心就已经是够了，嗯啊，所以牛油部分也是，所以大家在饱和脂肪不要看到那片肉在那边，哦，以为我可以大量的吃肉、嗯、结果你还是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负担的、嗯、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油脂放在比如说植物性的一些好油脂，像他有讲到一些橄榄油啊、嗯、啊牛油果啊、嗯、坚果类啊、嗯、这个就是属于油脂的部分了，
7: 对，
8: 嗯，所以坚果是最好的。
7: 种子类有油脂吗？
8: 有
7: 啊
8: 葵花籽啊、嗯、这些南瓜籽啊这些都是属于，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也是尽量放在 nuts and seed、嗯、每天可以半颗的牛油果、嗯、还有呢就是适当的用一些橄榄油来减少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负担，嗯啊，然后在油脂部分呢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也是颠覆传统的就是乳制品，过去因为你一定会看到牛奶出现在金字塔里面的，
7: 对啊，
8: 然后牛奶以前强调是低脂、嗯、可是这一次呢因为是原食物的一个核心点，
7: 对，
8: 所以它再也不强调低脂，
7: 全脂可以哦，
8: 可以
7: 耶、yeah, 万岁
8: 所以我讲一定有人欢喜一定有人忧因为我也是很强调原啊，就是我们讲的全脂的，为什么呢、嗯、因为它接近原食物，
7: 对，
8: 而且我看很多的那个 ingredient list 啊，有些时候我们买到低脂的那个 yogurt、或者低脂的牛奶、它因为你食物你拿走了一些，它一定要加回一些进去，不然它的风味会跑掉，
7: 对，
8: 油脂是对不好吃，口感不一样、所以低脂的乳制品很多时候是属于高糖，可是我们只知道低脂，我们不知道
7: 高糖，
8: 原来糖分也是另外一个隐忧哈。所以呢，在这一个饮食指南，他说强调第一原食物吧，第二呢，它可以接受全脂，而且比较健康，因为在这个饮食指南里面，它糖分是它第一次打压的最凶的时候，就是说前所未有的严厉，所以他们再也不告诉大家糖是可以有一个宽度在那边的，他是说总之只要是添加的糖、人工的糖，尽可能不要过分的摄取，或者完全不建议摄取。
7: 我们稍后回来来回应哦，因为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摄取到好的油，所以呢改用喝的油，也就是他会刻意的买一些油，就是定时的喝。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补充法适合吗？还是它其实比较适合混在我们的食物里边，更容易消化和吸收，而不会因为喝油导致泻肚子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0: 遵守交通规则。
4: 还有呢？
0: 啊，还有吗？
4: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六月八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六月九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六月十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六月十一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六月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就是新的饮食金字塔，它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我们就谈到非常重要的，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那油脂也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的细胞需要它，我们的皮肤需要它，我们的五脏六腑也需要它。它虽然是不是占我们的食物里头很大的部分哦，可是我们却必须对它斤斤计较，而且要很谨慎的选择，甚至有一些朋友他会特别的买好油来喝，他就觉得哎，这样子的话我单纯就可以摄取到好的油脂了。那诗玲你怎么看？
8: 首先我也是觉得我 come back to food choice first 啊，就是我们其实我每次想要油脂齁，大家只想到那种 liquid 的油，
7: 对，
8: 但是我们饮食中有很多天然的油脂，大家可以先首先是你的 first choice 的，
7: 对，
8: 比方讲像我刚才讲的牛油果，可是牛油果我建议一般的成人的话最好一天半颗，
7: 嗯，
8: 除非你是高油脂的饮食计划，我们讲 balance diet 是半颗，
7: 嗯，
8: 所以你看因为它是好的东西哈，你吃过量它还是会让你长胖的，因为油脂的热量是比较高的哈，
7: 对，
8: 所以牛油果是好油，再来呢就是一些种子类，就是南瓜籽啊、葵花籽啊，这些都是我们讲的好的油脂的部分。还有坚果类，包括腰豆、杏仁、巴西坚果、开心果，所以这些我们讲 pistachio 这些都是我们讲好的坚果，包括我们吃坚果酱， 它也是好的油脂来源之一，所以我涂面包我就还买好的坚果酱，
7: 嗯
8: 啊，就一起吃。然后呢 cheese 就是乳制品，还有 yogurt 它也是一些好的油脂，还有鸡蛋里面也是有好的油脂，
7: 嗯，
8: 还有海鲜，大家不要忘记海鲜，比如说一些 fatty fish， 比如说一些 tuna 啊，嗯，或者是 mackerel 啊，
7: 或者是鳕鱼啊，三文鱼啊，
8: 对，所以我们讲说就是所以鱼吃鱼要把鱼皮一起吃下去就对，因为鱼皮里面就有好多一些好的一些油脂，
7: 嗯，
8: 那其实除此之外呢 even 一些海鲜，比如说一些贝壳类的海鲜虽然不多，可是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好的油脂，啊，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心，就是帮助我们维持良好的心血管疾病。
7: 它是在膏里面吗？比如说虾膏或者是螃蟹的膏里面吗？
8: 不是，它就是在它整个 food 里面，膏它不，它膏也是有，但是它是属于蛋白质的一个部分的，
7: 嗯，
8: 哈。所以我就是 by all means 我们先把这一个基本的食物给它吃好，然后我们才考虑你需不需要另外 补充一些保健油，
7: 嗯
8: 啊，所谓的保健油就刚才我们有朋友问，比如说亚麻仁籽油，
7: 嗯
8: 包括现在他们很喜欢喝的像一些
7: 椰油
8: 啊，椰油、
7: 嗯，
8: 椰油是属于饱和脂肪吧， OK， 所以我所以讲的一些保健油包括我们讲的鱼油，
7: 嗯
8: 啊，亚麻仁籽油，
7: 嗯，
8: 包括什么印加果油这些，如果大家要喝的话呢一定要控制好那个量，
7: 嗯，
8: 我建议的量是大概一天两个茶匙到最多一个汤匙，
7: 嗯
8: 啊，可是我摄取了这个油你一定要减少你身体你的饮食其他油脂的来源，
7: 嗯，然后他也必须说在搭配我吃完了食物才喝，而不是说餐与餐之间当成

0: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一瓶油走天下，这个也是需要士林给我们多提醒的。
1: 是，那有一些是拿来炒菜煮饭的，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橄榄油啊，quality 好的橄榄油可以拿来做凉拌跟煮菜 ，OK。但是有一些是真的拿来炒菜的油，像我们你们家里什么大豆油啊，什么葡萄籽油啊，那些煮菜的油就千万不能拿来喝，朋友们，因为那个不是设计给你做保健用的，是给你做烹调用的，它的质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喝油，一定要确保是有保健功能，有一些抗氧化剂、多酚类的好油，而不要乱喝一些精制油，要不然的话呢，坏的油会反而会让你身体心血管疾病越喝越糟糕，
0: 而且也会导致发炎的情况呢。
1: 是
0: 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当然，对于油方面，如果我们要深入的谈，也可以一整集节目来谈。那个呢，就不是我们今天专注谈的点。可是大家可以在爱生活的这个脸书或者是 YouTube 里边找，因为我记得诗琳曾经给我们深入分析过这个不同油 ，Omega 369等等的这个油脂类，动物油啊，饱和脂肪、非饱和脂肪。这个题目我们谈过的，如果大家要重温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脸书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平台寻找了啊。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来到节目最后一段哦。

0: 通打卡。
1: Stunning goal！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6: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

0: 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我们今天主题说谈到美国新推出的饮食金字塔啊，那刚才说到的一些营养种类，其实它都是在的，只是那个分量我们有一些调整而已。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另外一个重点是第一次把肠道健康纳入这个饮食指南里头。肠道健康有那么重要哦？
1: 是，这个我是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的肠道健康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呢，你吃不到那么多或者吃了吸收不了，那也没有办法。所以第一次美国官方膳食指南真的是历史第一次哦，它纳入了肠道健康的内容。它就讲说我们要多吃可以增加我们肠道益菌的食物，所以他把一些发酵的一些食物，就是主要是一些良性的来源，纳在我们的饮食指南，鼓励国人要多吃，包括优格、泡菜、味噌，还有就是可能一些我们讲法国酸菜啊、德国酸菜这些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可以适当的去吃。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优格乳的区域是越来越丰富，当然建议大家选择原味，还有就是 full cream 的就好了，越接近原始的越好。还有除此之外呢，肠道食物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多吃高纤维的食物。我常常都讲我们肠道的好菌是帮助我们维持肠道的健康的，坏菌就会破坏我们的肠道的健康，就引发发炎啊等等的问题。而好菌是吃素的，所以蔬菜、水果、全谷类都会增加我们良菌的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要多吃。然后呢，所以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最少一份发酵食品。
0: 这个发酵食品对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有一点艰难的选择，特别是长辈，他们会觉得这个不是我们饮食习惯里边有的东西，你要我吃味噌哦，你要我吃泡菜哦，就觉得有点难。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便秘的问题、肠道问题的长辈，他们的孩子都会买所谓的良菌给他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比较方便他们服用哦。那么这个部分士林你怎么看？
1: OK， 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要达到基本的要求，因为我觉得肠道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只是排便，它主要是吸收食物，还有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分解很多我们肠道一些发炎因子，所以对，而且肠道也是制造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情绪管理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也是很多情绪睡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达到基本的要求，我们如果真的要从益生菌去补充，你要确保你买的那个良菌是符合基本的肠道需求，因为良菌有分很多种，
0: 对，
1: 有些是帮助睡眠的啦，有些帮助免疫的啦，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就是我们的 in general 我们肠道的维持大肠小肠健康的菌先去做一个基础的一个出发点。当然饮食上还是建议大家，可能因为我讲老人家的话，可能他们可以从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东南亚比较多就是 tempeh 这样的东西，
0: 对，
1: 可以先适当的加入，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泡菜，买一些泡菜，我会尽量的就鼓励说，比如说切一些泡菜加一些黄瓜，当那是我们的前菜，就是我们晚餐的时候就放在旁边，就偶尔就夹几片这样子来吃，所以你就不会感觉到可能要吃冷冷的食物啊，或者早上起来吃优格啊，就可能老人家会不习惯。所以你把它聪明的融入我们的这个饮食里面还是 OK 的。还有就是康普茶，康普茶也是可以考虑，可是尽量买不要太高糖分的，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顺应着市场跟朋友们的需求哦，你看单杯它有单杯零零食，那个我们算是加工，它可能有一些调味，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会不会有高盐呢？
1: 对，基本上因为良菌它是怕热的，所以如果我本来吃单杯，就我大概快炒一下可能没有问题，可是你一炸它的良菌的 benefit 可能就没有，它只剩下那个蛋白质，或者泡菜可能我这样子吃没有问题，可是我拿去变成泡菜卤，可能它里面的良菌就大大的减少，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原食物为主。然后所以你看日本人其实他们是一个长寿的国家，就是有他的一些原因，因为他们吃很多味噌，可是他们的味噌不是拿来滚的，他们是水开了之后 候起锅前他就
2: 加下去，
1: 对，他加下去把它搅拌融在一起，它就可以关火了。
2: 嗯，
1: 还有就是纳豆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尤其是妇女。
2: 嗯
1: 啊，妇女，因为纳豆有很多的我们讲的天然的植物雌激素，它有很多维生素 K。
2: 嗯，
1: 所以刚才有朋友讲啊，本身它的可能钙质不够的，
2: 嗯，
1: 这些纳豆它又有维生素 K， 它又有一些钙质，
2: 嗯，
1: 这样子它就对我们普遍上我们讲说大部分容易缺钙的女性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剂。
2: 对，
1: 嗯，
2: 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来问一问，可能朋友们也有喝醋啦、喝酵素啦、喝那个克菲尔的习惯，
1: 嗯，
2: 他们都觉得这可能也是良菌的来源之一，你怎么看？嗯，
1: 如果是醋的话呢？比方讲，我们讲一般烹调黑醋、白醋那些，我们就先不谈论。我们讲调味醋，可是我们讲比较保健养生的，比如说苹果醋是最 common 的。
2: 嗯，
1: 所以如果要买醋的话，大家不要买到调和的，要买真正发酵的。
2: 嗯，
1: 所以一般苹果醋哈，它的包装会写 with mother， 就是有酵母的，
2: 哦，
1: 而且你看它不是清澈的，它是浑浊的啊，然后它的那堆黄色的那种分泌物，就是
2: 沉淀物
1: 呢，它其实是会一直在增加的，
2: 哦，
1: 所以它就是有活性的醋。这样子的醋的话呢，对我们的肠道，
2: 嗯，
1: 当然它会有提供我们一些帮助消化的一些好菌，
2: 嗯，
1: 然后呢，它也会帮助我们做血糖管理。饭后来一小杯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血糖的吸收，
2: 嗯
1: 啊，所以我们适当的喝可以，可是肠胃不好的人就不要空腹吃醋，
2: 嗯，
1: 或者有些人不能够天天吃，就是要从量那边去斟酌一下。
2: 嗯，克菲尔饮料最近这几年也是给大家炒红了。
1: 对，可是克菲尔我本身觉得说它很难，它价格比较偏高。
2: 嗯
1: 啊，它非常的贵，因为它的有效日期太短了。
2: 对，
1: 所以你能够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当然没有问题。
2: 嗯，
1: 所以你要购买的话，要确保它是新鲜的。
2: 嗯
1: 啊，它是新鲜。不过以上这些呢，都是我们讲的好的肠道的食物。
2: 嗯，
1: 当然最廉价肠道的食物，其实我觉得就是蔬菜了。
2: 嗯
1: ，fiber，
2: 对，
1: 蔬菜啊、大蒜啊、洋葱啊，这些都是为我们益菌好的食物。
2: 嗯，
1: 同时少吃煎炸，少吃红肉，
2: 嗯，
1: 少吃加工品，因为那些是我们坏菌喜欢的食物。
2: 对，
1: 所以你不吃那个，你不提供营养给你的坏菌，你的坏菌自然就长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好菌把它养起来。
2: 这个重点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吃这一些我们原食物里头有的良菌的食物，你就不用砸大钱前去买所谓的良菌食品了，对吧？
1: 嗯嗯，
2: 谢谢士林的提醒。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暂告一个段落，如果大家要重复的看或者是把节目分享出去，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YouTube 账号或者是爱生活的脸书账号。谢谢士林，下次见。
1: 谢谢大家。未必重要的就是未必重要的，或者有时通宵约定，像是转枕通知，给出有生命更优质的判断。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法拉姆雷夏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斯里安娜伊布拉欣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并非缺乏权力，而是缺乏清晰的领导方向。他今天在日经论坛上发表题为驾驭战略不确定性演辞时，呼吁全球加强合作，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因为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有效的领导力需要清晰的方向感。另外，首相在出席日经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后，于电视及社交媒体现场直播的问答环节中表示，日本政府和产业界的支持对于马来西亚发展先进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及先进封装等领域。他指出，马来西亚正制定一项发展战略，在巩固区域半导体枢纽地位的同时，推动数码化转型、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技术的发展，以减少对传统增长领域的依赖，并开拓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首相也提到，主权国家在捍卫自由贸易及反对惩罚性关税或歧视性政策时，不应该畏首畏尾。作为主权国家，马来西亚在关税课题上立场明确，并持续呼吁各国在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问题上采取更坚定、更清晰的立场。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晚上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军方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一架美国军方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这名美国官员说，虽然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打击行动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表示，为回应美国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做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政府预计将在明年底前完成总统特朗普长期承诺推动的美国墨西哥边境墙主体建设，并计划在2028年年中前后完成电子监控系统及其他配套设施的安装工作。法新社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星期二说，美国墨西哥边境屏障主要由加固金属梁构成，计划从圣迭戈延伸至墨西哥湾。这道边境墙目的在于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从墨西哥进入美国。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
3: 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6: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6: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6: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6: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8: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7: 亚军歌曲张远《One by One》。
9: Let's go, my baby.啤酒红酒 OSK 没有那么多规矩 Shake your hand for the rest 他无缺无的飞机。
7: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2: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2: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2: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3: 我们一直都在。
4: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8: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5: 意志、
6: 易胜，
5: 陪你不放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首相呼吁亚洲国家发挥更积极作用应对区域挑战。我国与国际工会联盟合作加强工人权益。美国军方空袭伊朗20个目标，回应军机遭击落。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欣今天在日经论坛上发表题目为《驾驭战略不确定性》演词时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并非缺乏权力，而是缺乏清晰的领导方向。他呼吁全球加强合作，也应对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因为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有效的领导力需要清晰的方向感。与此同时，首相敦促亚洲各国在塑造区域未来发展方向发挥更积极和主动的作用。他指出，当前全球所面对的挑战并非偶然，而是由旧有的地缘政治模式所驱动，这种模式仍建立在大国之间争夺主导权和扩大影响力的逻辑上。
3: The continuing tragedy in GazaLebanon, tensions in West Asia, you call Middle East, and the compounding global effects and the prolonged war in Ukraine remind us on the fragility of peace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These are urgent and pressing concerns directly impacting the very fabric of international order.
2: 首相还表示，日本政府和产业界的支持对于马来西亚发展先进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及先进封装等领域。他指出，马来西亚正在制定一项发展战略，放眼在巩固区域半导体枢纽地位的同时，推动数码化转型、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技术的发展，以减少对传统增长领域的依赖，并开拓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除了科技领域，他说，能源转型将是推动马来西亚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而马来西亚在能源领域现有的优势提供有力支撑。首相出席日经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后，在电视及社交媒体现场直播的问答环节中也提到，主权国家在捍卫自由贸易及反对惩罚性关税或歧视性政策时，不应该畏首畏尾。作为主权国家，马来西亚在关税课题上立场明确，并持续呼吁各国在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问题上采取更坚定、更清晰的立场。马来西亚通过与国际工会联盟和 UNI 全球联盟会晤，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全球层面的社会正义、社会对话及工人福祉。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Aramanan 表示，这一系列会晤为各方就劳工政策方向以及如何打造更公平、更具韧性的就业生态系统展开战略性讨论提供了重要平台。在会谈中，部长向与会者介绍了马来西亚为加强工人保障而推行的多项改革与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动劳动法改革议程，通过颁布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令，加强对零工劳动者的保障，落实2026年到2030年职业安全与卫生蓝图等。每日新闻报道，印尼准备向马来西亚增派多达15000名护士，以协助缓解我国医护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达杜拉登表示，印尼目前每年培养大约65000名护士，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源，可满足马来西亚对护理人员的需求。他透露，这件事已经在上星期于印尼举行的第17届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期间获得讨论。 吉隆坡市政厅和马来西亚移民局昨天在半山巴巴沙和路右路附近展开联合行动，逮捕16名外国人，并查封22名非法摊贩的货物。根据吉隆坡市政厅在脸书发布的声明，这次行动主要针对非法经营生鲜蔬菜和水果生意的外国人，以及持有工作准证却违规从事商业活动者。当局援引2016年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小贩执照及1974年道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向涉案无证摊位业者开出罚单。
0: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2: 日政署宣布将反特务委员会前主席丹西里阿赞巴基涉嫌刑事恐吓的调查列为无进一步行动。日政署发文稿说，在研究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提成商人刁建成报案的调查报告后，无法证明刑事法典第506条文中的刑事恐吓罪元素，因此决定列为无进一步行动。另一方面，阿赞巴基昨天就涉及他本人据称含有虚假及诽谤内容的言论，在沙阿南高庭向刁建成提出诽谤诉讼。作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官方转播商，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 Unified TV 将播出全部104场赛事，让全国球迷不错过任何精彩对决。民众可通过 RTM 在 MyTV 平台播出的主要频道，包括 TVOK 和 Sukan Plus 频道以及 Unified TV 平台收看比赛转播。此外，球迷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流媒体平台免费观看赛事。为方便无法实时观赛的观众， RTM 也将按照既定播出时间表为部分赛事提供重播服务。国际新闻，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0号通报，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6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这次的地震造成将近15万人受到影响，已经有超过41000名受灾群众被迫转移安置。包括医院、学校、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遭到损毁。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大部分区域及菲律宾中部部分地区都有明显震感。当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超过1700次余震，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晚上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军方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一架美国军方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这名美国官员说，虽然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打击行动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表示，为回应美国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做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星期二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和数架无人机。另外，根据新华社引述约旦媒体的消息报道，约旦武装部队说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巴林内政部10号早前说，全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时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国政府预计将在明年底前完成总统特朗普长期承诺推动的美国墨西哥边境墙主体建设，并计划在2028年年中前后完成电子监控系统及其他配套设施的安装工作。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亚洲国家发挥更积极作用应对区域挑战。我国与国际工会联盟合作加强工人权益。美国军方空袭伊朗20个目标，回应军机遭击落。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六下午一点到两点，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让大家来留言啦。嗨，你好，我是佩银。那不晓得今天的你是不是有满满的心里话想说？有些时候我在进行节目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朋友把信息发送过来啊，就说啊，我今天啊就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但是重点在后面，就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你可以先整理一下啊，你想要说的话，然后再把信息发送过来，那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有很多话说，但是又好像说不出口，一句又说不出，那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整理。就好像我们的思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整理我们的思绪啊。有些人可能上班，然后回家的时候在这路途上就开始整理自己的那个思绪，自己的感觉，那整天下来的那个心情感受，那么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梳理一下，不要把这一肚子的气把它带回家。有时候工作还挺受气的，或者你在外头走动的时候有一些莫名的事情让你觉得唉，不知道啊该怎么说。反正呢就是回到家，家就是一个让我们感觉温暖的地方嘛啊，所以家人其实开心的看到我们回来，也希望我们能够就是大家好好的珍惜这天伦之乐，跟家人共度的时光。所以这一些呢，其实我想啊，每一天的小事我们都可以把它给记录下来。那么在生活中，可能如果可以的话，有些人用文字，有些人用说的方式，像我要对你说，我们就采用这两种方式，文字跟声音的表达都 OK， 那你都可以从这两者之中选一个就好了啊，不用两个都来，一个就好了，然后发送过来给我就行了。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 留言之后再选上一首歌吧。这首歌叫《亲爱的大地》，是一

0: 班聊天下。
1: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全国总会长陈其雄博士，他呢就是呢降低融资成本来扶持中小及微型企业。
2: 数字方面来看，中小企业已经进入了高成本、低利润、高风险的经营阶段，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就是融资了。当然我面对很多的困难，就包括在我们中小企业本身已经有了各自的 financial loan 嘛，再借下去的话我们就拿不到银行的 financial loan。 假如融资成本不降低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另外一个经济压力。现在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到我们在资金周转方面获得更低息的融资支持，然后银行的审批条件要比较不严格。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中小企业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好啦，这个时候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呢，我要对你说，同样的，佩莹这里都欢迎大家把你们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我们的社交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 WhatsApp 这里呢，就留下你的留言0111701-8289。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他是妹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你也可以叫我五月，因为自己是五月出生的，所以父母亲就给自己名了这个名字叫妹。”好，那今天想要给自己的伴侣留言哈，说其实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啦，那么想要对他说一些话。他说：“哎，小强，其实我们在一起整整30年了，那么这一路走来，谢谢你包容我，我的脾气并不好，但是很多时候我都知道是我的不对，但我也尝试在改过自新，画上刮胡啊。那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有变得越来越好了啦，只是还是没有你那般的就是宽容。那这是我在你的身上必须学会的事。谢谢你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也教会了我很多事。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像是一个老师在带领着我。那两性关系方面其实是要双向扶持的，不是单方面做而已。那么好不容易走到30年啊，日子通常都是我来记的，我从来都不会觉得你怎么忘记了，因为我知道在家里你必须有就是担当起这个角色，就是要把一家人都给照顾好。所以嘛，这些琐碎的事情就让我来安排好了。今年你说不要在家自己就是煮食物啦，或者是自己弄得好像满屋子呢都是也要我来收拾啊，只是希望就是今年让我来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可以到外头用餐。你说会给我一个小惊喜，那么不管是不是惊喜，但是对我来说你所做的都是发自内心，你对我的用心我感恩在心了。那么希望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30年啊，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真的是不容易的。那我也会学习扮演这一个好妻子的角色，把我们接下来下半辈子的路走得更加的踏实，更加的稳。好，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记得佩莹有唱过一首歌曲，我不再记得歌名了，只是记得一首叫什么陪我到老的，对吧？有，你说的应该就是这一首歌，好想让你陪我到老，就是你想对你的另外一半小强说的话。好，谢谢妹的留言，欢迎大家。哎，如果这个时候你听到这么甜蜜的留言，也让你想起你所爱的人，你想要对他说一些话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5: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好，继续在我们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好，那今天大家的留言挺多，都是说一说自己的纪念日啊，或者是跟另外一半的相处的经过等等啊。好，那下来这位朋友他叫小柔的留言，小柔说第二次来留言了，不晓得佩莹有印象吗？我这里有很多叫柔，有个柔字的听众有一点点印象了啊。好，你要多发信息过来。好，那今天小柔是要写给自己说一些话，今天自己是我最大，他说生日寿星嘛，所以他说就要把这个最好的祝福送给自己啦。那最主要的是其实生日嘛，那健健康康，以前会觉得小时候哇要收很多很多的礼物，那么最好是有自己所喜欢的在里头，那拆礼物的时候是最开心的。而且有一段时间拆礼物的时候呢，就是一层一层慢慢的拆，怎么拆都感觉好像拆不完啊，那好几十层应该都是那种就是你看起来是很大，可是后来越拆越小的时候，那个经历啊，说小时候曾经经历过，不晓得佩莹有经历过吗？哈，我有经历过，但是不太多啦。那一两次已经很足够了，印象已经很深刻了，结果那个礼物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像你所说的。不过呢这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一份心意，因为其实礼物小不代表说它的价值就跟着变小，很多时候那个心意啊，那你想那个送礼物的人他要花时间去给你挑礼物，他要对你有一些些的了解啊，或者是哇更深入了解更好，那么他可以更加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拆礼物的那个过程呢，既是惊喜是期待的，所以小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拆了那份礼物之后里头是个自己喜欢的布娃娃，那个时候就要妈妈买，可是妈妈就说不了，这个你玩了玩去呢就是到最后你也是丢在一边的，而且弄脏了妈妈还要花时间帮你洗呢，所以妈妈就不答应。但后来也自己也渐渐忘了这件事情，到直到现在就是今年把自己这个留言给写下的时候，回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那这个是自己难忘的一段经历啊。那么妈妈呢其实还是有把这话记在心上的，就在自己生日的时候给自己送上这份礼物，还跟自己开个玩笑啊，就是包了那么多层的礼物纸的礼物啊，让自己呢满怀期待的在拆礼物的。那现在长大了，现在已经是不会说一定要买一定要有自己所喜欢的礼物，倒是喜欢的自己可以花钱去买，反正自己有能力的话都可以买得到的，不是吗？但是有一种东西是买不到的，就是健康。有钱你都买不到，但是你能够趁着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这是妈妈送给自己的一句话。那谢谢父母亲给自己送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那就是生命。想把这首歌曲就是红红的太阳，是老爸很喜欢的歌曲，送给爸爸即将到来的父亲节，爸爸父亲节快乐，幸福安康，妈妈也是。那谢谢妈妈那么辛苦的把自己给生出来，妈妈说那个时候生你的时候很辛苦的，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虽然现在还没有身为人母，但是也知道父母亲呢其实要把孩子给照顾好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所以今天跟爸妈说一声谢谢你们，我会好好的珍惜你们给我的这份礼物，我会好好的使用我的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来成就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今天挑的这首歌曲就是原汁原味的十月合唱团《红红的太阳》，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自己心中的那一颗暖暖的太阳。

相当温暖人心的一首歌曲，我个人也还挺喜欢的，红红的太阳。其实我始终相信呢，就是先把自己给照顾好，我们才有能力照顾身边的人。正如爱从自己开始这样，我们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好，那继续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是 John 的留言。他说，其实佩莹啊，我想啊，我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我真的我心里头都浮现了一些些的画面，然后也有一些话想说。真的，我们要保持一颗好心情不容易。生活中可能你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今天我要开心的过，可是就有一些就是事情就发生了啊。可能你手机的一些信息啦，或者是你到公司的时候啊，或者你去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所遇到的不同的人事物都会影响着自己的心情。可是后来发现到哎，其实这样子，其实为了那一点点的事情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实在是太不值得了。也常听你的节目，其实我是潜水式的默默的在听，比较少来留言，但是你说的我都把它记在心上，还有一些朋友们的留言也是。所以你说过嘛，不要为了一点小事而乱了大事，所以这一点的确是相当对我来说是相当刻骨铭心的。后来慢慢自己去调试了之后，学习把这三件事分开，你的事、我的事、他的是分开了之后，哎，发现自己轻松多了。原来自己过去都在扛着别人的事，或者是别人的情绪。那么别人可能发了脾气之后，他也不怎么样，或者是他惹怒了你，但是过后他也很开心的继续过他的生活了。可是就是你一直在那边觉得不开心啦，闷闷不乐啦，可能不开心了三天三夜啦这样的，所以就觉得真的是时候要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看着大家来留言，我也感觉到大家都在进步中的，我也要这样。所以今天就挑了这首歌曲送给自己，鼓励自己，希望自己越来越进步。苏有朋的歌《我的好心情》。我很喜欢你最后的那一句话，我也要这样。其实当我们看到优秀的人啊，那他们越来越好，怎么他们那么优秀呢？我们可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标杆，告诉自己我也要像他这样越来越好。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0: 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起。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享受余欢。
1: 张力十足的歌曲，薛之谦所演绎的《顽疾》是一首新歌，来到下午1:54，爱从自己开始。嗨，你好，我是佩银。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 ，Jenna 的留言。那他说，大家在聊着纪念日啊，开心的日子的时候呢，他说其实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段很甜蜜的爱情，不过那也是过去的事情啦，那已经走出来了，有伤心过的。他说但是后来还是选择把重心放在事业，是自己放弃的爱情。那朋友都笑说，哎呀，你哦真的是有够傻哎、欸、如果可以的话，谁都想就是赶紧就是步入结婚礼堂，然后开启这个人生的新的篇章哦。他说，可是你却选择了事业，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要感觉后悔啦，因为毕竟是自己的选择嘛。人嘛，有些时候常常就是可能在想起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自己后悔啦，或者是自己觉得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那样。如果你一直会处在这个状态的话哦，那么你就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就觉得既然是选择了，那么就继续的勇往直前。每一个选择都有挑战的，不管你是向左拐或者是向右拐或者是直走都好，反正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不是吗？所以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哦，来纪念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恋情。那么当然现在自己在事业上呢，也觉得自己奋斗的不错，那已经来到了新的一天的开始。昨天有在听着佩银的节目的，原本要来留言，但因为那时候太忙了，那么现在又步入新的一天了，6月10号，那星期三，希望自己也能够过得一样的充实。那放下手头上的工作，来听一听歌。如果有机会被选上，幸好。那就是这时候选上你的留言了哈，我希望你也在听着的。你挑了这首歌，就是《罗曼蒂克的爱情》哈，单单听歌名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浪漫啊，罗曼蒂克的感觉了，那个氛围已经营造开来啦。好啦，那么下一小时就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听一听大提琴用低音跟你诉说。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目前在日本展开访问的首相 Dr. Su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日本首相官邸出席官方欢迎仪式。首相在抵达后受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热情迎接，并检阅仪仗队，现场也奏响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国歌。随后首相会见日本内阁部长和高级政府官员，并向高市介绍马来西亚的代表团成员。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共同关心的课题和区域合作。另外，首相在回应媒体询问有关东协如何有效应对大国保护主义政策及东协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差异时表示，东协必须积极主动，并同各方保持密切互动，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和独立立场。渔业发展局正针对外国人，尤其是罗兴亚人涉嫌在瓜拉登加楼布劳甘病渔业发展局综合设施参与渔获卸载工作的指控展开调查。该局主席 Mohammad Faiz Fadil 表示，尽管瓜拉登加楼南区渔民协会已经否认相关指控，但由于有关消息已经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当局有必要展开深入调查，以查明事实真相。他强调，一旦发现任何违反条例或法律的行为，当局将采取适当行动对付违规者。霹雳州森林局局长 Dr. Mohammad Basri Abdul Manif 表示，当局将关闭岩白山登山区域3到6个月，以重新评估当地登山活动的标准作业程序，避免登山客迷路事件再次发生。同时，森林局也将继续加强与山地管理员及原住民社区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保障各方利益，并进一步提升森林保护区的安全管理水平。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法官9号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退还超过100亿美元已经征收但后来遭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款项。路透社报道，位于纽约市的国际贸易法庭法官伊顿表示，部分退款申请处理进度缓慢，导致大型进口商和比较小型的企业之间出现日益扩大的不公平现象。不过，法官表示，特朗普政府针对其3月4号裁定提出上诉，是导致退款延误的主因。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称量不公者。明朝扬州有一位富翁，靠开杂货店致富。他临终时把一杆秤交给了儿子，并坦然其中暗藏着机密。秤杆中灌满了水银，买卖时能让重量失真，从而在生意中占尽便宜。他告诫儿子，这就是我致富的秘诀。儿子心中大骇，没想到父亲的财富竟源自如此不道德的手段，但他不忍临终时与父亲争辩。父亲死后，儿子依然将秤烧毁，并立志行善，以弥补父亲的罪过。他救济贫困，散尽家财，却接连失痛两个年幼的儿子，一度怀疑天道无情。这个故事强调，欺诈必受报，应受诚信，并用秤象征公正。诚信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经济往来中，诚信更是交易的灵魂。如果没有公平与诚信，市场将充满欺诈与猜疑，社会的信任也随之崩溃。伊斯兰早期的历史中就有一段关于度量衡和诚信的故事，被古兰经记下来，成为后世的警钟。当先知愿主福安之迁徙到麦地那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商人以缺斤少两而闻名，他们称量时往往占顾客的便宜，拿取别人货物时则要求分毫不差。这种不公的交易方式使得市场充满不信任与矛盾。伊斯兰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应：伤哉，称量不公者，当他们向人取分量时取足，当他们量给别人时却使人吃亏。古兰经第83章1到3节，这段经文直接点出了当时的问题，并以伤哉这样的警告语气强调了这种行为将招致安拉的惩罚。当这段经文下降时，先知愿主福安之亲自走到麦地那的市场朗诵这些经文。他并不是只在清真寺里演讲，而是走到人们买卖的地方，当面告诫商贩要公平交易。这种做法表明，伊斯兰的教导不仅是抽象的信仰原则，而是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规范市场秩序。这种行为在伊斯兰看来是赤裸裸的欺诈，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于是古兰经的警告再一次显现，财富并非来源于欺骗，而公正与诚信才是长久之道。伊斯兰早期的市场诚信故事告诉我们，宗教不是与生活隔裂的，而是深入到买卖、度量衡、社会公益的每一个角落。古兰经的经文、先知的教导以及圣门弟子的实践都提醒我们，不要做称量不公的人，要让心中有一杆公平的秤，要用诚信赢得他人的信赖，要赢得安拉的喜悦。当今当我们面对现代社会的商业竞争与消费诱惑时，这段历史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无论身处何地，诚信始终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也是通往美好后世的必由之路。古人一直告诫人们要买卖公平，生财有道，因此秤在人们心中被认为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象征。诸葛亮也说过，我心如秤，不能随心低昂。而这个说法已经超越了商事买卖，升华到了人格品德的高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Hashtag 文雅人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4: 有一

0: 动快乐。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2: 是的，上一个小时就给大家做了预告了啊。那么来到了今天星期三，爱从自己开始的下午两点啊。那这时候星期三嘛，那我们就来进入音乐海洋，哈哈，音乐世界。那其实聊音乐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听一听大家所喜欢的音乐是哪一种类型啊。像昨天我们聊了曲风啊，它的这个整个格式啊、趋势啊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就锁定在乐器的部分哈。那在乐器呢，有音乐贵妇之称的这种乐器叫大提琴。那挺多人应该都听过大提琴，或者是可能你比较常看到的是小提琴的拉奏，那或者是中提琴，其实都各有自己的那个特色哈。那虽然他们是在同一个家庭，那么在我们今天继续聊音乐贵妇大提琴，当然我想大提琴它的特色就在它的这个浑厚的低音，那今天就用它的低音来交换秘密啊。那挺多人喜欢是因为觉得大提琴的声音像个人声，它好像就是一个就是一把男人的声音哈，就是有那种 bass 的声音在对你说话的感觉，被疗愈了是不是。那么其实不止这一些，那其实大提琴啊，除了就是它除了有疗愈人生的效果，那么其实它也非常的多样化。它即使之前我们说它可以自己独奏，它也可以跟这个其他的乐器，不管是西方乐器或者是华乐团演奏，它都可以的。所以你看它的功能是不是非常多呢？好，那么有那么多的角色在内，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也穿插了一些歌曲，然后这些其实说是音乐了哈，纯大提琴的音乐。那么这些音乐它的这个类别也我也尽量让它多样化一些些。那如果是说到流行曲目的话，用大提琴来拉，上一个星期我们也听过不少，这个星期我们来听一听这首。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车，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今天我们继续聊音乐贵妇大提琴啊，用低沉的声音来说秘密吧。那谢谢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他是 Jane， 他说佩莹你好，我期待从上个星期听到你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听到你的预告，你说下来还会有，所以我就锁定在星期三的这个节目了，期待你的分享。然后我其实对大提琴的喜欢只是在表面而已，真正的是熟悉他其实也不敢说，但是希望能够听你的分享啊，从中去了解更多。我比较常听的是流行乐的啦，然后英语歌曲为主的，是有一些英语歌然后用大提琴来拉成这个纯音乐也还挺好听的，谢谢你的分享。再来 Kelly 的留言就说，我喜欢大提琴的那一种饱满的声音，因为感觉这把声音能够让自己烦躁的心暂时的给它定下来，所以偶尔心情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听大提琴的音乐。车上是有一张这光碟的，虽然是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但是都收藏的好好的。的确大家说的很对，其实大提琴它深沉又温暖的声音，让大家听到它的声音一颗一颗的这个音色，这个颗粒度鲜明，就感觉被它牵着走了。其实除了流行乐，像大提琴，如果你有留意古典乐或者你喜欢听古典乐的话，不妨听一听来自于大提琴的这个古典乐核心的经典名作，当然少不了巴赫他的作品，就是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然后还有德沃扎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艾尔加的作品，然后还有贝多芬还有其他的这个音乐人传奇大提琴家的一些作品，那么都有像一些古典式的那其实这个曲目呢，如果是演奏完毕的话，说真的挺长的，因为它有不同的篇章，然后让大家完整的听完的时候，我想也可以让你像是听故事这样曲折转合，然后他可能来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又带出了另外一种的感受。那今天我就会比较着重在古典乐的部分了。那刚才提到的其中一位音乐家他的名字如果是翻译成中文的话，有人说他是德沃扎克，也有人说他是德弗扎克，或者是德沃夏克那我就以德沃夏克作为一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名字了哈。那其实他所弹奏的拉奏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呢，这个是相当经典，而且也被誉为是大提琴协奏曲之王。所以你看大提琴独奏、合奏、协奏它都有它的代表作。那今天我选的这个是气势磅礴而且充满着斯拉夫民歌的气息跟深情的思乡之情。

这就是德沃夏克的经典之作，而且在他的大提琴的曲目中呢，是最广为人知的、地位极高的经典协奏曲之一。那么他是在怎么样情况下而写的呢？他是应大提琴好友哈努斯的请求，开始为这个曲子着笔。那么他主要就是呈现出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对初恋情人的深情回忆了。而且在即将回到他的这个家乡之前创作完成的，那么情感真挚而宏大。你看它分为三个篇章，一开始的时候是气势磅礴，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然后大提琴呢是很有戏剧化式的出场的，所以我说它很厉害就是这样。然后下来第二乐章的时候就比较属于深情式的优美的部分，就好像是动人的抒情诗，表达这位音乐家他对故乡跟往事的思念。哎，回到了第三乐章的时候，哎，就比较欢快了，没有？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波西米亚舞曲的节奏。所以大家听到了，他其实在辉煌、在热烈氛围中，在回到缓缓的优美的旋律，在推向高潮结尾的时候是耐人寻味的。好，听过了这一首算是经典式的大提琴的乐曲，叫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我们来一首流行式的英语曲子吧， Closer。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从自己开始。嗨，你好，我是佩莹。是的，其实我想啊，就是听音乐真的是相当主观，也个人喜欢的。而且如果是说到乐器啊，所演奏的不管是流行曲，流行曲还分为不同的英语歌曲啊，或者是其他的语言的歌曲啦啊等等呢，其实啊，它其实是无国界的。对我来说，那其实只要是好听的音乐，它是值得流传。但是我想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可能比较偏向于听自己所喜欢的那一种啊，比如说古典乐，其实在我们学习乐器的过程中啊，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特别是如果你是要考试的话，像就是吉他考试啊，或者是钢琴啊，或者是任何一种乐器的考试都好，我们都会把这个古典曲目啊，或者是其实要考的那几篇主要的这个曲子呢，把它练熟的。那么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啊，你要去就是去认识到不同的这个音乐啊，其实曲子真的是大有机会的。当然如果是说到今天我要分享，我比较多是偏向于在古典乐的这个部分嘛，那如果是说比较核心式的经典式的这个曲子的话，我就挑了其中的这个部分让大家来听一听。好，除了刚才我们听过了耐人寻味的思乡之情，也就是德沃夏克的作品啊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那么其实大提琴它不止独奏，你看刚才那个管弦乐的一个形式，或者是它跟钢琴一起合奏的那个流行曲子，那么其实海顿这位音乐人他也有一份作品我觉得挺不错的，要跟大家分享，叫西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刚才的是小调，小调跟大调 major 跟 minor 之间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那个曲子的亮度了哈。好，这也是巅峰之作。那海顿他在那个时候完成了这个作品，主要也是因为一些典故，回头来我们再聊。当然我想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大提琴在这首曲子中展现了它的明朗跟它的灵动的特质。

0: 优美的旋律，这是海顿的第一号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那么其实海顿啊，他在早期就是1765年到1767年之间啊、就是在跟他的第六、第七、第八号的交响曲的同时啦，就是并比他的第二号的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早了大约20年。当时呢，海顿正值30多岁的多产壮年呐、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宫廷乐队担任这个队长，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很大量的在写的。所以在这个乐坛上，他有个代号叫做器乐写手。那么这首曲子呢，就涵盖了巴洛克还有古典初期的曲风的融合体。好，领赏过了这一首曲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让大家送上好听的大提琴的曲子，稍后回来再聊。我们先进入广告时间。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嗨，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避风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没错啦，听过了这首曲子，就是可能你也会跟着哼唱的流行式的大提琴所拉奏的音乐版《红豆》。所以你看哦，它其实它的那个能够展现、能够发挥的那个功能，还有他所能够到的场所非常的多，所以有些时候啊，像这位朋友说，以前在选乐器学习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们就说，你要选一种他能够独当一面的乐器，然后也方便携带的乐器。而想，哎呀，大提琴应该 OK 吗？结果选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大提琴那么大。可是后来也深深的爱上了它了。这是自己跟大提琴之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是，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表面看表面是一回事，你真的深入去了解他的话，也许你对他又会有另外一番的诠释哦。好啦，大家领赏过了今天音乐贵妇大提琴用低音交换秘密，这秘密可还说没还没说完呢、啊。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那在进入3点钟的快讯之前，我们有这首歌叫《安全岛》。

0: 删掉。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Kinohimitsu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下午三点，哈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正在日本展开三天官式访问的首相 Dr. Anwar Ibrahim 提到，我国也正在致力于发展量子科技能力，并向该领域领先的国际伙伴学习。除了科技领域，首相也说，能源转型将是推动马来西亚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而我国在能源领域现有的优势提供有力支撑。另外，安诺强调，我国将继续保持传统的增长引擎，同时开拓新领域和学科，以加速经济转型，迈向高收入国家。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表示，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将根据我国现有炼油及加工设施的处理能力，评估引进和采用新的原油来源是否合适，以确保国内石油供应链的稳定与运营效率。他指出，此举是为了优化现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同时提升国家能源体系面对全球原油市场变化时的适应能力和韧性。槟城正式在香港推出第一个官方榴莲主题旅游配套。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率领代表团前往香港推介槟城榴莲旅游配套，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该旅游配套是槟城首次面向香港市场推出以榴莲体验为核心的综合旅游产品，以便向香港旅客推广槟城独具特色的榴莲主题旅游体验。一名沙巴青年在家中摔倒，身受重伤，包括脊椎骨折和压缩性损伤，成为6月1号生效的非职场意外投保计划第一批受益者之一。涉险机构今天发文告指出，24岁的伤者 Arnold Nathaniel 符合该计划的保障条件，获批的援助包括全额支付医疗费用和脊椎植入手术费用，同时提供暂时伤残福利，作为伤者在医生建议下无法工作期间的替代收入。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微弱优势通过一项总额将近700亿美元的预算案，该预算案将为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参议院已经在本月5号通过该预算案，众议院当天的表决结果为214票赞成，212票反对，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分。该法案随后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劳拉·保西尼 Lola Porcini 所演绎的歌曲，一首意大利语歌曲，他也擅长演绎这类曲风的歌曲啊。当然在乐界他被誉为是实力派歌手，凭着他的精湛的唱功还有创作才华，让他在意大利深受喜欢。那么除了意大利，其实他也擅长演绎西班牙语歌曲。那么他比较喜欢演绎那一类型的，就是所谓高亢然后带有嘹亮的一个形式的伤心情歌。所以你听他在唱歌的时候呢，可能你也可以就是释放出你的心中的一些感受，在感情路上的经历的点点滴滴了。那么虽然是说西班牙语跟意大利语歌曲，但我想说的是他是一位很勇于尝试不同语言歌曲的歌手，英语歌曲啊，法语歌曲啊，他也在尝试中的，甚至葡萄牙语歌曲他也想希望能够有多一些些的不同的尝试。其实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你看哦，不同的这个语言的歌曲可以让你去发掘相关的这个音乐的特殊，然后你也可以从这些不同语言的歌曲中找到自己可以再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所以相信也是凭着这样的学习态度吧，让他红遍了整个意大利还有西班牙语的歌坛，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手。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 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 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下载
1: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花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错错错，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环保最难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森美兰的心音，他就觉得是因为不方便，收集好了之后但是不晓得该拿去哪里，区域的回收站还不是很多，而且不方便。如果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区域性的回收中心，或者是时间段以及回收物品的种类，他说这个是可以促进环保工作。沙巴的 Yvonne 他就有提到，如果看到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那么他就会把垃圾分类的，但是他说他住的地方呢没有提供这样的设施。再来，麻坡的志伟就提到，民众的思维应该是要改变了，不应该把铝罐、旧报纸这些当作是垃圾，而是应该视为再循环的资源哦。麻坡的美英就提到，环保的关键问题啊，通常不是要不要环保，而是要用什么方式去推广环保，以及我们愿意为环保付出多少的成本，这个是更加的重要。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今天听那么多的外语歌曲，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还有意大利语歌曲、德语歌曲。那么接着下来这位歌手啊，其实他是算是唱 reggae 曲风的歌曲为主的。当然如果是说到语言的话，他是唱西班牙语歌。那么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磨练啊，然后早期他也是因为在这不同大小场合演绎，然后他也唱了不少的这个舞曲的经验之后，让他找到了一个定位了哈，就是唱 reggae 的这个曲风的歌曲。那么这一支组合今天我选上了阿根廷雷鬼乐队 Los Cabras 所演绎的歌曲，我们来听一听，歌名很容易记，叫做 Loco。

Loco 是的，听过了这一首歌曲，带有轻松式的，当你在听着的时候呢，就没有太大的压力，而且在下午时分听，我觉得听这一支雷鬼乐队所演绎的歌曲还不错的。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外语歌 Petula 的歌声。

0: 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1: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0: 亚军歌曲张远《One by One》。
2: Let's go, my baby。今晚注定 is crazy。啤酒红酒 always keep， 没有那么多规矩。Shake your hand for the rap。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Dress 的歌曲，是相当有活力的一支组合，来自阿根廷的流行乐队。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先唱电视剧的歌曲的，后来就演上这些流行式的歌曲啦，所卖的唱片都获得不错的成绩，有白金的认证啊，然后也获得了多个奖项。然后他们其实到过好多个国家啊，举办过演唱会跟宣传活动的。当然每一次的曝光也让更多人认识他们，展现这样子的流行音乐风格，也体现了他们非常有活力的一面。不晓得你在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是否也感觉诶年轻起来了呢？这首歌曲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我们来听听 Paulo Conte 的歌声。

好了，听了那么多的外语歌曲，周游列国，大家记得回来哦。好了，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送上的是 Metro Man， 也是挺轻快的歌曲了。我是佩莹，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x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沙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里安娜伊布拉欣表示，世界不能继续沿用旧有思维，只以权力竞争和狭隘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依据。他说，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全球正面对长期冲突，大国竞争升温，供应链日趋脆弱以及经济不确定性不断扩大的挑战，各国必须寻求更具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合作方式。马来西亚与日本签署四项合作备忘录，涵盖海上安全、环境保护、固体废物管理及医疗器材监管等多个战略领域，以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关系。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双方签署的各项合作备忘录不应仅停留在文件层面，而必须转化为具体行动和落实措施，让两国人民从中受惠。除了合作备忘录外，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也交换了两份意向书，涵盖安全合作和能源转型的学术交流。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马纳塞尔说，先进封装研究院与研究中心放眼在2030年前培育12家本地中小型企业，并吸引总额85亿ringgit 的新投资。先进封装研究院与研究中心是北马经济走廊特区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由经济部长和北部经济走廊执行机构合作建立。森美兰民主行动党将在这次州选举中派出超过一半的原任议员守土，以延续自2013年以来在所有竞选议席中全胜的辉煌纪录。行动党秘书长兼森美兰州行动党主席陆兆福指出，该党候选人名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并将在提名日前几天公布。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时靠警告，在德黑兰和华盛顿互相发动袭击之际，伊朗在海湾地区的邻国负有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来阻止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特别是位于波斯湾南岸的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禁止美国军方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或设施策划或实施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南非警方星期三表示，一批枪手闯入约翰内斯堡附近一处非正式居民区，并在夜间向居民开枪，造成至少12人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迎接地表最强的盛夏狂欢了吗？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优选选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0: 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再提起。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快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0: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到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环保最难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森美兰的心音，他就觉得是因为不方便，收集好了之后，但是不晓得该拿去哪里，区域的回收站还不是很多，而且不方便。如果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区域性的回收中心，或者是时间段以及回收物品的种类，他说这个是可以促进环保工作。沙巴的 Yvonne 他就有提到，如果看到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那么他就会把垃圾分类的，但是他说他住的地方呢没有提供这样的设施。再来，麻坡的志伟就提到，民众的思维应该是要改变了，不应该把铝罐、旧报纸这些当作是垃圾，而是应该视为再循环的资源哦。麻坡的美英就提到，环保的关键问题啊，通常不是要不要环保，而是要用什么方式去推广环保，以及我们愿意为环保付出多少的成本，这个是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首相强调国际关系不应该再以权力竞争为导向，政府保证国家原油供应足以支撑到七月底，索菲体育场劳资双方达成临时协议，避免世界杯期间罢工。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里安娜伊布拉欣表示，世界不能继续沿用旧有思维，只以权力竞争和狭隘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依据。他说，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全球正面对长期冲突，大国竞争升温，供应链日趋脆弱，以及经济不确定性不断扩大的挑战，各国必须寻求更具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合作方式。正在日本展开三天官事访问的首相达德苏里安娜伊布拉欣提到，我国也正在致力于发展量子科技能力，并向该领域领先的国际伙伴学习。除了科技领域，首相也说，能源转型将是推动马来西亚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而我国在能源领域现有的优势提供有力支撑。另外，安娜强调，我国将继续保持传统的增长引擎，同时开拓新领域和学科，以加速经济转型，迈向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与日本签署四项合作备忘录，涵盖海上安全、环境保护、固体废物管理及医疗器械监管等多个战略领域，以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关系。首相达德苏里安娜伊布拉欣表示，双方签署的各项合作备忘录不应仅停留在文件层面，而必须转化为具体行动和落实措施，让两国人民从中受惠。除了合作备忘录外，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也交换了两份意向书，涵盖安全合作和能源转型的学术交流。政府保证国家原油供应足以支撑到七月底，而后续供应保障进展预计在本月底公布。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说，政府采取透明方式，在相关供应来源、成本及协议敲定后才公布最新供应情况。他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到七月就会面临困难，而是供应保障将在协议确认后才正式公布。他说，鉴于国际油价仍然充满波动，政府不希望签署过长供应合约，避免价格波动影响国家成本。经济部长阿玛表示，政府正在探索来自几个地区，包括俄罗斯及土耳其的新原油来源，以便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实现国家能源供应多元化。而这项工作需要进行技术评估，因为每个国家和产区的原油特性各不同，并不是所有原油都适合使用我国现有设施进行加工。有鉴于此，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将根据我国现有炼油及加工设施的处理能力，评估引进和采用新的原油来源是否合适，以确保国内石油供应链的稳定与运营效率。他指出，此举是为了优化现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同时提升国家能源体系面对全球原油市场变化时的适应能力和韧性。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组主任达多鲁斯蒂莫马伊萨指出，警方看好 MyDigital ID 未来在打击网络诈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相信随着系统全面落实及优化后，可以成为银行和执法单位防范诈骗的重要工具。他说，警方已经和 MyDigital ID 团队展开多轮讨论，认为其具备多层身份验证机制，有助提升身份认证安全水平，降低诈骗集团冒用他人身份进行犯罪的风险。 一名沙巴青年在家中摔倒身受重伤，包括脊椎骨折和压缩性损伤，成为6月1号生效的非职场意外投保计划第一批受益者之一。寿险机构今天发文告指出，24岁的伤者 Arnold Nathaniel 符合该计划的保障条件，因为他是活跃缴纳者，即使事故发生在非工作时间。该机构提到，获批的援助包括全额支付医疗费用和脊椎植入手术费用，同时提供暂时伤残福利，作为伤者在医生建议下无法工作期间的替代收入。该机构表明，此案例证明有关24小时保障计划在为非工作范围发生意外的雇员提供重要保障。过去，雇员在家里发生意外，往往难以获得财务保障，而这新计划可以协助承担治疗费用及涉嫌缴纳者生活无忧。
3: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槟城正式在香港推出第一个官方榴莲主题旅游配套。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率领代表团前往香港推介槟城榴莲旅游配套，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该旅游配套是槟城首次面向香港市场推出以榴莲体验为核心的综合旅游产品，以便向香港旅客推广槟城独具特色的榴莲主题旅游体验。黄汉伟在主持推介礼时说，香港旅客热爱美食文化及深度旅游体验，是槟城旅游业重要的国际客源市场之一。他指出，槟城的榴莲旅游早已经超越单纯的水果品尝，发展成为融合美食、农业、自然生态与在地文化的综合体验。国际新闻，代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2000多名员工的工会9号和场馆营运商达成临时劳资协议，避免了原本可能在世界杯期间爆发的罢工。该球场将在12号迎来美国队对巴拉圭的首场分组赛。美联社报道，工会表示协议涵盖了加薪、防止外包及工作保障等主要诉求，并特别保留了安全罢工权。这也就是，如果工会认定联邦移民执法行动威胁工人安全，工人有权在比赛期间离岗。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微弱优势通过一项总额将近700亿美元的预算案。该预算案将为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参议院已经在本月5号通过该预算案。众议院当天的表决结果为214票赞成，212票反对，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分。该法案随后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该预算案，未来3年将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拨款将近700亿美元。民主党人对该预算案表示强烈反对。南非警方星期三表示，一批枪手闯入约翰内斯堡附近一处非正式居民区，并在夜间向居民开枪，造成至少12人死亡。这是南非近期发生的又一起严重大规模枪击案。这个长期受暴力犯罪困扰的国家，平均每天录得超过60宗凶杀案件。警方发言人指出，嫌犯行凶后乘坐同一辆车辆逃离现场。警方目前已经展开调查，全力追击涉案枪手。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附近星期二发生汽车爆炸事件，导致一名男子死亡。据了解，死者是俄罗斯战略火箭军的一名上校或将军级别的军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强调，国际关系不应该再以权力竞争为导向。政府保证国家原油供应足以支撑到七月底。索菲体育场劳资双方达成临时协议，避免世界杯期间罢工。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5点11分，今天是6月10号，农历4月25，星期三。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那最近呢 ，YY 有没有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看到很多毕业典礼的演说？
2: 有非常多，才意识到原来现在已经是毕业季了。
1: 是毕业季，你自己的毕业季是怎么过的？
2: 我的毕业季嘛，就是因为当时才刚刚进入电台，然后呢，就是在感觉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抽空出席了一场毕业典礼，然后就结束了。
1: 哎呀，真好哎，已经工作了才回去出席毕业典礼。那我对于自己的毕业典礼呢，印象比较深刻的当然就是有学生上台求婚啊之类的。但是呢，要回到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一嘛，我就当工读生去帮忙办这个毕业生的茶叙活动，然后呢是给专门给侨生的，都是马来西亚人嘛。那个时候我对其中一位非常漂亮也很有气质的学姐的致辞印象非常深刻，或许是因为她的父母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也很少出国，所以呢在这样的场合显得有点窘迫，而且也怕自己让女儿丢脸，所以这位学姐呢，她就特地站上台去，就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来出席我的毕业典礼，非常感谢你们。爸爸，你不要觉得自卑，又或者是窘迫，如果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谢谢你们。然后我在台下非常的感动，我都要哭了。
2: 我觉得应该不只是你，很多在场的父母应该也会觉得被安慰到，因为我想不仅是这位学姐的家长，可能也有很多学生的家长，他们也是有这种窘迫的感觉，但是这一番话就可以安慰到他们。
1: 你看哦，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父母总是把最好的给孩子嘛，或许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呢自己再怎么省再怎么辛苦，也希望孩子呢是可以接受高深的教育的，所以我们每一代都会过得更好，但是也千万不要忘了父母的付出。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r. Fadila Yusuf 表示，第六阶段大规模太阳能计划预计在今年开放招标。他指出，未来所有太阳能发电项目都需要具备电池储能系统，以增强电力网络的稳定性，同时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发展。副首相强调，大规模太阳能计划就是政府为了应对全球能源挑战而加速推进的倡议之一。大规模太阳能计划自2016年推出以来，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发展大型太阳能发电站，并将所生产的电力输送到国家电力网络，成为推动我国绿色能源发展的重要支柱。根据能源及水务转型部，第六阶段大规模太阳能计划预计在2026年落实，以便充分开发我国半岛地区的太阳能发展潜力，并配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提升再生能源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与过往计划相比，第六阶段大规模太阳能计划预计将更加重视电池储能系统的发展，以提升太阳能供电的稳定性，并加强电力网络的整合能力，为未来数据中心、电动车及高科技产业带来的电力需求做好准备。政府也鼓励企业、合作社及私人界积极参与计划，共同推动绿色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总的来说，第六阶段大规模太阳能计划是我国迈向低碳经济和能源转型的重要一步。通过扩大太阳能发电规模和引入储能技术，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也将加快实现净零排放和绿色发展的长远目标。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全国总会长陈其雄博士，他呢就是呢降低融资成本来扶持中小及微型企业。
2: 数字方面来看，中小企业已经进入了高成本、低利润、高风险的经营阶段，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就是融资了。当然，我面对很多的困难，就包括在我们中小企业本身已经有了各自的 financial loan 嘛，再借下去的话，我们就拿不到银行的 financial loan。假如融资成本不降低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另外一个经济压力。现在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到我们在资金周转方面获得更低息的融资支持，然后银行的审批条件要比较不严格。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中小企业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4: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马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5: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媒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4: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1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Stunning goal！
8: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9: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6: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10: 拒绝非法赌球，
6: 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1: 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5: 你好，我是小恒。
6: 你好，我是 YY。
5: 最近大家都在谈什么呢？谈世界杯。那我们马来西亚呢的国人比较幸运一些哦，这一次是可以免费透过 RTM Click 来观看各项赛事的。但是有一些疯狂的足球迷呢，他们看转播已经不足够了，一定要人飞到现场才可以。像是英格兰的一位超级球迷尔恩呢，之前就表示他正在出售自己的第2套房子来筹集资金看今年的世界杯比赛，而且他很希望可以一睹英格兰再捧走世界杯。
6: 是的，那今年已经62岁的米尔恩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呢，他就有一张照片在网络上疯传。那张照片是这样子的，他就穿着英格兰的球衣，拿着复制世界杯的奖杯的照片哦。那这张照片也让他一举成名。虽然他是退休教师，而且现在呢还住在泰国，但是呢他在台上那种表情激动的照片也让他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偶像，觉得哦，这就是球迷的终极目标吗？
5: 而且呢他已经连续10届去看世界杯了，10度朝圣世界杯。要看世界杯其实要付出蛮多成本的，首先你要有机票啦，
6: 还有要有钱啦，
5: 对，要有钱，要有机票，要付住宿的费用，还有门票呢，门票不便宜哦。你要追自己心仪的国家的话，你也要买蛮多场的嘛，因为不是直接就到决赛去的。要是他真的是走得很后面的话，你就要买越多场的这个现场球赛的这个门票。所以 他才想到要拍卖吧，应该要出售自己第二套房产，价值189.6万令吉，只为了支持自己心仪的国家队。
6: 是，那他说呢，其实他已经存了好几年的钱，然后呢去看上次那个卡塔尔的世界杯嘛。那这一次呢，他这套房产虽然他已经拥有他27年了，但是他觉得你的使命到这里了，是时候要让你来完成我的愿望了。
5: 4年1度的世界杯就是会令人疯狂，但今天呢，你也。如果你也如此的疯狂，也可以跟他 PK 一下，说一说吧。我们要问大家的就是，你看过什么现场赛事呢？他是世界杯的足球迷嘛。那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我们也办过蛮多大型的比赛的，比如说冬运会啦、共运会啦，甚至是可能马运会啦等等，或者
6: 还有很多羽球赛事啊，
5: 是马来西亚公开赛等等。或者之前呢，我也曾经在节目上访问过奥运会的志工，他就是很想要参与奥运会、但是又未必买得到门票，又或者是他想要看几场比赛。那么最好的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志在参与当志工，所以他就特地可能飞到了南非呀、还是飞到了什么东道主的国家去当志工，只为了要在人在现场感受奥运的气氛。
6: 我觉得这种呢，就是你可以有很多人生不一样的体验，因为他除了是志工之外，他志工也是一种体验。那但是呢，他也可以成为奥运会的一部分，就是他回来之后，他不仅仅是当一个观众，他还可以跟人家分享他其他的经历。
5: 是，也有很多英超球迷到英国去旅游的时候啊，一定也会买门票去看球赛、有没有朋友这样做过呢？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你看过什么现场赛事呢？什么冬运会呀、马运会呀、什么羽毛球赛、公开赛、奥运、世界杯都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吧，0111701-8289。不晓得观看现场大型赛事是不是你其中一项最美的期待呢？

0: 刘婉君还有小雨合唱的《和光同尘》。
1: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你看过什么现场赛事呢？我自己呢是在2017年加入电台的，你看差不多快要十年了，时光真的飞逝啊。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马来西亚主办冬运会，2017年冬运会，所以那个时候很幸运哦，刚加入电台呢就有机会做现场连线报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有到一些场馆去看现场赛事还有报道的。
3: 哇，听起来好羡慕哦。我自己没有看过什么大型的现场赛事，不过呢曾经和很多人一起在新加坡的机场附近一起看世界杯，那就是2022年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要转机，然后要转机的那个时间很长，就是我是晚上抵达的，早上才要出发，那朋友呢就到机场去接我，他说既然我们都没有什么事要做，他也不能带我回去他租的地方住，他说那我们就去看世界杯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坐在机场附近，那个应该是 Jewel 吧，就是那里附近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屏幕，那里就聚集了许多足球迷，大家就一起在那里看，在那里喊。我也是第一次坐在现场和这么多人一起看比赛，
0: 应该特别有气氛，对不对？
3: 对，
0: 即使你不是足球，即使你不是足球迷，也可以被点燃那个热血还有热情。
3: 对，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像真的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他们只要就是你会听到那种惊叫声啊、尖叫声啊，此起彼伏。然后每个人呢，他们都有自己支持的队伍嘛，然后后来看到某一队赢之后呢，有一队啊就会有一群人爆发出尖叫声，另外一群人呢就在那边非常伤心，然后或者是在那边可能倒呼啊之类的东西。
0: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气氛越来越难得了。从前大家可能要追球赛呀、追什么比赛呀，如果你没有订阅付费电视的话，你可能就是到妈妈去嘛。那个时候也没有串流平台，所以那个大家一起看球的感觉是很好的，有一些支持 A 队，有一些支持 B 队。对，但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看球赛的管道越来越多了，你可以透过电视转播，有些人就不看直播了，因为可能很晚嘛，对不对？就隔天看精彩片段等等，所以就少了这种聚在一起的感觉。
3: 可是看现场真的不同哦，就是你刚刚说你可以看延播或者是看精彩片段，可是你知道守着决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我有些重大的赛事呢，我会特地到朋友家，他也会邀请他所有的朋友来，我们一起来看支持马来西亚队，大家一起看才有氛围嘛。那你说到这个足球赛嘛，对不对？我是2年前吧，奥运会的时候，应该是李子嘉他闯入了半决赛还是怎么样的，就是羽毛球赛。我那个时候刚好也在机场，我要出国，本来呢就是透过 RTM Click， 它有几个频道都有同步直播的。我们先看英语的，就是他们官方英语的评述球评，就我们看着看着太冷静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应该是 TV1 还是 TV2 吧，就是马来评论员。哇，那个感觉完全不同，他是很热血的，很投入的。我们就锁定这一个频道，
3: 就是感觉与我们同在。
0: 对对对，与我们同在，多么刺激，多么紧张啊！
3: 是，还记得之前网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片段啊，就是在整栋公寓里，一开始大家都很安静，但是呢，只要是马来西亚赢了之后，整栋公寓哦，突然间就爆发出欢呼声，才知道原来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一场赛事。
0: 那 YY 是透过大屏幕跟大家一起感受世界杯的魅力，那我是曾经在现场做连线报道。那你呢，有没有参与过任何现场赛事观看呢，去买票等等，可以是马来西亚的赛事啦，羽毛球赛啦，大型的比赛啦，还是英超球赛等等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来，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播出这一首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曲 Dai Dai， 由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所演唱。这个 Dai Dai Dai Dai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3: 它是在意大利语中的 Come on, come on， 也就是加油加油 Let's go 的意思。
4: Shakira，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以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2: $405 and living.
3: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4: 公益快讯。
5: 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9-280-2496 019-280-2496。
1: 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考验的不只是布局和策略，更是一种专注力，还有面对每一步选择时的判断和沉着。由精英大学国际象棋社和 Bingo 国际象棋学院联合主办的精英大学 U18 与 IPT 大专国际象棋赛将在6月21号星期日在精英大学苏邦 Bestari 校区举行。比赛设有18岁以下男女混合组以及大专男子组和女子组，各组别优胜者将获得丰富的奖品、奖牌和证书。现场也特别设有最佳女棋手、各年龄组以及最佳大专特别奖项。比赛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青年棋手以及大专国际象棋爱好者踊跃参赛。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方 Instagram help.chess 或者电邮到 helpchesssociety@gmail.com 查询。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5: 这位要匿名的朋友他说呢，没有买过票看现场运动赛事，他大哥是非常热爱观看运动赛事的，大约是2006年到2008年，他说具体哪一年他忘了，就到新加坡体育馆要支持马来西亚足球队，他到现场买票，票都没有了，刚好马来西亚支持队的大巴来到现场，看到他的哥哥一个华人又那么支持马来西亚球队，所以呢就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让他进体育馆观看足球比赛，看完比赛呢他回到新山还跟他分享，他说真有趣啊。
8: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吉隆坡的顺龙，他就说曾经呢在现场看过比赛，那他看过的呢是 Tour de Langkawi， 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5: 是脚车比赛吗？我忘了诶。那你也可以补充一下好不好，顺龙。那 A 镇他说距离上一次在妈妈看现场就是奥运邻里最后一次的决斗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半决赛吧。他说世界杯呢就是上一届2022年也是在妈妈吃晚餐顺便看半决赛，不知道封什么进球就乱丢食物和桌椅啊，这样不好吧，这很危险呢，而且浪费食物哦。
8: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 Mary， 他就说呢希望可以去现场看，可是觉得门票太贵了，不过呢他也曾经到吉隆坡来看过非常棒的羽毛球赛事。
5: 是马来西亚公开赛，这个羽毛球赛呢每一次都挺难买票的，
8: 是
5: 你要很早就抢票，要不然都很快就会售罄。
8: 嗯，那我的朋友呢曾经到新加坡去看过游泳赛事，因为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游泳健将，所以呢在知道他们会到新 新加坡参与比赛之后就赶

0: 已经买票去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也是特别喜欢乒乓的赛事，所以也会看到诶，如果他有到附近，可能是新加坡也好啊，又或者是到邻国有开赛的话，他们都会特意到那里去旅游，同时啊到那里去买票观看。
1: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啊，他们就在比较以之前跟现在，就以前你不能够透过串流平台看赛事的时候，大家就必须人在现场，那个现场未必是场馆现场，而是可能是电视机前，又或者是妈妈，
0: 嗯，
1: 就大家一起感受那个氛围，每一个人都很快乐，你也不需要付很多钱，又或者是他可能没有那么自由，因为你的身体，你的人就一定要在现场嘛，但是感觉就不一样。那现在呢，你可以选择很多，那选择越多的时候，好像就反而更苦恼，
0: 而且
1: 或者是很孤单。
0: 对，我觉得看这种比赛还是要和大家，无论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甚至是一群不认识的人也好，一起看才会有感觉。
1: 对，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吧，可能你们一家人很少聚在电视机前的，但是就因为有马来西亚球员，所以大家就多了一个话题，然后也会期待说诶，今晚哦，大家约好了今晚就一起哦，然后呢事后还可以一起讨论，这种时光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这一次的世界杯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享受在当中。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播出这首歌曲，有的是五月天的《倔强》，他之前呢也曾经在2018年透过被这个 FIFA 官方微博票选选出加入世界杯现场的歌单哦，哇，所以人在现场的朋友忽然间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应该会很开心吧？
0: 跟着一起唱。
1: 对啊，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讨论到这里了，下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有嘉宾 DJ 郭朝和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 ，Salam N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达斯瑞安威·布拉希姆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双边会谈中同意加强马来西亚和日本在能源战略产业及供应链韧性方面的合作。他也提到马来西亚国有公司和日本电力公司杰热达成一项长期液化天然气买卖协议，从2028年起，国有每年向日本供应200万吨液化天然气，为期20年。内阁同意到了今年底，全国1000多家购物中心将备有回收设施。这项强制措施目的是加强固体废料管理，加速推动我国朝向循环经济转型。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他相信通过强制财务中心设立回收中心，这项举措将更方便民众，使回收像购物一样简单，消费人和商家可更轻松方便地分类和运输回收物。槟城港口推介第一个 VTMS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借以在提升安全营运效率的同时，也推动转型，使槟城港口成为智慧港口。槟城港务局主席大都杨顺兴说，港务局希望通过这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努力提升槟城港口的国际竞争力。就去年11月发生的大楼火灾造成168人死亡事件，香港当局起诉7人和2家公司，严重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及洗黑钱等25项控罪。位于香港新界大埔的鸿福苑有7幢大楼，去年11月26号发生大火，其中6幢被烧，导致168人死亡，是1948年以来香港伤亡最严重的水火灾。七名被起诉者分别在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家被起诉的公司分别是鸿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及工程总承包商。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8号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一人重伤。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周深的等晴天。
1: 接下来为你带来天气预报，气象局就发布了雷雨及暴雨警报，以下地区将会受到影响，包括吉打、槟城、霹雳、登嘉楼、彭亨、森美兰、沙拉越的雪兰莪以及沙拉越的古晋以及林梦，还有沙巴的内陆地区、西海岸、山打根以及古达，还有纳敏。受影响的时间呢，预计会持续到今晚的7点。
0: 那上一个小时就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哪一场的现场赛事。这位朋友你好幸福啊，吉隆坡的美鸾，他说1992年我国夺得汤杯冠军，他有在现场，哇，你应该很感动吧？
1: 可能会一起哭，一起唱国歌。
0: 我觉得会耶，就是唱得很大声，就是为自己身为马来西亚人感到非常的骄傲。那无论如何呢，这个是上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嘛，也要为你预告一下下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我们有跨界媒体人郭朝和来评论外国人滥用旅游签证来马经商的这个议题。那最近我们的首相兼财长的都是安诺就说啊，对于越来越多外国人滥用访客签证还有学生签证在马来西亚经商的现象是表示担忧的，而且呢他们在本地从事包括了中小微企业领域，有一些呢是中国来的朋友就持旅游签证去做小生意，像是汽车维修啊、汽车冷气服务啊、小公司还有咖啡店等等哦。那到底我们可以从什么角度来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先来听这首歌曲《扒着你不走》，待会儿6点15分有 JC 呈现的《启程 2.0》，那这个小时也会和你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一集我们说过创业的艰辛，创业很辛苦，不要轻易尝试，打工比较稳定。但我们是否忽略了一件事呢？员工之所以想创业，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创业有多辛苦，或许是因为他们已经体验够了打工人所面对的约束，他们也很想喊话，打工也不见得轻轻松松，不见得不辛苦，那为什么不闯一闯呢？没试过，怎么知道不会成功呢？这集我们尝试从打工族的角度出发，理解一下创业欲望的由来。对很多打工族来说，最难受的是未必是工作辛苦，而是觉得自己的事业好像都掌握在老板的手里。虽然受薪族得到了公司的保障，但相对的，公司的任何决定都可以影响你的未来。老板换了方向，你必须跟着调整，部门重组你必须适应，市场不好，公司裁员，你可能就此成为名单上的一份子。即使表现良好，也未必能够决定自己收入增长的速度。不少人努力工作几十年才醒觉，自己的命运很大程度取决于公司而不是自己。最坏的下场就是一旦老板出现经营决策的错误，你同样失去一切。所以萌生创业念头所追求的未必只是财富自由，而是人生的主动权。我们说过，创业之后，客户是老板，银行是老板，市场也是老板。但是在打工族的想象当中，至少这些老板是你自己选择的。客户刁钻，你可以拒绝；市场改变，你可以调整方向；产品卖不好，可以重新设计。最重要的是自己决定自己的结果，自己的行为自己承担，而这种掌控感对处在公司内部的小员工就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是，如果经营得当，企业成长，创业人可以享受的收益和果实，也许是打工人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水平。你可以说他们看不到老板银行贷款的压力，看不到老板深夜失眠的时候，他也可以说你看不到员工为了房贷、孩子的教育费以及面对通货膨胀的无力感和焦虑，很想多做一些，却无奈自己的事业不一定全然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同时也担心自己一辈子没有踏出过这个打工圈，为自己的生活尝试一次，哪怕失败也甘愿。事实上，创业和打工最大的区别不是比谁比较轻松，而是谁愿意承担哪一种代价。下一集我们来分析怎么样的人适合打工，怎么样的人适合创业。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用心写灌溉诗词里开出的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2: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1: 亚军歌曲《张远》One by One。
3: Let's go, my baby。今晚注定 is crazy。啤酒、红酒、old whiskey， 没有那么多规矩。Shake your hand for the rest。
1: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4: 就在

0: 味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会收藏重大赛事的周边产品吗？我记得小时候曾经买了配合亚特兰大奥运会推出的知名品牌的手表，那个时候的你知道是被那个体育精神所激励啊，刚好自己也要买手表，所以就买了那一款。
6: 我本身呢是在2008年，因为那时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嘛，他推出那个吉祥物北京欢迎你
5: 五款，对吧？
6: 对，就是五个那个娃娃非常可爱。我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娃娃还有存货，所以我就买了一套回来。
5: 这位朋友5336发送了两张照片进来，好漂亮的杯子哦，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限量杯子吧，上面的图案呢是福娃欢欢，而且我觉得最精美的就是它的杯柄。
6: 对，
5: 杯柄是2008年的，
6: 就是以那个年份。
5: 对，但是又很实用，因为你的手是完全可以勾着那个杯柄来喝水的。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我是小韩，
7: 我是歪歪，
8: 我是乔和。
5: 那目前呢，我国的首相达都是安诺正在对日本展开首次的官访。那之后呢，我们的首相安华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就召开了联合新闻发布会，来看看我们的首相说了什么。达都是安诺就指出，国有公司和日本电力公司杰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达成了长期液化天然气 LNG 销售和采购的协议，从2028年起的20年内，国有每一年供应20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
7: 那同时呢，他们也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双方也将合作扩大到金融领域，其中呢就包括日本银行以及马来西亚的国家银行已经达成了双边货币的互换协议，推动以令吉以及日元来进行本币交易，来加强双方之间的依赖关系。
5: 那安诺也指出，他跟日本首相就国防和海事安全、战略产业、能源转型、金融合作、人力资本发展，还有区域和国际课题展开讨论，两国将持续的深化战略伙伴的关系。马日将在国防领域持续的扩大合作，双方今年也将会继续的推进海事安全和保安合作备忘录的最终敲定工作。
7: 当然啦，两国呢也有意将合作范围扩大到人工智能、半导体及数字行业等等的领域。而在区域课题方面呢，首相也表示，马来西亚感谢日本支持东协的事务，包括支持在应对缅甸危机的5点共识。马来西亚也将继续支持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
5: 好，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请曹和针对我们首相的每一项的这一个宣布，来谈一谈它背后的意义吧。首先呢，就是和日本电力公司达成了LNG， 也就是长期液化天然气的销售和采购协议。从2028年起的20年内呢，国有每一年供应20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这个在战略上面有什么意义呢？
6: 我觉得战略上的话，这就是很大的一个经济的效益，也就是说这个就确保了天然液态天然气在输出方面呢，就可以为马来西亚带来一个稳定的外汇的作用。但刚好现在也正逢很多国家的能源转型，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液态天然气已经不算是这个时代的主流的燃料，也就是说这个液态天然气的使用率其实会慢慢的降低，所以这时候如果是日本愿意就去接纳我们这个输出的话，那其实听起来是好事。但同时这也代表说，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些好像家庭啊一些工业需要使用到液态天然气的话，那如果现在算是一个太平盛世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现在也发生说像现在国际上的许多的冲突的话，那一些运输被截停被暂停，或者是一些国家之间冲突升级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也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的能源可能就是要面对说生产之后却不能使用的这个尴尬。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好有坏啦。所以如果是站在一般的就是像现在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很好的情况之下，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自己的观点是在其他的方面，我国首相安华就有意想要去改善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当然你马来西亚其实一直跟日本的关系都很好，尤其是从我们的马哈迪的首相
7: 向东学习，
6: 对，向东学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马哈迪是非常的哈日，
7: 是
6: 对，甚至是已经是说他身体的很多个部分都是去日本去换血换器官这样子的说法都有，就证明说他整个人是好像如假包真的一个日本的精神，日本的肉体。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日本跟马来西亚关系一直都是正向成长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首相安华呢想要延续这个传统，只是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已经快要到任期结束的时候才要去做这个动作而已。
5: 嗯，其实这也反映了日本的能源焦虑，可以这么说吗？
6: 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其实日本，我这样讲啦，其实你关注他这几年的一些发展，大家也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能源的转型方面有一些困难。像上次他们也发生了他们的那个福冈那个核电厂的问题嘛，那其实他们本来都想要一直去提升自己的一个能源，想要往高端去发展。但是譬如说核能源这件事情，当然它相对来说能创造的电量能源是非常大的，但相对伴随的风险也很大。所以这个就是日本人一直自己蛮辛苦的一方面，也就是说他们有高科技之类，但是刚好他们的国家是处于一个在火山地带比较
5: 平凡，
6: 然后尤其这几年那个连富士山都可能有一些蠢蠢欲动可能会爆发的这个危机，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在新能源转型的时候无法让自己的脚步加快，所以某方面他们还是要依赖很多旧能源的供应。所以我觉得日本其实现在他们走一个平衡的政策，也就是说可以去探索新能源的可能性，但也要保留说旧能源的这个供应是否可以让他们在迈向新能源不行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后路了。
5: 那再来呢，就是双边货币还有互换的协议，推动以令吉和日元进行本币交换，加强双方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个是马来西亚双边正在加速这个去美元化的进程吗？
6: 应该这样讲啦，因为大家其实也不只是马来西亚跟日本，就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想要推动去美元化。因为你当然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交易要跟这个美元挂钩，就是因为以前好像我们现在就是把美国当那个英语当做这个国际的语言的感觉啦，就是你会发现当有一个统一的东西的时候，那大家可能会相对比较容易去达成一些双向的沟通或者是一些目的。但是这几年随着国际的时事一直在
7: 变化莫测，
6: 对，变化莫测，然后你也发现大家也不想要只是美国做世界龙头，大家都有抢夺世界龙头的这个主义的时候呢，所以去美元化其实就是一个开始想要间接削弱美元的一个手段。那当然这个有好有坏啦，但因为现在美元
8: 本来像这几天其实美股突然暴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开始好转，然后本来大家预测那个美联储会降息，但殊不知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大家可能又想到说会升息就代表美元在交易的时候那个价格会比较偏高，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美元来去做结算的时候，那个手续费就偏高，所以如果我要经过美元就是第三方再换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被抽，对，我就被抽了一个佣金了，那如果我们直接去兑换用我马币或者是日元，
5: 我们互换
8: 你就少了第三方，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想要做一个双边贸易的打算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推动经济的成本来说是一个非常，对长远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协议，只是如何要有效的进行又是另外一回事。
7: 那当然了，他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有说嘛，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在努力的推动当中，其中呢就是想要将合作范围扩大到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和数字行业等等。那对于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呢？
8: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值得鼓励的事情，因为现在是 AI 是已经是一个趋势了，然后无论是数位的无论是人工智能都已经是每天都是一日千里在进行，只是我会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过程中到底目的是什么，到底阶段性的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全球现在都在抢攻这个 AI 的一个新的市场，因为现在其实对我来说现在就是一个全球贸易的新冷战的时代，你会开始看到其实很多国家一方面呢很想要去做很多对外输出产品的这个动作，但是一方面呢又担心有一些东西是我只能单向输出，还是我只能做一些 output， 但是有没有什么 input， 或者是说在这个 AI 的智能的这个战场，我们只能好像一直去依赖其他人，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啦，半导体晶片之类，如果只能一直依赖外界某些国家制造然后输入的话，那你本国的这个优势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很多国家在研发这种人工智能或者晶片半导体的过程中都一直想要去跟人家合作之余，但是又想要维持自己的所谓原创性，我们到底能不能开发专属于自己的晶片，
7: 能不能发展自己这里的行业，
8: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吗，盟友很重要了，因为譬如说美国跟中国现在算是最大的嘛，但是你会发现这两大国家对外输出的所谓的人工智能技术之外，他们对自己的技术某些部分还是保有一些保密，所以你会发现如何在这个保密跟可以 sharing 可以分享的这个技术的中间点如何拿捏，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说我非常看好马来西亚跟日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正向的交流，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导向回马来西亚开发自己的产业又是我非常关注的事情。
5: 是因为其实我们先说回半导体的产业嘛，马来西亚主要就是做封装测试，
8: 对，
5: 是我们是一个重镇嘛，那日本呢主要是在高端的设备上呢还有半导体的材料有垄断的地位，那我们加强合作的话，真的有没有办法帮助马来西亚在半导体的产业来做一个升级呢？
8: 我只能说是有间接是有帮助的，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一旦就像我刚才讲的触及到一些比较敏感比较技术专利的部分，那就要看说你的所谓的盟友要不要
7: 开放程
8: 度，对对对，而且就算是开放它一定是伴随着一些条件，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条件的谈拢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说现在来讲你要知道盟友的信赖程度可以到哪里，这是一个现在非常关注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全球的冲突跟矛盾一直要很多国家不断选边站，
5: 是，
8: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今天我跟你做朋友，但下一个议题来的时候我可能就面对跟你分歧了，所以这个东西到底能走多久，我觉得现在也没有所谓的政治人物可以保证的。
5: 那你说选边站，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就是呢我们的首相就明确的表示支持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那这个是不是代表我国的外交天平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倾斜呢？要怎么平衡美日阵营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平衡数？
8: 我觉得现在很难去平衡，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首相一直有坚持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算是要把东南亚这一个 brother， 我们这块是现在是一个国家了嘛，
5: 是，
8: 可以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虽然马来西亚现在是用很多马来西亚自己的单独的国家的身份去跟很多国家谈双边，但是一旦遇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课题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像你讲的要选边站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东盟的意识，也就是说这时候就不会用马来西亚的身份，
5: 我们要团结就是力量，
8: 也就是说如果周边的国家我们有没有一个默契，哦，有的话我们就用东盟，我们不要用马来西亚。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应对的方式是蛮智慧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国，因为至少马来西亚才有3300多万，可是东盟就有超过上亿的人口，而且算大概有有多少啊，忘记了，反正印尼有1亿多嘛，
5: 对，
8: 那其实这在全球来说就是算是一个不容小看的一个经济体了。所以一旦我们代表的是一个有规模的经济体去跟人家发声的时候，那总比用自己单独的力量去撑任何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站在这个东盟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处理方式是相对可以进退有之的。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6: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5: 你怕什么啊？
6: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5: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6: 哎呦，踹踹踹，
5: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6: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7: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8: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7: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8: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的。跟人的合作呢，相对的比较生动，比较互动啊。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7: 写错字啊，
8: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7: 你好，我是小芬。
8: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7: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9: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1: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3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3: 我是小韩。
5: 我是歪歪。
14: 我是乔和。
13: 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充满不确定性，政府呢正在积极的开拓新的原油供应来源，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强化国家能源的安全。而俄罗斯和土耳其已经被列入评估范围。我们的经济部长阿玛就表示，寻找新供应来源并不是单纯的增加采购国家的数量 量哦，而是必须要确保所引进的原油可以和国内现有炼油和加工设施相配合，否则就会影响整体供应链运作的效率了。
14: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 Alba 说，不同国家以及产区所出产的原油在密度、含硫量以及化学特性的方面是各有差异的，所以政府在寻求替代供应时也需要同步进行技术评估。那他也表示是需要确认现有的设施是否具备处理相关原油的能力，因为这呢也不仅仅是寻求供应来源的问题，也涉及到供应以及基础设施之间的匹配度。那他也表示目前呢政府掌握的原油供应是足以应付国内的需求直到七月底的，所以民众无需担心在短期内出现供应问题。
13: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同样是在能源上面呢，我们就要多搜寻一些来源国。不过呢，俄罗斯我们都知道它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力经济和能源制裁嘛，那我国释放出采购评估采购俄罗斯原油的信号，

0: 对了，
1: 大家已经没有太多心思去管他们了。
0: 对啊，而且也因为俄罗斯它也有一个组织嘛，就是金砖嘛，然后跟中国就绑在一起。那马来西亚去年的时候就一直积极想要加入金砖，然后也被俄罗斯就是回应说哦欢迎加入。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到进度是怎么样啦。然后你会发现马来西亚跟俄罗斯在从去年开始就是非常频密的互动，包括我们的最高元首也是有去俄罗斯做一些国事的访问，然后包括我们的首相跟普京也是有一些互动，然后他们的外交部长也来马来西亚参加一些外长的会议。所以你会发现马来西亚的现在的面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是我们就是想要跟所有人做朋友，也就是说马来西亚不会站在完全西方的立场，也不会说完全靠拢所谓的亚洲的观点。他会觉得说反正现在大家都大洗牌，那在这大洗牌的过程中，如果你先靠边站的话，其实对你来讲是失利的，是吃亏的。因为明明现在是一个像我刚才讲的新冷战时期，也就是说大家都有一种贸易壁垒的这个保护手段，也就是说很多国家都开始在乎自己的资源会不会不足够之类，所以就开始在出口方面会稍微的谨慎。那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就有点像是一个很好的 marketing，他就是到处去跟人家做朋友，去递名片，你好，我们是怎样，我们可以做怎样的一个交易交流。所以对我来讲我是蛮正面看待的啦。
2: 就是我国的平衡术好像做得挺不错的。
0: 对对对，讲好听就是八面玲珑了。然后当然到最后这个八面玲珑会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真正的效益我们还不懂。因为当然坊间也有人在质疑说哦，我们好像看起来每次签了很多
1: 备忘录，
0: 对，备忘录或者是
2: 数字都很美，
0: 对对，数字很美，但是真正是落地还是转换回来对于我们马来西亚整体的经济有多大的帮助，那这个所谓的刺激效应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所以我觉得说懂得去 marketing 是一回事情，但是真正能不能收账啊，收回来又是另一回事情了。
2: 是，那我们上一段就聊到日本跟我国呢就在这个天然气上面呢液化天然气上面做了一个长期的协定嘛。那现在我们的经济部长呢另外一句话他就说呢，在国际原油的价格剧烈波动的时候，政府不希望被过度长期和死板的合约锁死，所以选择滚动式的采购，目前只可以保证到7月底。可是在这个能源危机期间，我们采取这样的短期灵活的采购，会不会让我国暴露在可能随时会断供的风险之上呢？
0: 其实我对这边方面还比较没有太大担心，是因为当然我们一来我们自己是产油国，所以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储备啦。然后但是
1: 我们的储备够吗？
0: 其实是不太够，但是所以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聊到这个话题，那时候晋城有讲一个东西，他就讲其实你觉得说马来西亚这样子的情况，你自己在应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有做什么样的改变？我说我自己有啊，譬如说我现在变成少开车，我不是因为说我们还有油价还受到
1: 还有固定95，
0: 对对对，我就可以任意用，我反而是站在说如果供需不平衡的话，我们这些所谓的小民众可以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说自己发挥一个小小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供应有问题的话，那我平常可以走路到或者是不用开车到的地方，我可以不可以就是用两只脚就走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题外话啦，那我还是会觉得说其实马来西亚政府其实一直都在积极在为这个燃油的供应的问题去解决去找很多管道去解决。当然最乐观就是希望整个伊朗的危机都可以顺利的解开，因为所谓的美国总统呢特朗普呢一直都在说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我们好像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
2: 可是他讲了很多次，
0: 对，因为我们看到他讲了很多次到现在还没有改变。但是所以我觉得说现在的情况如果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的话，那其实我相信各国也因为这个危机的情况，就像刚才讲的，去找不同地方的来源，然后可以来顶替这个油价这个油供应短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啊 我们透过这个事情也可以知道，这世界还是很多地方都有产油的，只是我们惯性是跟谁拿货我们就这样子拿，但如果现在这个好像突然没有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走？所以在前阵子的时候，不是那个

0: 国际油盟那个组织不是有很多人要脱队吗？
1: 退群，
0: 退群。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再被这个所谓的组织的限制来绑住，那他们有更多的自主权去决定说我要卖给谁油，或者是定多少钱，都是我们自己的自由了。
1: 嗯，好，那你刚才说这个原油未来还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好像还是挺依赖这个 Budi 95的，所以你觉得接下来如果这个局势还是非常不稳定的话，政府虽然说他有寻找更多的原油来源国，但是会碰到这个 Budi 95的配额上吗？
2: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除了碰到配额之外，应该还要想的是政府还有多少的能力去维持这个 Budi 95，因为我们要向不同的国家滚动式的又或者是短期式的去采购原油也好，他给出的价格应该也不能像是过去那样的嘛。
0: 对啊，所以我觉得
1: 就还是承受很大的负担。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是要有一个止损的界限或是期限，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其实趁机也要跟马来西亚的人民说，其实我们就政府已经在用额外的
2: 各种各样的钱
0: 来撑了。所以我常讲，我们马来西亚人真的相对幸福，如果这几个月大家有机会出国玩的话，你知道当地的油价是多么高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如果真的是把那个撑不下去，把这个油价反映到各个层面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只能去坦然去接受它。但重点就是不要像那种雪崩式的就突然间
2: 跟你说不能了。
0: 对对对，要渐进式，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真的是觉得好，这个礼拜要怎样处理，下个礼拜要怎样处理，让大家有这个过度的心情跟那个采取的方式去应对。
1: 好，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继续有潮和来点评外国人滥用旅游签证来马经商的课题。在七点新闻之前送上曾沛慈重新演绎蓝又时的歌曲《孤单心事》。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678.96 点，涨 3.46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660.65 点，跌 67.03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456.48 点，涨 4.52 点，总成交量达39亿7000万股。最近一周燃油价格出炉，虽有燃油价格维持不变，财政部发文告指出，没有补贴的 RON95 汽油每公升零售价维持在3.72 ringgit， RON97 汽油每公升零售价为4.35 ringgit， 半岛柴油价格每公升零售价为4.67 ringgit， 目的95补贴汽油维持每公升1.99 ringgit， 沙巴沙拉越级纳米的柴油维持每公升2.15 ringgit。最新油价将从明天6月11号起至17号期间生效。国家卖商业罪案调查组主任 Dr. Rusty Mohammad Issa 指出，警方看好 My Digital ID 未来在打击网络诈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相信随着系统全面落实及优化之后，可以成为银行和执法单位防范诈骗的重要工具。他说，警方已经和 My Digital ID 团队展开多轮讨论，认为其具备多层身份验证机制，有助提升身份验证安全水平，降低诈骗集团冒用他人身份进行犯罪的风险。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指出，今年一月至五月间，我国共迎来1750万人次的旅客。赵俊文今天出席马来西亚旅游年特殊车牌推介礼，他说特殊车牌是政府宣传旅游年的举措之一，并相信透过这类合作能够进一步提高马来西亚旅游年的曝光度和形象，借此吸引更多游客，尤其是国际游客及本地游客共同参与今年的旅游年宣传活动。政府放眼继续透过各项努力，以达成4700万人次的目标。美国能源资料协会指出，伊朗战争导致希腊石油产能大范围瘫痪，全球核心经济体正以创纪录的速度透支石油库存，导致全球石油总库存持续下跌。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5: 怎么啦？
4: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5: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4: 嗯。
5: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5: 哎 ，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5: 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
7: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8: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9: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8: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9: 你在烦恼什么吗？
8: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9: 做

0: 聊天下，
1: 我是小涵，
2: 我是 YY，
3: 我是乔和。
1: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课题就是外国人滥用旅游签证来马经商。那前几天呢，我们的首相达德瑞安瓦就表示，政府将会严厉的打击外国人滥用旅游签证或者是学生签证在我国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以保障本地商贩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且呢，他还列明了这一些产业包括什么呢？汽车维修啦、冷气维修、咖啡店等等小型的生意，甚至是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网络，引起了本地业者的不满。所以呢，也希望各个单位哦、各个部门一起合作来严厉执法。那说到这个现象，其实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吧？好像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讨论了。尤其呢，现在可能我们对于中国又是免签的政策，而且还蛮多天的，所以之前不是有闹出什么299这个摄影的配套的课题嘛，对不对？那最近首相再拿出来提，是不是因为已经看到越来越多产业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呢？或者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3: 我觉得其实都有因为现在情况是，如果是譬如说我住的在吉隆坡的某一区，我都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所谓的街头人士在工作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怀疑他们背后到底有没有准证这件事情。无论是拍摄还是有一些是很夸张，我甚至在那种社交媒体上说到的，就是剪头发那些之类的
1: 装修，
3: 甚至是有一些是很直接的在大陆开直播，然后跟他说他现在有怎样的一个方式，譬如说剪发都好，他就直接在路上开直播说，哦，你可以来，然后我可以就是直接这样子现成的一个地方，我们直接帮你剪。然后但是你又不得不赞叹他们剪出来的发型好像真的还是挺漂亮的，
1: 各方面的质量偏偏又不错。
3: 对，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噱头，但是如果我真的是看到有人去尝试，因为价格还蛮便宜嘛，然后发现他真的是好像有一个巧手，他当然没有一个地方让你很舒服的坐着，但是如果你只是在乎这种快剪，然后就是觉得说要有利落而已的话，那他们这个服务的这个品质好像又可以达到某一些人的需求。
2: 是，而且你刚刚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价格非常便宜。我们就发现当他们来到马来西亚经商时，经常就会给出那种匪夷所思的便宜的价格，是本地的商家没有办法给的，所以本地商家也觉得这好像就是一种商战。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适时的保护的，因为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刚刚无论是发廊还是摄影棚之类的，因为本地的商家至少很多时候是要承担那个
1: 房租，
3: 你要有一个店面嘛，那如果有一个店面的话要有租金啊，无论是自己的产业还是租来的，你都是要有承担这个房产的这个成本嘛。那这成本如果要纳入你的服务里面，你的价格一定不会太便宜。所以这些人如果是他们是持免签的这个准证的优势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个期限就是尽善的去用他们这个期限去做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算是一个零成本的东西。这零成本的话本来就是在价格优势上面就是有一点点的跟本地的业者就是你是拼不过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马来西亚政府真的是要去相对的保护。但我自己比较在乎的还有另一方面的东西，除了是这个啦，我觉得说刚刚有讲的那个税务的问题，因为譬如说我们跟一些国家也是有就是有进出口一些食物，但是某一些食物有一些国家是用倾销价进到马来西亚，那这个倾销价的这个感觉好像也有，对我来讲啦，某个程度也有这种免签的即视感，也就是说他们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免税了，所以他们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进来，所以这样子可能会间接打击马来西亚的农业或者是一些产业链的发展。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如果真的是控制不好的话，短期来说可能的确是让某些人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然后可是一旦长期来说逼死了马来西亚自己的供应链的一些源头的话，那其实这些所谓的倾销进来的，他们有了这个所谓的物流跟溢价的优势的时候，那他知道马来西亚人没有东西可以抵抗的时候，那他们趁机在抬高价钱，把他们之前的低赚幅的东西翻倍赚回来的时候，其实到最后承担损失的还是我们。
1: 我不知道 接下来这个现象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没有关联？就是最近也有报道，就是说有很多区这个由于店铺的租金翻倍，
3: 对，
1: 所以很多的本地的商家没有办法承担，他们就退租了。所以你就会看到某一区，哎，好像清一色都是某一些类型的餐厅啊、餐馆啊等等，这样子的店铺租金暴涨的情况，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外国人滥用旅游签证来马经商有关联吗？
3: 你可以说有间接的关联吧，也应该这样讲啦，因为有一些透过免签过来的可以做很多东西，譬如说有一些是餐厅的服务生之类的。那所以当这些所谓的你刚才讲的就是有一些人可以有能力去
1: 用非常高的
3: 店租
1: 来租下这个店铺，
3: 对对对对，
2: 但同时又用非常低的价格来售卖商品。
3: 对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这其中好像有一些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但是有一些所谓的集团，他们的确是有本钱，他们可以撑，他们就觉得没关系，我就用五年来撑，
2: 就是前面的亏损就是为了要让本地合法的人退出。
3: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想要垄断市场，他们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逼退对手。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游戏场对手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到最后才有所谓的议价能力。所以会有这样子做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资本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在资本非常强大的情况之下，马来西亚的一般譬如说中小企业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餐馆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这样子所谓的大资本或大集团去撑整个他们的营运的发展。他们很多可能到最后资金周转都是可能半年或一年而已，但是人家可能就已经有部署个5到10年，那你到最后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跟人家玩。所以我就说其实政府的适时介入很重要，如果政府没有适时介入去看到这个所谓的微妙的竞争对伤害的话，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到最后是马来西亚的很多商家都会
2: 深受其害，
3: 譬如说就是没有办法去营运，创业也没有办法去创业等等，你会发现变成我们的工作机会也被压缩。所以这个无论是有些人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资本的游戏，无论是资本的游戏还是就业的市场来说，其实中长期如果政府还是没有去介入，没有用一些保护的措施去保护本地人的利益的话，那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是真的马来西亚的经济链会被拖垮。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3: 我是乔和。
1: 那刚才呢，我们就聊到外国人呢，他们就滥用签证来马啊，在这里进行一些非法的工作。不过呢，一开始我们的政府落实这一项免签政策，相信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旅游业去兴盛起来。而我们也的确有看到马来西亚的旅客人数是有上升的趋势的。那你觉得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在落实这个免签政策时，没有想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落实一些配套性的政策呢？
3: 我觉得说的确是有一些没有想到啦，我这样讲好了啦，因为毕竟我们过去也跟某些国家做免签的时候，其实大家如果一般的正常的情况来说，免签促进的就是旅游，对。但我们像譬如说我们的首相曾经讲过嘛，就是在他说譬如说最近沙巴其实有很多中国的业者之类，我相信连中国自己的朋友他们自己都知道，也就是说因为国内他们太卷了，然后他们要想办法生存，所以他们就会想出很多打工的妙计还是绝招，所以就难免会有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到马来西亚，然后就从事了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如果是以真的以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现在会用免签来马来西亚打工的几乎好像大部分还是来自中国的。当然这不是去推翻说就觉得中国游客不好，还是有一些中国游客是来旅游的，但是就是有少部分就可能用这个所谓的优势去做他们自己想要趁机赚钱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马来西亚政府其实是可以有办法去遏制的，譬如说可能在进来的时候，譬如说如果你真的有到一些国外去旅游，我自己有看见，就是如果真的是
1: 需要来回机票
3: 你会发现了，譬如说我们去澳洲、去美国、去欧美之类，我们算是在他们的国家来比较经济体没有这样大嘛，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担心我们去那边跳飞机之类的，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就会讲，那你住哪里啊？你是有讲刚才像你讲的有回程的这个机票的证明之类的吗？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跟我们的就是通关进来的这个官员，就是这个那个、
1: 就是关口啊，海
3: 关，对，海关那边的放松的程度很重要，也就是说有些东西要问的应该要问清楚。当然也有人会质疑说，如果我们给很多我们设很多门槛的话，那是不是也会间接提高一些可能舞弊的机会，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所谓的限制，要有一些条规，然后让这些所谓降低免签进来打工的人，然后要问清楚那个意图，其实在海关的时候其实可以做很多的处理的。
1: 所以你觉得除了在海关那里做处理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平衡这个签证的政策吗？就是我们当然一件事情一定会有好处跟坏处，刚刚就有提到嘛，第一就是我们的确多了很多的游客，那他们也促进了我们这里的经济，但同时他们另一方面那些滥用这些签证的人，他们就已经打击了我们这里的可能中小企业也好啦，一些商家啦、小贩也好，那他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平衡或者是配套性的政策吗？
3: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平衡的政策，譬如说有时候像国外的情况，我知道的是这些所谓的官员他们会突击检查，也就是说他会真正去看你到底有没有在那边就是跟你自己申报来的这个目的是符合的。那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所谓的进到马来西亚用免签做工作人，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平台在宣传他们的东西，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证据。所以到最后你还是回归到无论是业者还是民众，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适时的去举报，这个也是一个
1: 有没有管道去举报，
3: 对对对，有没有一个管道去举报，让他们就是不会这样嚣张。因为我自己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荒谬的，也就是说有些人你会发现他明明都已经是有一种犯罪了，也就是说你虽然可以成功进到来，但是你申请的是旅游的签证的话，来这边目的是旅游的话，那你还从事这种赚钱的工作，其实你就是把自己就是的一个目的暴露出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傻的做法。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看中的就是可能马来西亚的整个执法的力度没有这样高，而且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很会包装自己，他用网红的方式去包装自己的时候，所以他就变成一个灰色地带，所以你就有时候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拍 content 还是他真正有在赚钱。所以
2: 那再来呢，其实政府也说了嘛，要结合不同的单位一起来努力。刚才你已经提过了移民局的部分，那其他呢，你觉得还要结合什么力量？这里呢首相是有点名内贸部啦、地方政府啦、内陆税收局啦等等，到底彼此之间要怎么合作呢？
3: 其实没有啊，就像我讲的，每个单位还是要你自己的去执行。譬如说消费部好了，你就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是，譬如说我刚才讲的，你消费部你要去制定一个平衡马来西亚自己的商家跟国外进来的商家的这个价格的竞争力，这个是就是属于贸销部的一个责任。那譬如说就像我讲的，有一些人进来，他如果是从事这种那个叫什么刚才讲的就是非法打工的话，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举报移民局那些，他们都是可以有办法去取缔，去做出一些反击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你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台，可以譬如说刚刚可以让大众知道，如果我真的是看到有一些人是偷偷在赚钱，还是说有一些餐馆是偷偷在请一些非法，他不是来就是没有
1: 工作，就是他的签证并不是工作准证的。
3: 对，那你也有办法去举报，这个才是我觉得说马来西亚人可以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只是现在整个看起来，政府好像是说哦，我们都有在保护，但是真正这个讯息有没有传到给大众知道，有这个所谓的举报，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可以捍卫我们自己利益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太懂，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需要可能去做一些宣导的。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中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
0: 亚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1: 当世界说放弃吧，太傻，我们必要回答。
0: 本周冠军歌曲，马豪毅、刘一信，别走开。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6: IFM 下班聊天下，
0: 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来谈一谈终结了七八法则的时代，2026年的租购修正法令怎么样改写借贷的规则呢？
7: 一般上我们在做借贷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房子的借贷，我们欠多少钱就计算多少的利息，但是在七八法则里面它是把利息直接提前在前面，所以这个就显得有一点不公平，它并不是站在我欠多少而计算多少的一个利息，而是在前期就把利息全部计算在前面。现在当它一改革过后，最直接的就是更加透明，它也根据你现在欠的钱是多少，甚至是用每一个月欠多少钱来做利息的计算。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欢迎回来，我是小韩。
8: 我是歪歪。
9: 我是乔和。
0: 其实呢，我们的首相也有表示啊，有人注册公司之后再将执照转交给外国公司来经营，就比如说呢还有一些就是本地的居民，他们有执照也有准证来经商。那还有一些呢，虽然是合法注册公司，但是呢这些外国的商家从原籍国获得货源和劳动力，就影响了本地居民的利益。而且呢，首相也提到啊，像沙巴仙本那部分的旅游业呢，就出现了外国人主导酒店、餐馆、导游和交通服务的现象，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关注。比如说餐馆是中国人的，旅行社、车辆也都是外国人拥有的。而且呢首相就说啊，他已经接获很多本地小商家的投诉了，指外籍人士违规经营已经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意。所以其实如果呢外国人是持旅游签证来马经商的话，或多或少也需要本地人的配合，那这方面很明显就是执法力度不足吧。因为如果是涉及本地人租用这个执照给外国公司的话，应该不难查到，还是其实又存在灰色地带？
9: 其实就存在还是一样啊，如果你没有 check 的话，就是大家还就是政府会以为说明面上就是马来西亚人经营，但实际上诶可能是外国人经营的，所以你这个东西还是有办法去鱼目混珠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也要，为什么我们的所谓的移民局啊，还是一些内政部官员啊，会适时的去突击检查，他就是要确保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当然我觉得说这个不是说要阻止外国的公司来马来西亚发展，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是要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哪一些项目是开放给外国的一些企业还是一些资本进来的话，那他们就按照那个所谓的标准去，因为外国的企业进来当然的税务会相对的比较高嘛，那本地人的经营方式就可能会相对不会有那么多税务之类的，所以其实在这种所谓的税务方面就相当的敏感了。所以如果他们是借由本地的一个所谓的户头去做这种事情的话，其实间接来说就是让他们的成本可以减轻，所以这个成本减轻的话，那卖的东西也相对便宜，所以看起来相对是好事。但是像我讲的，如果到最后这些所谓的外国的公司他们是一个大资本的话，而且透过这种恶意操纵低价的方式，然后是扼杀本地的一个企业生存的条件的话，到最后你会发现当本地的商家还是 一些人民没有工作，还是这个店铺倒闭的话，那我们的民生肯定有问题。那我们的民生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会牵扯到更多层面的问题，包括治安啊，包括一个人心不稳定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个从基层开始就会发现经济不稳定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国家的信任程度也会降低，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社会会比想象中更加分裂。
0: 嗯，更加动荡。
9: 对，
0: 当然呢，这个是我国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和相关的国家，可能商务或者是外交的部门建立一些合作，来杜绝这样的行为呢？有必要吗？还是做有行得通吗？
9: 跟外国，
0: 对，
9: 比如说
0: 相关的国家，比如说，首相说，在这种某一个区，这一个国家，
1: 可能这个部分，
0: 或者是那个商品，
1: 的来源国，
0: 对对对，来源国
9: 很难吧？因为他到最后来到你国家，就是你国家国内事务部的问题啦。你不可能，你现在又不是猎捕罪犯，就是我的意思是那种很大型犯罪的人，你现在只是一个民生的状况，而且是经济上的，所以你这个东西还是回归到国内的政府要去控制的。
0: 也有人说呢，如果是市场来决定的话，很多本地的市民选择了外国商家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就代表他们做得好，因为这是开放市场的原则嘛。或许也可以刺激竞争，这方面你怎么看？
9: 对啊，
0: 刺激本地商家的竞争意识啊。
9: 没有，我觉得是有一些是可以，但这个基础，所谓的平等的基础要看，也就是说，譬如说啦，我们譬如说国内没有特定的商品的时候，那我们可以从某些国家进来的话，那个商品价格越便宜当然是越好，因为譬如说我们没有出产的那个东西，那个产品进来是填补马来西亚的一个所谓的食品链还是供需链的一个缺口的时候，那这个就代表说我们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去弥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是当然好的。但如果相对来说进口的一些商品是马来西亚本身就有在生产的时候，那这个价格低呢，可能就会间接破坏马来西亚的生产的这个，像我讲的这个他们的长久的，无论是上游、中游或下游，某个产业链一定会受到影响的。那所以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马来西亚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保护马来西亚人民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权利嘛。尤其在经济行业方面，你会发现某一些行业如果真的是被国外的一直是去恶意去攻击或垄断的话，那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对马来西亚还是没有好处的。就像我讲的，你垄断久了之后，你取代马来西亚某个产业的时候，可是一旦你国家跟那个国家进口国突然发生一些冲突，突然发生一些贸易战争的时候，他们突然不要进口，或者是说他们恶意抬高价格的时候，让你用可能花两三倍的价格进口的时候，那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当时候的短视其实会造成就是中长期的一个利益的损害。

0: 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3: 我是乔和。
2: 那针对外国人滥用签证来我国工作这件事情呢，马来西亚的拿督企业家工会总会长呢，都是李郭泽仪就表示，他们呢是希望政府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单位和机构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除了加强执法以及监管力度之外呢，也希望可以将相关的修法提成国会，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以及保障本地企业。当然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除了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之外，商家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对抗这些事呢？
3: 商家其实挺被动的，我觉得商家应该很难吧，
1: 因为一开始的条件就不平等了。
3: 对对对对，你就会发现，就像我讲的，这个是一个资本游戏的话，马来西亚的这样讲啦，你本来面向国内，就是你本来面向3300万人，那你就会以3300万人的规格去经营你的
2: 生意
3: 嘛。但是如果现在开放全球，已经超过上亿的人来抢这个市场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你就好像是一个小学生跟大学生在玩游戏。所以如何在政府要适时把，当然不是说要完全保护，只是你要知道说，像现在这个马来西亚人要面对这个大资本的压境的时候，那我们有办法在保护的政策下茁壮的慢慢的成长，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讲，现在虽然我不是完全鼓励政府就用保护政策，因为所有东西都如果保护政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2: 它没有办法成长，
1: 缺少竞争力。
3: 对对，缺少竞争力没有办法成长。但是你要适时就是一边扶着它，但是一边也要鞭策它成长，要让它知道，哎，现在已经是全球化了。那如果你再不自己努力增强的话，你可能随时就会被人家取代。而且现在譬如说，很多人消费再也不会是传统到店面，很多人甚至可以跨境，譬如说可以淘宝之类的。虽然现在淘宝也有马来西亚政府也有加一些税务啦，但是相对来说如果便宜的话，很多人还是会用网购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事，这些生活上的一些开销嘛，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想要降低生活的成本。
2: 是，
3: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是避不掉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商家要如何在新时代结合 AI， 然后自己把很多东西转为数位化，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东西啦。
1: 而且未来我们现在说现在的竞争其实已经蛮严峻了，所以未来我们还可能面对哪一些竞争？除了低价之外，是不是在员工方面，你可能不是因为这个外部的竞争，而可能是公司内部他要减少人力。所以就是现在整个职场也好，或者是这个商家的竞争市场也好，面对哪一些越来越多的我们可能会面对的潜在危险风险呢？
3: 我觉得都有，都有很多问题。我自己现在就常讲的，我说接下来就会面对很多企业的裁员潮，就裁员会很可怕，
2: 很严重。
3: 因为你会发现譬如说现在 AI 慢慢越来越能取代很多东西，越来越精明了，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公司开始想要引入 AI， 然后重新去调整整个公司的运作。包括我自己也有知道，我自己有一些朋友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就是有一些公司请他们来待在这个公司可能一个月，让他们观察整个公司的运作，然后就跟他

0: 老板就跟他说，现在譬如说我公司有200人，你去帮我写出一个 restructuring 一个重组，然后让 AI 可能可以取代什么样的行业，那我要保留只有50个人。所以你就会发现哦，接下来企业的获利可能还是每年都在千万、两千万、三千万，都是很可怕。但是你会发现企业的获利在那边，但是可能工作的人却从200人变成50人。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中产阶级可能就会开始失业。那这些人呢，最可怕就是如果他已经有 commitment， 他已经有房贷车贷，但是他突然失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的时候，那他就会焦虑嘛，因为你没有这个收入的来源去给这种分期付款。那这时候到底要怎么样让这些所谓的被抽走的劳动力继续让它变成有收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我常常接下来你要如何让 AI 帮助你，但是你要如何让 AI 还可以继续让更多人生存，这个是要懂得去平衡的。
1: 嗯，那这个是所谓的职场人士，那商家呢？
0: 商家也一样啊，也就是说当你发现很多人失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消费啊，没有办法消费的话，你就会发现消费力道就会变成很弱啊。那这些没有办法消费的人，他们当然也想要去找便宜的东西啊。那
2: 所以又会回到原
0: 本的人，对，所以东西都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常讲，什么？我们常常会讲，经济市场是要有流动的，越快，你整个经济才会越蓬勃。所以如果经济力道放慢，很多人没有钱去买东西消费的时候，一环扣一环的，你就会发现上面这个变慢，下面也会开始变慢。所以整个东西变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行业就推不起来了。所以我常讲，这时候当然我们开放免签的好处是有国外的游客来马来西亚消费，所以我们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去配合很多旅游的景点或者是消费，让他们可以让这些外国的钱来间接支援马来西亚的经济。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很多旅游的东西，很多来就是觉得不好玩，还是一次过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不会再来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骗人的话，那我们现在都只是赚一次过的快钱的时候，那其实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口号只是打一两年有效，那可能往后的时候我们站在全球化的竞争立场，我们是失去这个竞争力的。
1: 整个大环境在变，我们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所以短期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这一类的风险，但是每一个人对都要考虑长期我们未来。
0: 所以大家都，我这样讲啦，我们每个人当然是希望政府可以有一些政策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每个人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那我们才是更好的支撑经济的这个微小的个体。
2: 而且我们做出的选择其实也会影响很多东西，就是你对于某些商品的选择，对于某些服务的选择，其实也会影响着你的未来。
0: 对，
1: 今天就非常感谢朝浩的分享，谢谢。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安迪，我问你，
2: 不用问，蒋秀辉你最美。
1: 我想说，
2: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给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马来西亚驻外使节在强化双边关系及维护国家国际形象方面肩负重大责任。他在社交媒体发声明指出，马来西亚外交官的经验与专业能力将有助于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有效履行职责，并为国家开拓更多有利合作机会。阿马斯扎希是在接见13名新任马来西亚驻外使节后发表上述言论。这些外交官即将启程前往海外履行职责，包括日本、新加坡、英国、奥地利、纽西兰等。最近一周燃油价格出炉，所有燃油价格维持不变。财政部发文告指出，没有补贴的 RON95 汽油每公升零售价维持在 3.72 ringgit， RON97 汽油每公升零售价为 4.35 ringgit， 半岛柴油价格每公升零售价为 4.67 ringgit，无地95补贴汽油维持每公升 1.99 ringgit， 沙巴沙捞越及纳米的柴油维持每公升 2.15 ringgit。 最新油价将从明天6月11号起至17号期间生效。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旅游部和交通部合作推出旅游年特别系列车牌，希望借此提高马来西亚旅游年曝光率，进一步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到访我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指出，这项合作是强化政府机构、私人企业、社会大众共同参与支持国家旅游议程的重要一步。他说，这项合作不仅有助推动马来西亚旅游年，还能协助旅游部争取更多资源和资金，用在旅游年的宣传工作，吸引更多本地及国际游客到马来西亚。这项特别系列车牌将从本月13号到17号向民众开放竞标，其中竞标价最低从 300 ringgit 起，其中一些车牌的起拍价则从2万 ringgit 起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政府不再将垃圾视为负担，而是将其视为具经济价值、可推动国家发展的资源。房地部的目标是让回收变得像购物一样便捷。到今年底，全国将有超过1000家购物中心设立回收设施，届时消费者与商家可以在购物中心轻松分类及投放可回收物。他补充，这项措施不仅有助减少送往垃圾土埋场的垃圾量，同时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及培养人民回收的习惯。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BTBTN 为在今年6月进入公立大学和公益学院攻读文凭课程的4099名新生拨出6010万 ringgit 的贷款预付金。BTBTN 今天发文告指出，每名符合资格的学生将获得1500 ringgit 的预付金，以协助承担他们进入大专升学的部分前期费用，从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柔佛新邦令金两兄弟飙车造成连环车祸的案件，19岁华裔司机第四次扣留期今天届满，今天并没有被提控，获得警方口头保释，以等待完整调查报告。居銮警区主任 Bahrain Muhammad Noor 助理总监说，收到副检察司的指示，允许嫌犯保释，直到调查工作完全结束。6月2号到4号，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42之1鲁莽或危险驾驶条文调查， 申请延扣嫌犯三天。6月5号，总警察署指示警方改以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重新逮捕嫌犯，延扣嫌犯四天。之后6月8号，在麻坡推事庭再申请延扣两天，一共延扣了四次。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了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达达西安内巴欣甲日本首相高市沙表，今日伫双边会谈内面，同意加强马来西亚甲日本的人权、战略三甲以及供应链韧性方面的合作。马来西亚甲日本签署四项合作备忘录，涵盖海上安全、环境保护、个体废料管理以及医疗、气海监管等多的战略联系，以进一步加深双边合作的关系。首相安娜表示，双方签署的各项合作备忘录是备忘录，不应该简单停留在文件层面，而必须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施措施，让两国人民从中受惠。首相达达西安娜伊巴欣表示，世界不再继续沿用旧思维，简单以权力、竞争和为谁的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依据。伊讲，在当前国际局势之下，全球咧面对长期冲突、大国竞争升温、供应链愈来愈脆弱，以及经济不确定性不断扩大的挑战，各国必须寻求更加有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合作方式。在新一礼拜，燃油价格出炉，所有燃油价格保持不变。财政部发布过指出，部补贴的 RON 九十汽油，达公升零售价格维持在3.72元；RON 九十七汽油，达公升零售价格为4.39元；波多柴油价格是达公升零售价格为4.67元；布迪九十个补贴汽油维持在达公升1.99元；沙巴、沙拉瓦和拉板的柴油维持达公升2.19元。新的油价将对明仔载6月11日开始到17日期间生效。政府保证国家原油供应足以支持到7个月，而后续供应保障进展预计到7个月公布。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讲，政府采取透明的方式，对相关供应来源、成本和协议确定了后，才公布最新的供应情形。经济部长阿猫表示，政府咧探索来自几内所在，包括俄罗斯和多尼基新原油来源，以便在全球对应政治不确定性之下实现国家能源供应多元化。而这项工作需要进行技术评估，因为大个国家和山区的原油特性拢不同，并不是所有原油拢适合用在我国的现有设施进行加工。美国同意了，到今年报全国1000多间购物中心将有回收设施。这项强制措施目的是加强个体废料管理，加速推动我国朝向循环经济转型。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吉科宾讲，伊相信通过强制购物中心设立回收中心这个举措，将更加方便民众，和回收亲像是买物件安尼款简单。布吉阿曼枪击罪案调查组主任达多鲁斯蒂妈妈伊莎指出，警方看好 My Digital ID 未来的打击网络诈骗方便发挥关键的作用，并且相信随着系统全面实施和改善了后，会使成为银行和执法单位防范诈骗的重要工具。并且正式在香港推出第一个官方榴莲主题的旅游配套，并且就旅游局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吴汉伟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率领代表团前往香港推介槟城榴莲旅游配套，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该旅游配套是槟城头一道面向香港市场推出，以榴莲体验为核心的综合旅游产品，以便向香港的旅客推广槟城独特的榴莲主题的旅游体验。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刘锦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起。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1: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马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2: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媒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1: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一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00-8:00，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4: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5: 遵守交通规则。
4: 还有呢？
5: 啊，还有吗？
4: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塔苏亚诺伊布拉欣官访日本，聚焦在加强双边经济关系，尤其是在吸引投资与贸易方面，以及对人民经济具有直接影响的高科技领域。在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时，首相提出几个重点，包括高价值投资、新兴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提到和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先企业 IBM 公司的代表会面。首相说，马来西亚重视通过和 IBM 合作发展量子技术。首相表示，将双方正在讨论提成内阁，让各部门研究是否有必要成立国家量子理事会。玻璃市马来西亚体育学校的第一阶段新建工程已经完成 87%， 比预期提前两个百分点。预料学校可在明年启用，初步估计可容纳200名学生。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教育部目前着重在为学校的运作做好准备，包括在技术协调、家具采购和提供设施方面，确保学校在新建完成后可立即投入运作。去年4月27号，首相纳塔苏亚诺伊布拉欣在脸书贴文中提到，搁置了12年的玻璃市马来西亚体育学校计划应该立即移交有能力的政府关联公司完成新建工程。在这之前，黄家和也提到，教育部正在努力解决全国学生的读写和计算能力问题，而这也是2026至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中所优先关注的课题。教育部将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并保障所有人可公平获得教育设施。黄家和说，今年玻璃市州总共落实35项计划，拨款7379万 ringgit。这35项计划中，24项是新建和提升学校工程，5项和土地征用有关，6项是采购设备和设施。高等教育部长 Dr. Sri Zamri Abdul Kadir 说，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成功成为本区域一个领先的伊斯兰教育机构，这项成就推动有关方面研究在澳洲成立第一所伊斯兰大学。 Zamri 在脸书贴文提到，澳洲国家穆斯林宗教司理事会主席谢赫沙迪在布城礼貌拜会 Zamri 时提到这个意愿。部长表示，高教部愿意探讨合作途径，努力向国际社会推动伊斯兰高等教育。索马里足球赛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因被美国拒绝入境，无缘执法世界杯，成为史上第一位错失执法机会的索马里籍裁判。美国当局表示，奥马尔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指对方和恐怖组织嫌疑成员有关联，依移民与国际法不准入境。奥马尔返回索马里后，在摩加迪沙受到支持者欢迎。奥马尔誓言将在2030年的下一届世界杯参与，成为赛会裁判。随着世界杯足球赛于星期四掀开序幕，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表示，为免交通混乱，墨西哥学校学生将放假一天，公务员也被要求居家办公。本届世界杯总共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办，墨西哥队将在6月11号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总统信鲍姆 已经签署法令，要求学校和大学关闭，同时也要求私人企业允许员工居家办公，医生、警员以及关键领域的工作人员则照常工作。保加利亚不再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保加利亚新任总理拉德夫星期三这么表示，同时他呼吁以外交途径结束战争。早在2024年，保加利亚先后向乌克兰供应反坦克导弹、装甲车、迫击炮及高射炮等。以上 RD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相达到斯里安诺伊巴宪甲日本个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到双边个会谈中，同意加强马来西亚甲日本到南湾战略个商业甲供应链个认识方面个合作。今日财政个首相答，双方也讨论了各方甲海角个安全战略个商业。人员的转型、金融的合作、能力的资本发展以及科学和国际的扩展。到人员合作方面，伊提到马来西亚国有公司和日本的电力公司 JURA 达成一项长期一会听证期买卖的协议，从2018年起，国有每年向日本经营500万吨一会听证期，为期20年。政府保证国家原有经营足额支贴到7月尾，日后续的经营保障正定2个月到本月尾公布。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达，政府采取透明的方式，到相关经营的来源、成本及协议敲定后，才公布最新的经营的情况。伊解释，这并无意味着7月就会面临困难，只是经营保障将到协议确认后才正式的公布。伊答，今日国际油价依然充满个波动，政府无希望签署过长个经营合约，避免价格波动影响国家个成本。最新一周个原油价格出炉，所有个原油价格随天无变。财政部发文告指出，无补贴的用95汽油每公升售价锐天到3.72元，用97汽油每公升售价为4.35元，半岛的柴油价格每公升售价为4.67元。布里95的补贴汽油锐天到每公升1.99元，沙巴、沙拉瓦和纳曼的柴油锐天到每公升2.15元。最新的油价将从明日6月11日到17日期间生效。警方台好 My Digital ID 未来到拍击网络诈骗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并相信随着系统全面的落实其优惠后，会使成为银行家接获多位防范诈骗的重要的工具。吉隆坡不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组主任达到鲁斯里·穆罕默德·伊沙达，警方已经甲 My Digital ID 个团队展开多轮个讨论，认为其具备多种个身份验证个机制，有助于提升身份认证安全个水平，降低诈骗集团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犯罪个风险。赖国同意到了今年尾，全国一切集采几家个烤煤中心将固备有回收个设施，这项强制个设施目的是加强固体个废物个管理，加速推动我国朝向循环个经济转型。彭屋其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答，政府未再把废料推作是负担，双方是废料是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并可能到发展国家的方面做出贡献。伊相信透过强制的烤煤中心设立回收中心这项的举措，将更方便民众使回收甲烤煤朋友更多，消费人甲商家会使更轻松方便地分类甲运送回收煤。并且港口推介对一个 VTMS 重拍交通管理的系统，就有到提升挖窗也有效率的同时，也推动转型，使并且的港口成为智慧的港口。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郑彩怡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六月十号，2004年的今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大都阿杜拉蒂夫阿曼在吉隆坡中央医院亲自主持了机器人手术系统的启用仪式。吉隆坡中央医院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家、东南亚第二家引进机器人手术服务来治疗患者的医院。该机器人系统被称为达芬奇手术系统，由外科医生通过 3D 屏幕电脑在外部进行操控。这种方法简化了复杂的手术操作，时间也缩短了50%，而且患者的术后康复速度比以往更快。卫生部耗资500万令吉购置这个机器人系统，但是医院仅对每场手术收取500令吉的费用，成为全球收费最便宜的机器人手术服务。
1: 爱 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4: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4: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4: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Hello， 又是我啊，小芬呢？这个星期三同样的准时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太久太久没有见到我面前的这两位阿姐了。刚才呢，一看到他们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种很想要哭出来的感觉，不晓得为什么，因为真的是一方面我觉得真的很难得能够把你们请来，另外呢也觉得很感动，真的很感恩，也让我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能够再次跟大家聚一聚。我相信不只是我，在听这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听众呢都非常期待。今天呢我们聊一下的嘉宾呢有谁呢，就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青姐、哎、
1: 你好。你好小芬。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声音还是一样。
1: 新朋友老朋友，我们在这里跟你们问安了。
0: 哎，另外呢还有这位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就是第五台及海外之声前播音员卢锦贵。锦贵姐，
2: 哎，小芬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样的这一个声音呢、啊、陪伴着无数人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今天很难得能够把两位重量级的前辈呢请来哈，让我们的这一个聊一下呢，我觉得到此时此刻哈，真的是让大家不只是回到了那个时光隧道，也让我们呢再一次认识啊，就是可能以前就一直陪伴着两位，也让两位一直陪伴着他们长大的听众朋友，今天有机会再次重温、啊、也让现在呢才认识的新朋友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广播跟以前的广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啊，今天呢其实两位前辈一进来的时候呢，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哇，很多东西。直播是很多东西。是吧，多了什么呢？多了很多电脑啊、嗯、多了很多这些直播的器材啦、嗯、以前呢他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器材是比较简单，对吧？
2: 对
0: 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这个就是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变化，
1: 这个硬体设备啊、
0: 哦、硬体设备
2: 要电脑啊，
0: 对啊，
1: 电脑化、嗯、
0: 是。可是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当年你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是很挑战的，因为你们真的是美诺人手去操作，
1: 用手操作，
0: 对吧？现在呢我们是可以先设置好、嗯啊、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年代不一样的一种挑战
2: 呈现方式。
0: 对、嗯、所以今天呢真的是要先来了解一下两位哦，当年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加入 RTM。 我相信那股热忱到现在还是有的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些器材会特别的兴奋。啊，我回到了这个大家庭，好熟悉的感觉哦，对不对？
2: 对，好像是回到了我们以前的欢乐大家庭。哎、uh-huh. ，电台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我的学院嘛。嗯，我有些大哥大姐在教我华语，教我制作，然后就一直给我们指点，嗯，再给我们鼓励，真的要再次的谢谢他们、嗯、啊，青姐是啊，哎、他也是我们话剧组的哈，导播，哎呦，他真的是
1: 哪里哪里、
2: 哎，他的笑容也温暖了很多人，
0: 是
2: 全带来温暖。
1: 我们呢，就是青涩的年华，就开始向往着这个广播工作啊，在一个小箱子里面发出的声音，到底这些人是谁呢？很有神秘感啊。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参加歌唱比赛、嗯、就拿到第一名、哦、那个是国语乐的时候、啊、结果呢就受电台访问、嗯、那个时候访问我的是前辈了，已经已故了、嗯、郑清强老师、
2: 欸、他是歌唱家、欸、哎、哦、
1: 那他就后来我就那个时候第一次进入这个播音室，懂吗？从那个箱子里面呢 就已经是解脱出来哦，原来啊，这个箱子里面装的这些人这些个事物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对这个广播工作呢开始向往，嗯啊，那么就我先说啊，
2: 哎呀，你还可以讲你的那个精彩的故事。
1: 不是，我是说那个时候呢，就偶尔看到那个刚好毕业嘛，就看到至少找工作，在很不起眼的个英文版英文报那个角落里面看到，征聘这个 program assistant， 那吧？哦
0: ，program assistant，
1: 对，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不过是
0: 对、啊、
1: 称病是广播，是 broadcasting 啊，是电台、嗯、啊，当然是跟这个工作有关了啊。
0: 节目助理的意思哈？
1: 对，就是节目助理。就是我们这个职位就是广播员
0: 哦、oh.
1: 啊，就是 DJ， 你们现在说的 DJ
0: OK
1: 啊，那么就应征了啊，赶快啦，写信去了经过后来就马上回应了，就经过呢这个笔试口试，然后呢试音那、啊、当然呢、啊、面试三关都过了，之后呢就不久啊就给消息了，哎，已经入选了啊，那就开始了。
0: 嗯
1: 啊，
2: 一做就是几十年了哈。
1: 啊，一进来就是几十年了，
2: 做到退休。
0: 哇，嗯、真的、啊、几十年哦。
1: 几十年了、啊，前后32年。
0: 32年
1: 啊，作为公务员了、啊。
0: 嗯，
1: 那么其中还有2年是退休之后再报新闻的，所以34年。哦，
0: 哇。34年都在 RTM， 都卖给了 RTM，
1: 都卖给 RTM，
2: 青春、啊、
1: 我的青春卖给 RTM， 我的壮年啊，那个、那个活力充满活力的壮年也给了的电台，
0: 但从来不会后悔，嗯，心甘情愿的，
1: 心甘情愿，真的，
0: 真的
1: 啊，人家是。朝九晚五回家就睡觉，就家庭生活家庭乐，而我们呢待有时候待到半夜，那么、嗯、我们当班当到12点嘛的时候，
0: 嗯
1: 啊，那么一早起来朝九我们就当班，当班呢那个时候电台的车来载你啊，4点就给你来载来了，
0: 还有电台的车呀。
1: 有，以前有，
2: 是幸
0: 福。我觉得还挺好的耶，
1: 但是呢、
2: 哎、羡慕哈、
1: 啊。你六点当班，6点半当班，你4点叫你把你带来电台了，你看是不是那个时间 啊？晚上你几点睡？睡没有几个钟头，赶快就爬上来了 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噩梦啊，你知道吗？
2: 退休
1: 到现在还有那个梦。睡到忘记起来，车走掉了，空地没有人当班，
0: 突然间就想到，哎，今天我有没有值班？会吧，
1: 会
0: 就会有这一种
1: 睡梦中都会跳起来，
2: 会、
1: 到现在还有，不久之前曾经发过这样的一个梦，
0: 是吗？那个时候那个梦是怎么样的？
1: 就是哎呀，迟了上班。电台迟到了怎么办呢？哎呀，匆忙啊，欢迎呀，急呀、啊、就醒来了。
0: 这会不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也不知道，就是在潜意识里面，
0: 嗯嗯，
1: 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精神上有点压力的时候啊，这个潜在的一个压力啊已经置在你的怎么样，在心理上还是在脑际里？
0: 这么看来哦，广播在你心目中那一个分量
1: 很重，
0: 很重。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在心情有一些波动的时候，情绪有一些波动的时候，它就会出来了。
1: 哎呀，就会
0: 开心的时候它也出来，你紧张的时候它也出来，
1: 也不会
0: 跟你生活在一起了。
2: 会不会是那个几十年的那种工作上的压力？
0: 会吗？会吗？
2: 会呀、啊，退休之后会想到，哎，今天星期几啊？是当班呢、啊，还是念新闻呢、
0: 啊？下意识的，
2: 下意识。
0: 所以秦桂姐当初也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形之下加入。
2: 不是啊，我是蒙查查进入电台的。
0: 蒙查查，
2: 我当了广播员之后，我的同学遇到我还会跟我说，都没想到你会去当广播员
0: ，surprise，
2: 因为我很。比较内向嘛，小的时候连、我是没有想过当广播员，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听广播，好像高曼瑜啊 王坚佛啊，罗荣兰大姐，嗯，都是我熟悉的声音，听他们的新闻。连我是蒙查查，他们说，哎，
0: 误打误撞的，
2: 误打误撞，因为有一次是我的先，我结了婚，在家里有所事事，连我先生说，哎，我的同事啊，想要访问一个展览会，要用福建话来访问，
0: 哎呦，
2: 他说。比较难找人访问了，你去帮个忙好吗？我说 OK， 看展览然后去接受访问，用福建话。我说
0: 你是去访问人还是接受访问？
2: 接受访问。
0: 他
2: 的同事燕玉姐，燕玉姐在做这个节目。我说 OK， 我就试试看了，帮同事嘛。结果我去做了访问，后来他们说第二过了几天，我先生说那个话剧组的庆师姐说你的声音适合演话剧，你去试试看试音，这样我就一去试，就录广播剧录了三十多年。那时候那个福建话还是很厦门话比较难学，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
0: 可以说两句吗？卢锦贵的这个名字，
2: 卢锦贵现在播过新闻。
3: 按怎讲啊？
2: 现在报告新闻，
4: 现在
2: 报告新闻，
0: 现在报告新闻，
4: 那是文音呐、啊，就是说字面的音啊。当年我也是在念福建话新闻的时候啊，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现在是林青报告新闻。
0: 哎呀，
4: 新闻提要
2: 啊，
0: 哎呀，等一下，我们来机场来一段新闻播报。
2: 啊，还有我们就整天学。现在是新来伦播过新闻
4: 啊，新来伦是我们的老师
2: 老师
4: 啊，福建
2: 厦门话的
4: 厦门话的导师、他是国家语言学院的一个导师，
0: 所以想当年都是跟着沈老师、
2: 沈老师还有
4: 陈老师学福建话，学厦门话
2: 啊。话剧呢是陈记当阿姐
4: 啊，话剧呢就是陈记，
2: 陈记是导播、
4: 导播，他指点
2: 我们呢。发音，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方言的广播剧，
2: 有哎、那个时候是很多广东的好像有两场
0: 啊哈，
2: 福建的好像一个礼拜也有两场
4: 啊，
2: 两场
4: 华语
2: 的时候
4: 两场
2: 啊、那时候很多
4: 还有方言谐剧嘛，方言谐剧
2: N 巴斯卡万，
0: 对 N 巴斯卡万，
2: 对，录音的是小曾、有时候去跑去看他们很厉害的。不用剧本的
0: 啊，不用剧本，那知道要演什么吗？
2: 知道，
4: 他们四个人在预演一下，预习一下，
2: 预习啊，讨论啊，我演什么角色，讲什么，轮到你，到他，他们会接着，
0: 几场即席来写一个剧本，然后马上就
2: 演，
0: 哇，好厉害！
2: 知道 N 巴斯卡万
4: 就
2: 是
4: N 巴斯卡万，
0: 我还以为至少有个脚本可以参考的，
4: 没有，
2: 只是讨论。OK， 就是
4: 分配角色，
0: 哇，挺好聊，
4: 然后就
2: 多聊，
4: 就
2: 还有个李大傻，
0: 对，
2: 雷大傻，雷大傻，
4: 新加坡，
2: 也是没错的，他来飞来，也好像小曾帮他录音，
0: 哦，好，
2: 那个时候也是，
0: 没有
2: 错误的，他错他会兜回来，
0: 哇，这些真的是需要
2: 人才，
0: 需要极致，哇，真的是不简单，
2: 不简单，那个时候真的是，哎呀，人才呀，
4: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两位都是因为有一个机缘，然后也懂得怎么去把握，过后呢就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2: 就珍惜每一次的机会，
4: 珍惜。
2: 不过幸好是有大哥大姐老师在指导，所以说电台是真的培育我，栽培我，真的是一个欢乐的大家庭，非常感恩。而且师公啊，
0: 师公，
2: 还有我们的师爷才子啊，大哥大姐他们给我们指导，
4: 当年都是很有才学的这些个老前辈，
2: 他们真的是幽默感，翻译也很好，文笔很好，好像我演华语话剧啊，那个谁呀，邓如青。他有写话剧，
4: 那个是诗人才子
2: 啊！我第一次演，
4: 我们有一个诗人才子
2: 演的那个华语话剧，当女主角的第一部就是他写的《千里烟波》。
0: 千里烟波，哇，连名字都很文
4: 诗意的，
0: 很有诗意
4: 的诗人啊！ 哦，是吧？千里烟波
2: 很多才子，
4: 我记得是千里烟波万里情。
2: 嗯，对。哦，你还记得我们的电话？
0: 好，那今天呢，真的是让我们啊又认识了以前更多的那个 RTM 啊，第五台啊，翡翠广播网的一些历史。原来当年哦，在录这个方言剧《恩巴斯卡万》是吧？
2: 对
0: 啊，是没有脚本的，
4: 没有脚本的，对，
0: 马上就可以来一段了，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当年做广播的人呢，真的是除了要有热忱，还那个才情。对吧，肯定是少不了的。
4: 是，
0: 然后还要有那个毅力跟坚持。因为青姐说嘛，半夜四点就有车去载你来电台六点的节目。OK， 所以啊，这一种坚持，
4: 早班，六点半
0: 早班，对吧？
4: 早班，
2: 对，
0: 几十年在这里，对吧？
4: 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是一段时间。
0: 有一位听众呢，他说啊，哇，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老乡卢景贵的声音了
2: 啊。
0: 呀
2: 啊，很多啊，听众，谢谢你，谢谢你的关注。
0: 所以啊，
2: 谢谢
0: 大家如果想要再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近况，或者是想要了解他们以前的这个广播的故事的话呢，一定要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等一下呢，会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那如果你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哈，011-1701-8289，011-1701-8289，也不要忘记我们的Facebook 以及 YouTube 还有 TikTok 呢，是在做着直播的，大家也可以呢在这三个平台啊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吧。 AIFM.Malaysia
5: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6: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5: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6: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5: 头发都竖起来了，
6: 不计较。
5: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6: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3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听众说啊，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两位前辈的声音，你们好啊。他说啊，以前呢会认识你们的声音是因为生活剧场、除了你们之外，
7: 那是我的节目。
6: 你的节目对吧、
7: 对对，
6: 由你制作，也在你的节目中播出的。
7: 对
6: 啊，那个时候除了你们还有潘德南大哥啦，
7: 对对对，
6: 大哥都是很熟悉的名字。
7: 对对对、
8: 对，他们都是主要的角色、
6: 主要的角色、都是男一男二这些主要角色、
8: 最主要是这个主持人啊，林青啊
7: 我角色分配
6: 是由你来安排、
7: 对对对，因为我作为一个广播剧节目主持人呢、就是制作、导播，就全都包在身上了。
6: 联络也是，
7: 然后呢，就是物色这些个角色、角色分配。
8: 还有啊，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一些道具啊，也要自己做啊。
6: 对对对，
8: 几个人呢、
6: 为难你了吗？
7: 你知道吗？
8: 没有那个设备嘛，没有那个录音。现在啊，很多效果有了。好像说火灾啦、雷声啦、雨声，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7: 我们
8: 公鸡叫啊，公鸡呀、
6: 公鸡怎么办？
8: 陈天然
7: 会办。
8: 还有狗吠声也是陈天然，那这两项他是最强的。
7: 我不简单，
8: 真的很像的。嗯，所以我们叫他的外号叫陈阿狗。
9: 虽然是玩笑话，可是就代表他真的在那个模仿方面，
7: 真的
8: 模仿
7: 有
9: 那个天分。
8: 对的，
9: 对，我还以为就做一些什么火灾的声音啦，一些
8: 枪声啊，
9: 对对对，原来还要扮动物的叫声啊，这个很
7: 还有这个天赋的才能，
8: 真的，那只有纯天然最好了。
9: 是啊，嗯，所以那个时候就花更长的时间去做，
7: 哎，对对对，制作人是很辛苦的，嗯，那么除了就说。第一步拿剧本、uh-huh. 啊，要拿到剧本，就是跟剧作人联系好，剧本拿到还要去
8: 彩排，
7: 批稿，要批稿，嗯，就说这个批稿，要是稿太灰色的，太靡靡之音的，我们不采用，嗯，那个是电台的一个方针，
9: 对，
7: 啊，这个都要针对的，你们都知道的，都要遵守。那么
9: 要正面积极的，
7: 正面积极、嗯、啊，就是完美的人生观啊、嗯，正面的
9: 三观要正，
7: 三观。然后呢，就是、啊、接下来就是排练哦、啊，把这些人招来了以后排练，
9: 嗯啊排练，没有说唯独剧本先彩排一次，过后才来看的路吗？
7: 啊、就
8: 有啊，早期我们是这样的，
7: 这是生活剧场华语话剧，嗯，还有那我也主持那个林星岔桥福建广播剧，
8: 厦门话的
9: 啊什么
8: 厦门话的
7: 厦门话广播剧
9: 哦，厦门话广播剧、啊、OK OK
7: 啊，就还有方言协剧，后来是我主持，就是我主持那个三个节目，一个是华语的，一个是厦门话的广播剧，然后一个是方言协剧。方言协剧是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不需要物色，就四个人已经定了。嗯，那个时候是黎明、韩英、初期是海洋跟那个黄河，
9: 对、嗯，
7: 后来两位做鼓了啊、就陈基，取代那黄河，取代海洋。之后呢，就是还有那个梁荣进也是做鼓了，他就取代那个黄河。嗯，那么也是四个人、嗯。那么这个比较轻松，怎么说呢？这四个人呢，他们都有基本的功力啊，啊，嗯、就是刚才警卫在说的，这四个人啊，来到排练一下，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四个人，你担任妈妈，他担任女儿，这个担任坏人，这个担任那个才子。那么这四个人，你怎么那个是路线怎么走、嗯？然后之后呢，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先有一个开场介绍，之后呢就是怎么发展，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戏剧。
8: 嗯最主要的就是黎明姐。坏的角色肥婆啦，包租婆啦啊，都是她演的。
7: 对，
8: 韩英姐因为声音比较娇气低嘛、啊，所以她演小姐啊，她的角色就是比较属于她的专长、啊。
7: 漂亮的女孩子，
8: 哎，讲起了黎明啊，真的很佩服她的啊。有一次跟她去外地啊，她跟我讲她很不舒服，就我们很担心说怎么办啊，她。他不舒服，今天晚上一定演不成。结果啊，他一上台啊，比谁都
9: 投入，
8: 投入，而且龙精虎猛啊！哎呀，我说我这个人现在是活在舞台的。
9: 对对对，
8: 他一上台，他的百病消除了，没有病了。
9: 我觉得我们做广播有时候
7: 是这
9: 样，
7: 都是这样，
9: 对吧？
7: 献身精神。
8: 敬业，
7: 对对对，
8: 敬业
7: 乐业，
8: 对、
9: 嗯，可能我们就很珍惜每一次开麦、每一次表演的机会，
8: 对，
9: 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就算生病啊，多么不舒服，都会尽量的去完成。
8: 对，不管你的今天的状况啊，你的今天内心的受伤，你对方一边啊，
9: 对，
8: 所以说也是说做这个节目主持人

0: 很花时间的，
1: 很烦的，
2: 还要配音哦，
1: 啊，还要配音呢，还配音乐呢。啊
0: 哦，对哦，
2: 还要配音乐啊！
1: 你剪完了以后，然后要配音乐，先找一个主题音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
0: 生活剧场。
2: 哎，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帮他做什么？哎，电话现在很方便了啊！电话里面的声音，以前总是把那个纸卷起来。Hello， 你好。
1: 有点回音，有点回音，
2: 回音呢、啊，这是我们要做的。
1: 我的演员都很合作，都训练有素，都可以帮忙的啊。比如说火灾啊，那一场啊，火灾，我们是用那个在麦前呢、啊，用那个
2: plastic 纸啊，
0: 塑料袋
1: 啊，塑料袋卷啊卷啊，扭啊扭啊，就造成那种火灾的的那种音响。啊，就音响，然后大家就疯子一般的啊，喊救命啊，火灾啦，快走啊，快出来啊，
0: 我现在马上就演出来了。
2: 对啊，
1: 就是这样，好像疯子这样。所以人家你剪好了看好了，听众朋友在欣赏那个广播剧的时候呢，他们是听到啊就是如梦如痴，那个故事啊，剧情啊，跟着哭啊笑啊。可是我们这一班呢就是疯子，他们是傻子啊，他就跟着
2: 傻，听的是傻子啊。我们演的是疯子
1: 啊，我们在制作的人呢是疯子。
2: 我爸也是这样讲我们。
0: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些广播的骨子里面怎样都是有一点有这种疯疯癫癫
2: 癫才可以做，
1: 有一点，
0: 对对，
1: 都有一点，
0: 要不然就是好像太一般的话，有一些东西，因为广播嘛，它需要每一天有一些比较新鲜的来刺激，对吧？然后会有一些新的想法。那如果就是太过可能就是大家都一样的话，没有了一种能够让自己激动的一些事情，又或者是一个细胞的话呢，就好像很容易那团火就会灭了，
1: 太平淡了。
0: 对，所以我能够大概理解当初你们的疯啊癫啊到底是怎么样。
2: 哎，他疯啊发癫，他是主持还演戏也有的啊，他演常常演我妈妈
0: 啊，他演你的妈妈啊，
1: 演他妈妈。
2: 来，关
0: 金姐的声音不是演小孩子比较多吗？
2: 哎，孩子也可以啊。哎，我们就是两端
1: 啊，是了断了，
0: 马上来，没有脚本的，
1: 来一段，
0: 马上来一段，我已经准备好的耶。
2: 我说我把它飞上来，
1: 他准备了那个侍奉，
2: 侍奉了一个片段，好吗？
0: 好的，
2: 好，看妈你先来了
1: 啊，这个，
2: 妈，妈你怎么了？
1: 啊，凤，妈是不是挺疼你的？
2: 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哎呀，凤啊，我问你，妈是不是天底下最可怜、没人疼的一个苦老婆子啊？
2: 妈，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1: 我的乖女儿。
0: 你们到底是在哭什么呀？
1: 这故事是这样，
2: 疯子吗？傻子吗？
1: 疯子。你知道那个妈妈受尽委屈啊，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她是从一个富贵人家里头呢，跟那个员外那个老板呢生了个儿子，
0: 是
1: 那个儿子，那个大儿子，然后就给赶出来啊。出来的时候他就改嫁了，那就生了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呢苦命又回去那个富贵人家那边当女佣。
2: 女佣。
1: 那么那个大少爷就跟这个侍奉
2: 恋爱了。
1: 结果这个妈妈你说急不急啊，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0: 哎呦，
1: 你看心不心酸啊？
0: 哎呦，
1: 这个女儿怎么走过去那边啊？又来这个造孽嘛，对不对？
0: 对，哇，所以呀、
2: 苦命的妈，
1: 苦命的妈，你说是不是苦命？
2: 好，谢谢你，你演男生，他真的是很像的啊。
0: 好，我们再把这一个惊喜呢留到下一个小时啊，让大家呢也能够再看一看多面的两位前辈，演小朋友又可以啦，演什么妈妈也可以，小男孩也可以，还有什么角色是难不倒你们的？来，大家可以哇塞。

进来告诉我们一下。OK， 那我们呢今天呢就特别请到了两位前辈哈，就是林青还有卢锦贵哈，两位大姐呢来跟我们聊耳机与麦克风，我和你啊。为什么我会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因为当 DJ 我们一定要有麦克风，要有耳机，可是同时就好像我和你在聊天，在说悄悄话一样哈，所以呢这个广播呢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是走入了我们的心里头，所以呢隔了那么多年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回味的声音。那今天两位来到这边真的是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哈。那对于你来说呢，你有什么话心底话想要跟两位说的话呢，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也不要忘记去看我们的直播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以及 TikTok 呢都在做着直播，去寻找一下吧 AIFM.Malaysia。 给大家送上这首歌曲 Shiny 姚艺晴的小世界。 Go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2: 你穿了新衣？
1: 不是。
2: 剪了新发型？
1: 也不是。
2: 糟糕了，
1: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晚上十点，萨拉姆内塞巴达尼，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彭州苏丹奥苏丹阿布多拉表示，他不会在九月举行的马来西亚足球协会年度大会上竞选主席职位。奥苏丹阿布多拉曾经在2014年到2017年这段期间担任马来西亚足协主席。他表示应该把机会让给年轻候选人。马来西亚足协年度大会预料将选出一名主席和三名副主席。今年一月，足协2025至2029年度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集体辞职。由于出现越来越多摩托车极端改装的现象，陆路交通局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条文，采取一项新的执法行动，把这类案件直接提交法院审理。陆交局执法单位主任 Dato Muhammad Kifli Mahasan 说，陆交局发现一些摩托车骑士危险鲁莽的驾驶，而更危险的是一些骑士竟然连后刹车器都拆除，因此任何被发现经过极端改装的摩托车都将被扣押，陆交局将会起诉这些骑士。马来西亚消防与拯救局表示，需要针对极限运动，特别是登山运动，加强标准作业程序和管制条例。局总监的 Dr. Sri Nor Hisham Mohammed 说，这么做是为了防范登山者失踪事件再次发生。他以登山客 Jaslinda Saludin 最近的失踪案为例。Jaslinda 在怡保的 Gunung Batu Putih 山上失踪了14天，之后在 Lubu Gaharu Orang Asli 原住民村被安全找到。Nor Hisham 说，消拯局将和相关机构，包括森林局以及州公园管理单位讨论，探讨改善标准作业程序和条例，防范再发现人员失踪事件。关注澳洲羽毛球公开赛，从入选赛出现的2024年男单冠军李子嘉，星期三在澳洲羽毛球公开赛正赛首圈直落两局，以13-21、22-24不敌中华台北的李嘉豪，遗憾出局，提前结束了这一趟的悉尼征程。另一方面，我国男单贺守维首圈在62分钟内以21-19、14-21、21-15的成绩战胜印度对手基兰。贺守尔下一轮将对垒爱尔兰选手阮日。女单方面，马来西亚新星黄玲清首圈接战75分钟以21-19、19-21、22-20的成绩险胜印度选手卡夏普。黄玲清将在次圈迎战中华台北黄佑勋。以色列联合党星期三宣布，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即将举行的以色列全国大选中寻求连任。以色列预计今年十月举行国会大选。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任期最长的总理，他带领以色列经历了三年的战争，他已经担任总理近20年，历经多届任期。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三敦促聚集在首尔南部抗议上星期地方选举选票短缺的示威者，不要向驻守现场的警察使用暴力。韩国6月3号举行地方选举，因为有部分投票站的选票不足，导致选民无法投票，引发多天示威和争议。选举委员会公布，在全国14300个票站中，50个选票用尽，22个因补给延迟而暂停投票。但在首尔市就在14个票站缺票。韩国选举委员会表示，参照以往投票率，印制了73%合资格选民数量的选票。以上 RD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你好，我是刘正一，为你带来学语新闻。苏上教授阿内布拉欣讲，世界不能够继续受困在 Q 幺的框架，从纯粹的权力竞争同狭隘的自身利益角度看待国际关系。其讲国际社会正在面对长期的冲突，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日益脆弱的供应链，以及不断扩大的经济不确定性。苏上表示，虽然总定强国的影响力可能不及泰国，但是在世界日益分裂的当下，其他人可以扮演桥梁的角色，促进共识，推动合作。其讲董协秉持包容、对话同合作的理念，在当今世界格局日益分裂的背景下，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副首相特使阿曼塞哈米迪表示，马来西亚驻外的使节在强化双边关系同维护国家国际形象方面肩负重大的责任。其在社交媒体发声明指出，马来西亚外交官的经验同专业的能力将要赐予这两年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效履行职责，并且被国家开拓更多有利合作的机会。阿曼沙希是在接见13名新任马来西亚驻外籍的使节之后发表有关的言论。这些外交官即将启程前往海外履行职责，包括日本、新加坡、英国、奥地利、纽西兰等。最新一星期的燃油价格出炉，所有燃油价格维持不变。财政部发文稿指出，毛布贴的 RON 95汽油价格每公升量数价维持在3.72元。 RON 97汽油价格每公升量数价为4.35元。班多柴油价格每公升量数价为4.67元。布地95布贴汽油维持每公升1.99元。沙巴沙拉耶同那面的柴油价格维持每公升2.15元。最新油价将从停工日6月12号起到17号期间先后。博里斯马来西亚体育学校的第二阶段兴建工程已经完成87%，比预期提前2%，预料学校可以在明年启用，初步估计可以容纳200名学生。教育部副部长王家火讲，教育部目前着重在为学校的运作做好准备，包括在技术协调、家居采购同提供设施方面，确保学校在兴建完成之后可以马上投入运作。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为在今年6月进入公立大学同公益学院共读文凭课程的4.99万新学生，拨出6,010,000的贷款预付金。PTPTN 今日发文稿指出，每名符合资格的学生将获得1,500的预付金，以及慈善担的两年进入泰藏善学的部分长期费用，从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国际新闻，索马里足球赛裁判奥马尼 MVP 美国企业入境贸然执法世界杯，成为史上第一位错失执法机会的索马里籍的裁判。美国当局表示，奥马尼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指对方同恐怖组织的嫌疑成员有关联，以及移民同国籍法不准入境。阿玛尼在犯罪索马里之后，在摩加迪沙受到支持者的欢迎。阿玛尼誓言将在2030年的下一届世界杯成为赛会的裁判。随着世界杯足球赛在星期四开幕，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表示，为免交通混乱，有关的学校的学生将放假营业。以上的 RTM 学语新闻由仲裁燕片摄。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八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六月九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六月十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六月十一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六月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浦的 Make Up，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6: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5: 你怕什么啊？
6: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5: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6: 哎呦，踹踹踹，
5: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6: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7: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8: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聊一下，我们呢迫不及待了，很想要请两位前辈呢马上给我们演一段。不过呢我们又在纠结，因为他们会演的角色实在是太多了，7岁到80岁都可以演我们还没有定那个角色，所以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呢。因为呢有朋友呢就是要求了哈，可不可以演夫人和小三吵架啦，然后有的就说马上给你们定了角色，要听小男孩演戏啊，小男孩跟妈妈吗还是什么又没有说了哇，所以请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啊，马上就可以演吗？
9: 可以
10: 啊，
8: 哇厉害耶，
10: 演这个
9: 啊，华语
10: 演这个华语啦等一下这个才演福建OK 好的，
8: 哇还有福建版本，哇实在很有福气所以我们先来一个华语版本，
10: 好的，
8: 过后来一个福建厦门版本吗？
10: 厦门话，
8: 厦门话
10: OK。
8: 哇紧张啊，来要不要先说一下那个故事大纲
9: 就是很简单的，
10: 很简单，因为临时的嘛
8: 临时起意啊，我们用了大概1-2分钟来讨论而已
10: OK
8: 好，马上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一个现场版的话剧
10: 哥哥和妹妹的对话
9: Okay. 哥哥和妹妹哈，我林青演哥哥，好吧？金贵你演
10: 妹妹好了，
9: 你演妹妹啊，小妹妹好吧？几岁啊？
10: 你演
9: 8岁小男孩，
10: 我这样我演6岁了，哎、演的不好不好，哎，别笑了哈，
9: 大家别见笑，就是
10: 你笑一笑也无所谓了，
9: 反正我们是疯子嘛，
10: 啊，笑笑没烦恼哈。
9: 好，好来我来啊，这个小男孩来了，
10: OK，
8: 3, 2, 1, action，
11: 妹妹，妹妹，不好了，我听见公鸡喊救命，总是被那狐狸给接去了。
12: 哦，哥哥，哇，
11: 不好了，那我们快追上去，从狐狸的手里把公鸡给抢救回来吧！
12: 快快，妹妹，我跑快点，你跑在后面，你慢一点，你别跌倒，
11: 等等我啊！
12: 慢慢来，
11: 这个等等我啊！
8: 哇！哇，现场的感觉，我告诉你，我看了我很特别的高兴，很激动哎！你们真的是七情上脸哎！然后那个声音很像啊，8岁跟6岁哥哥和妹妹。哎呦，
9: 过奖过奖，
8: 真的是
10: 谢谢，
8: 宝刀未老啊！来来来，
10: 谢谢鼓励。
8: 我们这里听不到你们的掌声，你们可以怎么给我们掌声呢？在看着 TikTok 的就给我们刷很多的爱心 ，OK？ 那如果在 YouTube 跟 Facebook 在看着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哦，就是帮我们 share 一下，或者是留言哈，就是说哇，我刚才听得非常的精彩，很激动，对不对？好，刚才那个是哥哥和妹妹，
10: 妹妹
9: 对，
8: 现在要来一个厦门版的。
10: 厦门版的刚才是雷雨的片段，我们就把刚才的就用厦门话来演绎。
8: 雷雨其实厦门话要怎么念？要怎么念呢、啊？雷雨，
10: 雷雾
8: 啊，雷雾。OK OK， 雷雾，三二一 ，Action。
9: OK， 妈妈来了。
11: 妈，你是怎样啦？
9: 哎呦，红啊！你讲吼，啊妈是不是真痛疼你哈？啊，
11: 妈，你为什么要安尼讲呢？
9: 哎呦，我的戆查某啊！我问你吼，妈是不是天公下底第一可怜的啊？第一无人听的这个孤苦的老婆啊？啊，
11: 妈，你妈你讲呐，我听你，
9: 我可怜的阿红啊，
11: 哎呦，
9: 妈听你啦，
8: 免哭啦，加了晒羊都丢啦。哇，好精彩哦！这是厦门话的，
10: 厦门话。
8: 所以青姐刚刚扮的是妈妈的角色，景贵姐是扮女儿的角色，
10: 侍奉
8: 啊。那个舔，那个舔就是疼疼疼爱的意思。
10: 舔糖梨也可以，
9: 妈
10: 舔糖梨有两种吗？
8: 哦，
10: 舔糖梨，
8: 我们现在都是。惨了，
9: 妈疼你，
8: 妈疼你，
10: 妈爱你，
9: 妈爱你。
8: 我们讲，我撒羊路了，
10: 撒羊路，撒羊路了，我撒羊就变成路，
9: 路，
10: 力。我们福建话就厦门话就讲力，力力力力力力力。
8: 哈哈，七声吗？
10: 我们是七声嘛。
8: 嗯
10: 啊，力力，老师教我们的，力力力力力力力。
8: 哇，
10: 姐，
8: 所以啊。当年
9: 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八声八声，
8: 很像在唱歌一样。
9: 啊、对对对，厦门话其实是像唱歌的。
8: 所以当年你们在练这个发声的时候，每天都是那滴滴滴滴。
9: 对对
10: 对呀，
8: 是吧？都是这么练
9: 的。对对对
10: 对，对演话剧呢，就是
8: 啊，
10: 我。以前就不会演戏了嘛，所以他们说你对着墙壁，就我在家里就是对着墙壁说。我爱你，
8: 哎呦，
10: 就是对着墙壁说我爱你。
8: 可是墙壁，他没有，
10: 没有人，没有，我在家里没有人跟我对话嘛，因为我先生那个时候上班，那个时候是在家里念剧本。我爱你，
8: 我爱你，
10: 我爱你，啊，怎么样？而且要感动别人，要先感动自己。
8: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练哦，就是把那个感情给抒发出来的呢？
10: 就是想象，
8: 那个、
10: 要想象，
9: 想象
10: 要了解。我们先哈、哦，起初的是先拿剧本了解了，还有什么生字不会都要查字典。哎，我是最懒惰的，有陈天然啊、陈丽珠啊，还有小珍啊。
8: 嗯，
10: 我就是不用带字典，
8: 因为他们就是你的活字典。
10: 活字典，对啦。还有这些老大哥、老大姐啊，
8: 对，
10: 而且他们在哎，这个字怎么念呢、啊？
8: 对啊，所以现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呢，青姐， 啊，青姐来请教一下，
10: 也打个电话问一问，
9: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10: 都不用查了，
9: 欢迎欢迎。
8: 对，因为呢真的是不简单哈，再加上以前我们还不是电脑画，
9: 是
8: 也不是用电脑打字的时候，都是用手写的，
9: 手写的。
8: 有时候赶时间的时候，看不清楚那个编辑写什么字。
9: 对，
8: 再加上如果那个方言，因为自己不熟悉的话，还真的是会很急呀，心里面会很急，
9: 是，
8: 所以。
9: 很懊恼，
8: 所以你们都会在报新闻之前看，把所有的就每一个字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9: 那当然，
10: 哎，不过有时会有状况的，临时赶不及，最后的时候你们碰过吗？最后一张那个稿，那个新闻稿来的时候，碰到了字比较潦草或者不会念的话，就会出状况。
8: 有吗？有遇过吗？
10: 哎，我们遇过，不过我们的大姐。他不在了哈，可以讲，他曾经试过，念到一半的时候，从门外塞进了一张那个新闻稿，那个时候他忘记了关那个麦，他说乜嘢字嚟噶？
8: 你可以想象，
10: 这句话就播出去了，
8: 所以就播出去了。
9: 可以想象，观众、听众在听着播报新闻之间，突然间冒出那么一句广东话，
8: 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若无其事，
9: 尴尬，没有办法了，
10: 没办法了，就是错了，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就是消化了乌龙电台了，
8: 这个就是
9: 偶尔会有的啊。
8: 有时候是系统问题，有时候因为我们说 breaking news 嘛，有一些突发的新闻，然后我们还是要秉着那个要赶紧让大家知道，对吧？所以呢，把那张纸塞了进来，大家也要再花一点眼力去读一下，
10: 赶不及了，
8: 要应变，要应变，要
10: 应变。对呀，对。但是能够用其他的字来变还可以，要不然万一那个字真的是你要硬要投，有些是因为写得太潦草。以前我们好像是，
9: 我们粮草先。
10: 是啦，他们有时就是啊。代班值班的人要出去，然后就是念新闻的人，你帮我以那个华语收场啊，或者是以印度话收场啊，有时就是收场，有时播报那个歌名的时候，写那个字的歌那个朋友呢，同事呢，写得太潦草了。曾经播报的时候有出过是什么22燕飞
8: 啊，什么意思呢？他应该是
10: 双燕飞，
9: 太潦草了。
10: 22燕飞，还有一个就是和田半相思。
8: 其实应该
9: 是和田半相思，
10: 河畔相思，
9: 对对对对，对，把它分开来了，
10: 把它分开，因为它写得太隔那空间，隔得太远了嘛，
8: 对对对，
10: 变成了和田半相思，
9: 河畔相思，
8: 所以哈，这个呢，几十年后呢，大家还是偶尔。再回想过去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会笑一笑的。
10: 对呀，我们就是
9: 会心的笑。
10: 老朋友啊，想起想当年。
8: 不过啊，今天真的很多朋友在想当年呢。我们来看哦，在 TikTok 那边呢，也有很多朋友说，哇，以前呢在听这个教育电台的时候，就听到景桂姐的声音了。
10: 真的，
8: 在教育电台做过主持
10: 十多年了，有。那个时候录儿童话剧比较多，那个时候跟我搭档的有陈天然啦，还有陈丽珠啦，他们两个合字典在那边，我就不用带字典的。
8: 他们是
10: 老
8: 贵人
10: 啊，演我妈妈，演我老师。
9: 他们是就是说我们那当年我们是专职演专职职员，
10: 我们是
9: 电台职员，他们是 part
10: time。
9: 所以他们坚持的，他们就坚很多，
8: 坚很多。
10: 做了十多年哦。所以我那个
9: 教育电台，
10: 对呀，
9: 在我们的话剧组，他们的演戏的机会，
10: 演了十多年了，就是小学生没有毕业的，就是我，整天每一年都留班的，还是小学生啊你。
8: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继续演的。其实景桂姐呢，她还在一个单位服务过，这个单位也许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
10: 对
8: 啊，这个单位叫海外之声 ，Suara Malaysia，
10: 是海外组，
8: 海外组的。
10: 对，
8: 好，这个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电台呢？在 RTM 里头，它是属于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我们下一段请景桂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9: 好，
8: 那我们呢，先来听一首歌，这是小壮的《我们的故事》。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环保最难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森美兰的心音，他就觉得是因为不方便，收集好了之后，但是不晓得该拿去哪里，区域的回收站还不是很多，而且不方便。如果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区域性的回收中心，或者是时间段以及回收物品的种类，他说这个是可以促进环保工作。沙巴的 Yvonne 他就有提到，如果看到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那么他就会把垃圾分类的，但是他说他住的地方呢没有提供这样的设施。再来麻坡的志伟就提到，民众的思维应该是要改变了，不应该把铝罐、旧报纸这些当作是垃圾，而是应该视为再循环的资源哦。麻坡的美英就提到，环保的关键问题啊，通常不是要不要环保，而是要用什么方式去推广环保，以及我们愿意为环保付出多少的成本，这个是更加的重要。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也许你不知道啊，在 RTM 呢，其实我们的还有一个单位啊，在做直播在做广播的还有一个单位是叫做 Suara Malaysia。马来西亚之声。
4: 马来西亚之声。
1: 我们叫海外之声。海外组。所以呢，在马来西亚国内是听不到的。
4: 对
1: 对吧，
4: 是向外国广播的一个组
1: 啊。所以景桂姐呢就在那个单位呢，其实也做了多少年
4: 了？做了应该是有30年了吧。
1: 30年。
4: 对，我的主任就从黄坚博、陈少和、陈颂然后王宝英林大笑、萧婉妹还有就到最后的还有一个就是秋雨
1: 啊，林秋雨，秋雨姐。所以你们都是好像我们做节目一样，每天有固定的一个节目时段吗？
4: 有没有固定？有，我们其实这个海外之声呢有好几个组，就是有菲律宾组、缅甸组、阿拉伯语组、英语、印尼就是中文组、英文组、我们就好像联合国这样。不过大家都非常的融洽，很有爱，我觉得有时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的，每一个组都呈现他们特色的美味的食品啊，大家欢聚在一起啊，觉得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大家庭。
1: 刚刚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有那么多组别，什么菲律宾组，
4: 这是对外国广播，
1: 就是用那个菲律宾语来广播吗？
4: 我们中文组就是用华语，起初的时候用华语，后来因为特种原因呢，我们就用广东的新闻因为是希望呼吁他们一些难民啊，不要到马来西亚来，因为看到他们在海上有些是这遇难了，所以就呼吁他们不要通过那个船啊，不过也
1: 不要透过那个，不要通过非法途径，
4: 非法途径，而且在海上也是很危险的，很多人在海上就是这样消失了，
1: 对对对。
4: 这样那个时候在其实在海外组我们那边很多才子啦、好像我们的师爷啊叶建中啊、好像陈松我们的总监啊他诶到现在八十多岁退休了还在写稿
5: 写诗、
4: 真的很
5: 是
4: 觉得他也很为员工争取福利我要谢谢他真的为我们争取很多福利啊所以也给我很多鼓励我觉得他给我印象中
5: 是一种鼓舞
4: 是个大好人他觉得哎他告诉我做我们节目主持人要有个责任感、
5: 对
4: 有事
5: 使命
4: 有负有使命也要不过呢有一点点呢就是有点遗憾的就是你们不要像小学小歌迷这样啊追着大歌星明星啊拍照你知道吗你们的那种地位是不一样的不要 把自己当成小歌迷给人家笑话我觉得他有点鼓励我现在有点点后悔哦很多我们去做访问的时候没有不敢拍照嘛就是因为他的一句话所以我们错过很多跟大明星大歌星拍照的机会哦现在想当年我访问过谁哦没有很可惜没跟他拍照
6: 而且当年没有手机啊
5: 拍照不行吗
4: 不鼓励不要这样、就觉得
5: 可能就不要有那种花痴的那种样子、
4: 去追呀、就一心一足啊这样不过就是在海外组我觉得给我很多学习的空间跟大哥好像叶建中啊他很幽默连啊上台做主持啊有些写稿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是很有信心啊他啊就会给我很多意见就从他那边觉得应该是怎么样会做得更好啊宝英姐啊我拿了一个最佳制作人奖
5: 哇
4: 我觉得他比我还要高兴金贵
6: 恭喜恭喜
4: 你获奖哈我获奖蒙叉叉我都不知道他把我的节目拿去
5: 参加
4: 我也不知道到在台上播报的时候我
6: 拿奖的时候我才知道
4: 我获奖
5: 那个是什么节目啊
4: 我也不清楚、应该是那个歌星之歌吧这是访问歌星的节目吧所以我也没有问什么宝英姐他这是我的节目他拿去跟我参赛了
5: 所以那个时候在海外组制作节目也有包括歌手访问啊
4: 有啊我还有点唱
5: 哦
4: 就是啊海内存知己嘛天涯若比邻啊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节目主持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节目主持人就是节目跟那个主持人我们只是一个服务员
5: 啊
4: 我们服务就是说这个
5: 你们不是那个灵魂人物吗
4: 访问人物村就是那些重要人物这个我就从点唱我们的点唱节目听众点唱节目里面真的是体会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难民他们逃到外国去了就通过我们的节目就是点一些歌曲给越南呢的朋亲友
5: 他们思乡的时候
4: 思乡就借歌不是也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亲人他已经安全地抵达了外国好像我印象中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巴黎的李作英他就真的是以歌报平安啊
5: 可是哦这个马来西亚之声啊就是在海外之声他主要不是说要宣传马来西亚
4: 对也主要是文化历史啊
5: 对呀、
4: 我们的国家建设啊政治的一些氛围啊
5: 马来西亚的特色、
4: 特色最主要是风土人情历史啊这样还有就是给人家多认识我们马来西亚
5: 对无论是在可能歌曲也是可以让大家认识本地创作
4: 创作啊对
5: 所以这个其实在
4: 跟桥梁
5: 跟清姐在第五台做节目的那个初衷其实是一样的，
6: 是一样的、
5: 只不过这个海外之声它主要是面对海外，
6: 对，
5: 它就是对外广播嘛，啊、哦，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之外的地方，
6: 对，一个宣传，
4: 让外国的人多认识马来西亚、也让一些移居啊或者是在外国留学的一些学生啊，也听到马来西亚有关马来西亚的一个讯息，
5: 尤其是听到了、我们这个很道道地地的马来西亚广播员的那个口音，很有亲切感，对吧？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地区、每个区域哦，他们那个发音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4: 是的，对，好像对呀、好像台湾呐、好像中国啊那些，他们真的还有啊。越南他们讲到那些华语根本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5: 尤其是 RTM、我们是国营电台、我们的那个发音、我们讲究的
6: 都讲究标准
4: 、
5: 所以我们这里很多我们的这个大哥大姐呢都是你们的门生，
4: 哎，这个是啊，这个是我学姐来的，我们两个都是在槟城，她是学姐。
6: 哪里
5: 刚刚还说什么我的前辈他说进来的时候要学那个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五台，还要学
6: 断句，
5: 学断句学了一个星期，只是在念这几个字。
6: 对对
4: 对，对呀、啊，真的、
6: 啊，他在怪我，他说你在drama six G7 啊，那个广播室，
5: 对，
6: 在那边因为有空档嘛，我就召集他们呢过去那边在练习，然后呢就录音。录起来让他们自己听，有断句跟没断句的一个播音法是不同的，
4: 那种感觉不一样哈、
6: 对，
4: 要优美一点、
5: 对
6: 对，
5: 所以那个时候练了很久，就是要学这个断句，其实不简单，
6: 不简单。
5: 清姐，你要不要来再说明一下？也许很多在听这节目的哈嘛是一样，会觉得一样
4: 嘛
5: 不一样。
6: 其实我们是内行人啊，我们一点就行了。就觉得对是有韵味的，
5: 对，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五台，你看是字断音不断，
5: 是
6: 字断音连，是有一种韵味在里头，
5: 对、听起来像是好像是分开，但
6: 其实
5: 它还没
6: 连着的，
5: 连着的，
4: 没有断气了，
6: 断句，
5: 断句，
6: 断句。
5: 那如果是断开，完全断开的、
6: 不好听。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五台，那种感情放不进去，
5: 好像一刀切把它切断了，就没有韵味，
6: 没有韵味，
5: 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进来，我还记得我进来的时候也差不多要练，
4: 那练、那个、
5: 是吗？对呀、对呀、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入门了哈。
6: 对，入门，其实就是你可以用一些诗词啊，一些个唐诗来朗诵，来锻炼，来带。比如说一个古诗，
5: 床前明月光
6: 啊，可以说这个
5: 啊哈、
6: 你来吧，你来，
5: 我不行，
4: 可以啊，你当广播员已经很多年了，
6: 是可以，
5: 我班门弄斧
4: 就是、互相学习、
6: 去世，
5: 就让清姐来指点一下啊，
6: 比如说那个我们来个古诗吧，
5: 啊哈，
6: 枯藤。很简单，两个字，
5: 枯藤
6: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5: 哇，
6: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看是不是有那个字断，但是音那个气不断，那个作用那个气势就在了，对吗？
4: 要佩服他
6: 哪里
4: 那个气啊，真的
5: 宝刀未
4: 老，
6: 不敢
4: 现在中年轻人还是十足的哈，
6: 那么现在年轻人都学得很好、
5: 哇，
6: 我今天状况不是很好，喉咙一直有点忙，
5: 状况不是很好都可以那么
4: 好，
5: 状况很好的时候我觉得
4: 改次再上 电台的节目
5: 有机会真的是要多请教
6: 其实不，你们是可以有一些试次节目的，就算你们在呈现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呀、带起，
5: 拭目以待
6: 带起值得就是 推动啊。
5: 是，所以节目嘛，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享受之余啊，就是有娱乐之余，我们也要同时，就让大家也自我增值。
4: 对，
5: 可能对一些喜欢诗词啊，喜欢一些文艺文化的朋友来说，他们听到这些，特别感动的，尤其是在晚上这样的时候，
6: 对，
5: 再配上两位前辈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哇，今天我真的是长知识了，
4: 哪里，真的，我们在向你们学习呢，
6: 你看那个沧桑感在，
5: 对，
6: 你懂吗？断肠人在天涯，你没有断。但是，
4: 我听着，真的是有点感动到要掉眼泪了。
5: 对，所以这个就是声音的魅力，再加上那个感情。
6: 对，我们是以声代情。就说你的声音要有感情啊，在播音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有感情。你刚才说嘛，要有一点感性的人嘛，才能适合做这个播音工作。
5: 如果就是可能大家也太理性的话，我觉得太理性的可能就不能够特别的享受吧，就感性一点点，因为我们先要触动自己，要感动自己，我们才能够把那个信息给传达出去，对吗？
4: 这样我又想起了谁呢？想起了庆师姐。我们早期的一个制作人，他戏也演得很好，对呢，他是我们的导播。他
6: 早期的导播，
4: 早期他看我们拍戏的时候，他就可以坐在那边等你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他都不会不耐烦的。我们错，有时新人嘛，常常都会错，按了很多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很慌、很怕，所以他给我们安慰：就算你错了100次，我都不会怪你，只要你把那个角色的那种个性演出来。所以我觉得制作人
6: 很怀念，
4: 真的是对角色啊，对演员的要求，鼓励很重要，我就觉得非常感激庆师姐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栽培、鼓励和指导。真的，
5: 今天晚上我一直听到两位呢，感激这一个又感激那一位，
4: 真的，
5: 其实你们最重要的没有感激自己，没有感谢自己啊，也要感谢自己啊。
4: 我觉得我很庆幸了，生在那个年代，有那么多大哥大姐，老师在指导，给我们鼓励，真的，
6: 我们是很感恩的，
4: 感恩，
6: 有感恩的一个心，
4: 对，
6: 就说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当我们一开始一踏入这个广播的第一步的时候，就有这个决心，说要做一生啊，献给这个广播事业，做个全职的广播人。

0: 也从中学习了很多，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真的是非常感激这个欢乐大家庭。
1: 所以两位其实在以前呢、哦、就不断的在工作上有交集有合作、一直到现在感情还是那么好。
0: 他是我敬佩的一个人，
2: 哪里
0: 这百变女郎。
1: 哎，刚刚呢有一位听众说很常就是在一些广播剧里头呢听到景桂姐的声音，是演那种比较娇滴滴的角色吗？
0: 对、啊、
2: 对对对。
0: 少女的角色，少女的
2: 角色。我常给她一些 少女的角色，她可以演温顺的，也可以演刁蛮的，也可以
1: 可以演三八的嘛。
0: 三八没有啊，不过有时 有一次成绩老师跟我讲，景桂你今天是啃到骨头了、那个角色比较难演的就叫啃骨头了。
1: 是得罪了青姐吗？
2: 也不是，不是
1: 开玩笑啊。
2: 因为那个角色有一个怎么样，就是
0: 挑战性，
2: 挑战性很强，讨厌，就说又哭又笑又疯又癫这样子。
1: 没有一定功力是演不了的。
2: 对
1: 对吧，因为那个情绪很复杂。
2: 对，
1: 你必须马上演，就马上要演得像的那一种，
2: 张嘴就来。
1: 对，张嘴就来。哎，啊，真的是今天两位也真的是给我们看了什么叫做张嘴就来，张嘴就来演那个话剧啦，张嘴就来朗诵诗歌。你看，这个就是以前的多少年来累积下来的这种功力，一直到现在。
2: 对对，我们醉心于这个广播事业嘛，广播艺术，对吧？同时也是。有一点这个天赋的一个条件呐、声音，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这是
0: 有，
2: 他们在说的时候，我们说是妈妈给的，对吧？妈妈给的，
1: 要感谢妈妈，
2: 感谢妈妈，感谢天地。
0: 我也在这里要感谢听众朋友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的欣赏，
0: 对、
2: 的鼓励，
0: 对呀、对呀、
2: 让我们可以一直做下去、很有信心的。
0: 对，他们也给我们一些协助了，好像说槟城的许一峰啦、碧兰啦，他们好像一峰啊，他都会把一些歌星的资料剪给我，哇，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脑啊，可以啊，
1: 我们可以找虎哥哥，
0: 找你们现在很方便，
1: 对，
0: 那个年代我们就靠报纸了，于是他就把一些杂志啊、些歌星资料剪给我，给我做准备、做功课，连还有啊。金马伦现在移居到荷兰的朋友啊，汉明啊，还有嘉博士的许碧兰啊，
1: 对，
0: 他好像碧兰啊结婚啊，他也寄了照片给我们，就觉得像我们的弟弟妹妹，也像我们一个给我们鼓励的一个好朋友，真的是觉得有他们的鼓励跟协助啊，好像是许玉凤嘛，我。很好笑又很可爱的一个听众，每一年都会给我寄贺年卡一张，我说不要寄了，我没有
1: 太多了。
0: 不是太多啊，我不方便去买贺年卡、又去邮政局，我说
1: 礼尚往来、
0: 不能，我做不到了这样，
1: 所以
0: 说我还是坚持给你寄
1: 一张
0: 、所以我每年收到一张贺年卡，就是一封的。
1: 所以现在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当年的听众你们的感情已经升华到朋友
0: 家人，好像家人。
2: 对好像那个我们在做那个蓦然回首忆当年啊，就电台50周年纪念的时候啊，我们推出一系列的那个怀旧的节目，那时候呢我们跟听众打成一片，我们搞那个周璇之歌歌唱比赛啊，那么听众来参与参加比赛，仿照周璇的声音，
1: 哇啊，模仿
0: 巨星啊，
2: 就是那个
0: 那个时候我们电台还有黄千源歌唱比赛啊，邓丽君比赛啊，
2: 就是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很多，
2: 我是主要的一个节目主持人，那个是1996年。50周年纪念的
1: 时候，50周年的时候，
2: 对，第一场推出的就是周璇之歌歌唱比赛，选拔了一些优秀的那些个老歌迷，唱得很好的人，
0: 真的是也
2: 像周璇，
0: 真的
2: 然后邓丽君呢也是。
0: 邓丽君也栽培了一些人才出来哈，
1: 所以啊，两位呢，当年是因为喜欢听广播啊，最后呢自己也加入这个行列，

0: 然后呢，过后也透过电台的一些节目啦，或者是活动，又再吸引了更多的人，
1: 是
0: 就感觉就是广播嘛，好像是生生不息的，
2: 生生不息。
0: 我们也影响了另外一个人，对吧？然后又让另外一个人又再影响到另外一个生命，
1: 对。
0: 所以总是觉得广播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1: 很美的一件事。
2: 而且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听广播呢，他可以一边听广播，可以一边做家务啊，做他的事，工作啊，功课啊，这样。哎，
1: 这个就是跟电视台不同的地方，
2: 就是不用一直看手机啊，
0: 我们用耳朵听就可以听到，
2: 做其他利用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0: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林青姐还有卢景贵景贵姐啊，在过去有在这个广播这个行业。无论是做节目也好，主持也好，广播剧也好，报新闻都好，就是你们付出了青春，付出了时间，
1: 对啊，
0: 真的是感谢有过你们，
2: 谢谢你们。
0: 来到最后了哈，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也真的是要结束，但是呢，我们这一个情谊啊是不会结束的 ，OK？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绵绵不断，对，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星期天早上7点到9点呢重温啊，我们会有重播。那当然，如果你要再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可以在 YouTube 以及 Facebook 呢再找回我们的这个直播了。感谢两位，非常感谢你们，
2: 谢谢，
0: 祝你们一切顺利、健康、平安，
2: 我们祝福你们事事顺利，
1: 也
2: 谢谢你们啊。
1: 大家平平安安，健
2: 健康康，祝福听众朋友们健康平安，家庭幸福美满，
1: 开开心心，
2: 很开心回到我们的寻梦园。
0: 好，感谢大家，拜拜。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将新建第一个机场超快速电动汽车充电站，这将成为我国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华为技术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Powerlink Asia 有限公司和 GM Auto EV 有限公司今天宣布合作，华为将作为技术提供商， Powerlink Asia 将作为电站所有者， GM Auto EV 将作为营运商。雪兰莪州议会议长吕永山在动土礼上致辞时表示，如果这个充电站项目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都能够持续发展，他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不仅可以将这种模式推广到东南亚其他地区，甚至也推广到世界各地。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承诺将全力支持即将开通的柔新 RTS 捷运系统，提供可靠的数码连接基础设施。新山新加坡捷运官方脸书页面发布消息表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首席执行员 Bukhari Yahya 说，健全的电通系统和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合作，有助保障捷运的通讯连接成功实施和营运。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位于柔佛 Bukit Chaga 站和 Sultan Ibrahim 大厦的捷运项目现场，实地了解项目的进展和最新动态。移民局昨天在雪兰莪州雪邦的多个场所逮捕了13名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涉嫌滥用社交访问签证在我国经营生意。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aban 说，这次逮捕行动由移民局布城执法单位于昨天上午10:20展开，总共逮捕了10名印尼公民，其中包括8名男性、2名女性以及和3名孟加拉国人。当局是在6家商店包括杂货店和便利店内逮捕了这些外国人。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BTBTN 为在今年6月进入公立大学和公益学院攻读文凭课程的40099名学生拨出6010万 Ringgit 的贷款预付金。BTBTN 今天发文告指出，每名符合资格的学生将获得1500 Ringgit 的预付金，以协助承担他们进入大学升学的部分前期费用，从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日本国会10号星期三批准了一项提案，以缓解迫在眉睫的皇位继承危机。目前皇位继承人仅剩一名年轻皇太子，日本皇室遵循严格的继承规则，只有男性后裔才能继承皇位。目前德仁天皇的侄子19岁的悠仁亲王是皇室中唯一的年轻男性。为扩大皇位继承范围，日本国会议员原则上同意修改皇室法，并将此提案提交给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将允许皇室女性在与平民结婚后保留皇室身份，并允许皇室收养男性远亲。阿拉伯国家联盟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今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在星期三发出的声明中，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布盖特对伊朗持续袭击阿拉伯国家领土的行为表示深切关注，他强调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并暴露出伊朗企图破坏阿拉伯区域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星期三说，伊朗在西亚冲突的谈判中拖延了太久，现在必须付出代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伊朗军队已经被彻底击败， 美军九号星期二晚间表示，向伊朗发动袭击以报复前一天一架美国直升机被击落。以上 RD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0: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正在日本展开三日官事访问的首相 Dadasuriano Ibrahim 提到，我国正在致力于发展量子科技能力，并向该领域领先的国际伙伴学习。除了科技领域，首相还说到，能源转型将会是推动马来西亚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而我国在能源领域现有的优势提供有力支撑。另外，安娃强调，我国将会继续保持传统的增长引擎，同时开拓新领域和学科，以加速经济转型，迈向高收入国家。政府保证国家原油供应足以支撑到七月底，而后续供应保障进展预计会在本月底公布。经济部长 Akmal Nasura 说，政府采取透明方式，在相关供应来源、成本以及协议敲定之后，才公布最新的供应情况。他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到了七月就会面临困难，而是供应保障将会在协议确认之后才正式公布。由于出现越来越多摩托车极端改装的现象，陆路交通局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第42条文，采取一项新的执法行动，将这一类案件直接提交法院审理。陆交局执法单位主任 Dato Mohamad Kifli Mahasan 说，陆交局发现一些摩托车骑士危险鲁莽驾驶，而更加危险的是一些骑士竟然连后刹车器都拆除，因此任何被发现经过极端改装的摩托车都将会被扣押，陆交局将会起诉这些骑士。马来西亚消防与拯救局表示，需要针对极限运动，特别是登山运动，加强标准作业程序和管制条例。局总监 Dadasuriano Hisam Muhammad 说，这做是为了防范登山者失踪事件再次发生。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指出，今年一月至五月间，我国一共迎来1750万人次的旅客。赵俊文今日出席马来西亚旅游年特殊车牌推介礼，他说特殊车牌是政府宣传旅游年的举措之一，并相信透过这一类合作，能够进一步提高马来西亚旅游年的曝光度和形象，借此吸引更多的游客，尤其是国际游客以及本地游客，共同参与今年的旅游年宣传活动。政府放眼继续透过各项努力，以达到4700万人次的目标。槟城在香港推出首个以榴莲为主题的官方旅游配套。槟城旅游与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说，这一项创意的目的是通过主打槟城榴莲的旅游配套，吸引更多香港游客。他提到，槟城的榴莲旅游业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水果消费，发展成一种融合美食、自然风光和当地文化的独特体验产品。国外消息，以色列联合党星期三宣布，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即将举行的以色列全国大选中寻求连任。以色列预计今年十月举行国会大选。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任期最长的总理，他带领以色列经历了3年的战争，他已担任总理近20年，历经多届任期。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三东出聚集在首尔南部，抗议上个星期地方选举选票短缺的示威者不要向驻守现场的警察使用暴力。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1: iFM 越听越爱。 拿督 FM 91.7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苏振阳的《朋友干杯》。今天给我的这个感觉呢，就有一点那种哇，干杯，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心情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因为呢，上两个小时聊一下嘛，就跟两位前辈聊了好久好久，其实还是意犹未尽呢。因为从他们的身上确实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也可以学好多好多的东西啊。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啊，时间到了就必须要打住了啊。有太多的这一些很好听的故事啊，那如果刚才你错过了的话呢，就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星期天早上7点到9点的重播了。那如果你要看一些照片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找那个直播啊，可以到 YouTube 啊或者是 Facebook 再去找一下。我们在播歌的时候呢，都会让大家看到一些以前哦两位前辈在做节目的一些非常珍贵的照片。从照片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年的广播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夜了一点呢，也是等着大家的行动。怎么说呢？让你把今天晚上这个小时的歌单给填满了。所以现在的你有着怎么样的心情呢？特别想要哪一首歌曲让你听见，然后呢能够抒发一下那种你内心的感受啦，或者是帮你整理一下你现在很乱的一些心绪或者是想法啊。因为我总是觉得音乐是一个很好抒发的一种工具吧哈，听了之后呢，也许烦恼就会顿时少了一半，或者是哎，突然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把问题给解决了。所以有哪一些2000年以后的歌曲特别特别想要在这个时段听到的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当然我们的 TikTok 呢还在做着直播，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来告诉我你想听到哪一些的歌曲啊。下来有这一首歌叫做月亮翻过小山坡，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有那种思乡的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1: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会收藏重大赛事的周边产品吗？我记得小时候曾经买了配合亚特兰大奥运会推出的知名品牌的手表，那个时候的你知道是被那个体育精神所激励啊，刚好自己也要买手表，所以就买了那一款。
6: 我本身呢是在2008年，因为那时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嘛，他推出那个吉祥物北京欢迎你
5: 五款，对吧？
6: 对，就是五个那个娃娃非常可爱。我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娃娃还有存货，所以我就买了一套回来。
5: 这位朋友5336发送了2张照片进来，好漂亮的杯子哦，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限量杯子吧，上面的图案呢是福娃欢欢，而且我觉得最精美的就是它的杯柄。
6: 对，
5: 杯柄是2008年的，
6: 就是以那个年份。
5: 对，但是又很实用，因为你的手是完全可以勾着那个杯柄来喝水的。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夜晚可以平静，
7: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1: 夜晚也可以跳跃，
8: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1: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1: 夜了一点

现在还有谁在下班的路上吗？刚刚听过那首歌曲是陈洁周的《在路上》哦，希望有音乐的陪伴，大家在这回家或者是到某一个目的地的路上不会孤单寂寞了。刚刚听过的是你们的选曲呢，下来呢当然还有你们的选曲还会继续的给你播上的，因为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还没有满哦。换句话说，哎，今天如果你幸运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很快听到自己的选曲，包括还有一首叫《熬夜》，对不对？那是陈颖健的歌，也是听众的选曲哦。下来还有什么歌曲呢？突然好想你，这是五月天的歌。对你来说，有哪些歌曲特别能够感动你、打动你的呢？赶紧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留言吧，AIFM.Malaysia。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3: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2: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3: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的。跟人的合作呢，相对的比较生动，比较互动啊。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2: 写错字啊，
3: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2: 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夜了一点，来到了11点42分了，我们今天晚上的夜了一点的歌单也已经满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那如果今天没有播到你要听的歌曲的话呢，真的是要跟你说一声抱歉了。有一些时候还真的是需要靠一点点的运气吧，因为可能有人比你的行动更快，或者是刚好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我们之前已经播过了那位歌手的歌，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给你播放了啊。但是无论如何，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享受在这个音乐的旋律当中，因为不同的歌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故事吧。每一首歌的歌词它背后呢，一定都有那么一句曾经会触碰到你。比如说下来有这首歌曲 Fall in Love 的1001个愿望，之后呢还会听到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以及慕容小小的爱情买卖。我是小芬，我们下一个星期三同样的时间在越夜越爱见面啦，8点到12点，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一个时段呢，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个内容在等着大家的参与了。

0: 脑啊。
1: 爱的修复。
2: 欧麦尔本哈达普传述，曾经有一位犹太人告诉我说，信士的领袖啊，你们的经典中有一段你们经常念的经文，假如是我们犹太人，我们定会把下降此节经纬的那天规定为我们的节日不可。我问他，你说的是哪一节经文呢？他说，今天我已经为你们全美了你们的信仰，这节经文。欧麦尔说，我们非常清楚这段经文下降的时间和地点，此段经文下降的那一天，使者刚好在阿拉法特山上，这一天正是穆斯林的聚礼日。这段圣训通过犹太人的评论，彰显了古兰经中经典经文的崇高价值。犹太人指出，如果他们的经典中有如此重要的经文，他们一定会将降世此节经文的日子定为节日，以纪念和尊崇它。这里指的经文是，今天我已为你们全美了你们的信仰。

0: 仰，其意义在于确认伊斯兰信仰的完善与安拉的恩典，在人类的历史上不会再有经文下降。欧麦尔回答说，穆斯林非常清楚此节经文的降世时间和地点，阿拉法特山，这一天恰好是穆斯林的聚礼日，即每年朝觐的重要日子。这不仅提醒人们信仰的完整，也将信仰实践与特定的时间地点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节日成为精神与行动的结合。这段圣训表明，古兰经经文不仅是指导人生的法则，更是影响信仰与日常重要的节日的安排。它提醒穆斯林要珍惜经典，理解其意义，并将信仰落实在生活与仪式中。主啊，求您使我们理解古兰经的智慧，珍惜经典的教诲，求您引导我们在信仰与行动上遵循它，使我们的日常礼仪和仪式皆为取悦真主而行，使我们坚守真理直至复生日那一天。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爱 FM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5: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2: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5: 哎，我想去旅行。
6: 想去就去吧，
5: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6: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7: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8: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9: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0: 跟着我，
11: 跟我走就对了。
8: 大声说耶！
9: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中歌曲飞道尔地球视频的
4: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
3: 亚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4: 当世界说放弃吧太傻，我们必要回到我，
3: 本周冠军歌曲马豪毅刘一信别走开。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1: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码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2: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媒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1: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一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6: 飞机真的快了 ，Make up，
5: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八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两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三，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三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一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4: 年少时我总看你俯下身，如同大地不语却背起山峰。你用你沉默。
0: 亚军歌曲张远 One by One。
5: Let's go my baby， 今晚就啤酒红酒 OSK， 没有那么多规矩。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就在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2: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2: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1: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职业财务规划师周志强来谈一谈终结了七八法则的时代，2026年的租购修正法令怎么样改写借贷的规则呢？
7: 一般上我们在做借贷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房子的借贷，我们欠多少钱就计算多少的利息，但是在七八法则里面它是把利息直接提前在前面，所以这个就显得有一点不公平，它并不是站在我欠多少而计算多少的一个利息，而是在前期就把利息全部计算在前面。现在当它一改革过后，最直接的就是更加透明，它也根据你现在欠的钱是多少，甚至是用每一个月欠多少钱来做利息的计算。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9: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何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9: 没事的，慢慢来。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6: 哇
7: 哦，哎女儿，
6: 哎
7: 你又在看什么？
6: 我在看优管啊。
7: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6: 男女都有啊。
7: 啊？
6: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7: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6: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7: 嗯，
6: 我们一起看吧。
7: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7: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7: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平安。今天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伊斯兰教里的重要节日。严厉来说，在伊斯兰教中只有两个节日是规定穆斯林要全心庆祝的，那就是开斋节 Eid al-Fitr 和宰牲节 Eid al-Adha。 不斋戒就不是开斋戒，不宰牲就不是宰牲节。斋戒和宰牲的法律要求略有相似，那就是成年的穆斯林身姿健全有能力，只有在斋戒月必须斋戒，而宰牲是一种奉献，如果满足上述条件的就必须要斋戒和宰牲。宰牲节是为了纪念古兰经中关于先知 Ibrahim 愿意牺牲 Ismail 作为对真主的顺从行为的故事。先知 Ibrahim 婚后很久不育，年老了，真主才赐予他与妻子 Hajar 第一个儿子，名为 Ismail。 Ismail 出世不久，真主命令 Ibrahim 离开母子俩在麦加，麦加就成了穆斯林朝圣的地点。直到 Ismail 长大后， Ibrahim 才回来见他，但是真主要他回来牺牲 Ismail。 在他献祭之前，真主把 Ismail 替换变成一只公羊作为献祭。那些没有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通过宰杀牲畜并将肉分发给家人朋友和穷人，庆祝为期4天的盛宴。但是许多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在庆祝伊斯兰教大日子时却不认真地进行宰牲，尽管在斋月必须封斋，在宰牲节并不一定要进行宰牲献祭，可在伊斯兰教里进行宰牲献祭是最佳盛行。古兰经的几节经文中也有明确地指出，穆斯林只要符合条件就必须进行宰牲献祭，牺牲必须包含一些对我们来说太珍贵而无法放弃的东西。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财富进行宰牲时，我们更应该宰牲，那么宰牲的价值就更高。看看先知 Ibrahim 的牺牲，他牺牲了他唯一的孩子，他等待了这么久的孩子，但在这么久没有见面之后却没有多少时间在一起，他被告知第一件事就是牺牲他的儿子 Ismail， 证明爱神胜过食宿的爱，财产、子女、家庭成员、地位、权力等一切都是食宿的。所以不要让经济限制阻止我们进行一年一次的宰牲。我们不确定明年是否有机会进行宰牲，即使在经济匮乏的情况下，只要不会害到没有足够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地步，真诚地为真主进行牺牲崇拜是一种祝福。任何相信真主的人，真主都会给他们意想不到的报酬。愿真主接纳我们所有的宰牲，因为我们虔诚地拥护伊斯兰教义，真诚地向真主献祭，将肉施舍给有需要的人，只希望得到真主的喜悦和接纳。对于那些现在没有时间也负担不起的人，愿真主保佑你们明年有机会这样做。希望所有在听着节目的穆斯林朋友们，我们从现在开始储蓄吧。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次再见。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Jalur gemilang 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 kesedihan.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全国总会长陈其雄博士，他呢就是呢降低融资成本来扶持中小及微型企业。
7: 数字方面来看，中小企业已经进入了高成本、低利润、高风险的经营阶段，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就是融资了。当然我面对很多的困难，就包括在我们中小企业本身已经有了各自的 financing loan 嘛，再借下去的话，我们就拿不到银行的 financing loan。 假如融资成本不降低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另外一个经济压力。现在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到我们在资金周转方面获得更低息的融资支持，然后银行的审批条件要比较不严格。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中小企业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3: 易胜
2: 陪你不散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新鲜、有趣、轻松，
2: 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0: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 Subnania Dolo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4: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3: 嗯。
4: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4: 哎 ，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6: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radio.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一票。
1: 环保最难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森美兰的心音，他就觉得是因为不方便，收集好了之后，但是不晓得该拿去哪里，区域的回收站还不是很多，而且不方便。如果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区域性的回收中心，或者是时间段以及回收物品的种类，他说这个是可以促进环保工作。沙巴的 Yvonne 他就有提到，如果看到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那么他就会把垃圾分类的，但是他说他住的地方呢没有提供这样的设施。再来麻坡的志伟就提到，民众的思维应该是要改变了，不应该把铝罐、旧报纸这些当作是垃圾，而是应该视为再循环的资源哦。麻坡的美英就提到，环保的关键问题啊，通常不是要不要环保，而是要用什么方式去推广环保，以及我们愿意为环保付出多少的成本，这个是更加的重要。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迎接地表最强的盛夏狂欢了吗？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你会收藏重大赛事的周边产品吗？我记得小时候曾经买了配合亚特兰大奥运会推出的知名品牌的手表，那个时候的你知道是被那个体育精神所激励啊，刚好自己也要买手表，所以就买了那一款。
7: 我本身呢是在2008年，因为那时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嘛，他推出那个吉祥物北京欢迎你
6: 五款，对吧？
7: 对，就是五个那个娃娃非常可爱。我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娃娃还有存货，所以我就买了一套回来。
6: 这位朋友5336发送了两张照片进来，好漂亮的杯子哦，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限量杯子吧，上面的图案呢是福娃欢欢，而且我觉得最精美的就是它的杯柄。
7: 对，
6: 杯柄是2008年
7: 的，就是以那个年份。
6: 对，但是又很实用，因为你的手是完全可以勾着那个杯柄来喝水的。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
2: 今天才18，
1: 无尽记忆涌上。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3: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
4: 今天才
3: 无尽记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
5: 今天才你18，
4: 无尽记忆涌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我们听

也没办法，我就双膝跪下叫声妈，老老实实我说根牙，您要打尽管打，您要骂也尽管骂，可别糊里糊涂的逼我嫁，我就是拼了一死也不能嫁给那个烂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长假后的流行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通常在一个长假之后，总有一些员工会突然生病请假而不来上班，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逐渐演变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通过请病假的方式为自己多争取一天休息时间。表面上看，这似乎无伤大雅，公司也不会因此遭受太大的损失。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种小聪明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诚信缺失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品德，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无论在哪里，都重视诚信二字。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诚是真心真诚，不自欺；信则是言行一致，不欺人。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这就好比车子没有笼子，如何能够前行呢？而在伊斯兰中，诚信同样被视为信仰的基石。在布哈利圣训中记载着这样的一段圣训，牧师说，在诚实丧失之时，你就等待末日吧。有人问道，安拉的使者啊，诚实怎么会丧失呢？使者说，当事情被委托给不合适的人的时候，你就等待末日的来临吧。布哈利圣训集。这段圣训是牧师对世人的警示，告诫人们，如果没有诚信，这个世界终将走向毁灭。安拉也提醒我们，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敬畏安拉，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古兰经第9章119节。诚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如果我们在请假这种小事上都可以随意找借口，那么遇到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又如何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呢？实际上，这种行为带来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对公司而言，突然的人手短缺可能影响工作进度，加重其他同事的负担。对个人而言，每一次撒谎都在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年轻一代也认为大家都这样没关系，整个社会的诚信观念将会越来越淡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没有生病却要请病假呢？除了想要多休息以外，可能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比如工作过于繁重，压力太大，或者公司文化不够人性化。但这绝不能成为不诚信的借口，我们应当通过正当的沟通争取更合理的休息，而不是采取欺骗的方式。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做起。如果你是一名员工，不妨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请假吗？如果你是企业主，也不妨思考，我是否给员工提供了足够的关怀和合理的休息时间。无论在哪个社会，诚信都是人与人相处的基础，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伊斯兰也教导我们，安拉是全知的，无论有没有人看到，我们都应该保持诚信。假期本应是放松和充电的时间，不要让一个小小的谎言成为心中放不下的负担。只有每一个人都愿意从自身做起，坚持诚信，我们的职场和社会才会更加值得信任，更加和谐美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听过的歌曲是我们其中一年的国庆主题曲哦，不晓得你有听过吗？就是2014年的 Di sini lahirnya sebuah cinta。 来到早上6:09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林。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城。
0: 我不晓得男人会有所谓的第六感或者直觉的吗？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女人有很强的 sixth sense。
1: 我觉得男生也是有的，只是他比较不会用来猜疑啊，他可能就是用在做一些判断，譬如我们可能觉得啊，对于这个球赛有一种直觉，对不对啊？下来这个今天晚上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啦啊，或者是可能职场上的，
0: 我觉得这个什么球赛的直觉是最不准的。
1: 但女人的直觉也。有人说女人的直觉就是一种莫名的什么上天给的提示，是不是？
0: 我觉得人多少都会有直觉的啦，只不过呢，我们一般会觉得女性对于这个自己的直觉会比较敏感一些。为什么说到直觉呢？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一段文字哈，让我回想到过往的经历，我是不是也用上了直觉来帮助我判断，还是说就因为我不相信直觉，所以碰钉子呢？这段话是这么说的：直觉就是你的保护神，那些不安和痛苦本身就是一种预警。你的生命力很珍贵，不值得白白浪费在不安的关系中。及时止损，夺回你的掌控权，尊重自己的感受，告诉自己你值得真实心安的陪伴，值得被好好的善待。
1: 我是一个比较相信科学的人啦，就是对我来说如果这个直觉是有一定的理据啊，譬如这个人伤害了你很多次，然后你有一种直觉觉得他可能会再做一次，或者他不太会改变的，那你当然不要在一个心安就是在一个不安的感受当中跟感觉当中啊。
0: 可是关系这个东西要怎么样科学的去判断呢？
1: 对，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今天你的直觉不是来自于科学的那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有一点毒鸡汤咯。就是可能这个人对你很好，然后你的直觉觉得你对我那么好，就是你一定会有一天也会对别人那么好，然后你就可能心中有一些猜疑，甚至是用直觉来去给别人判刑，或者是给他一个莫须有的罪，那我觉得就有点难。
0: 所以我就是尝试想让自己理性一些，但是回想曾经的一些关系，可能对一个人一开始觉得他这个小小的举动，我不应该就因为这小小的举动让我不舒服、
1: okay.
0: 而就判他死刑、okay. 还是觉得要结束这段关系还是怎么样，可是到后来发现这个小小的行为到后来可能变本加厉，或者是他一再一再的发生。
1: 可是那跟你的直觉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是当初如果我相信那个直觉
1: OK， 你的直觉告诉你什么？
0: 就是这个人可能不是很好相处，或者是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对是一个 red flag， 是一个警讯。
1: 我个人觉得直觉有点难用判断来连接，直觉应该是没有感觉的，就是没有理性分析的，就是你突然间直觉觉得这个人最近不对哦，他好像心不在这里哦，那我觉得那个就是直觉，你知道吗？直觉有时候是好像没有理由，你会把它形容为直觉。那如果你刚刚讲的那些他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警讯，是一个 red flag， 那是直觉吗？
0: 那。所以你不把它归类为直觉，
1: 我不把它归类为直觉，
0: 它是一种判断了。
1: 对对对，直觉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out of nowhere 啊，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有一个这样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譬如可能你觉得他有一些事情瞒住你，明明就没有理由，一切都很好，但你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有点不对劲。
0: 所以要不要相信这种感觉？
1: 这个是我的个人判断了，每个人对直觉的判断不一样。
0: 我觉得它不只是可以用在关系，像譬如说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可能你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
1: 不妥
0: 不舒服。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告诉自己，没关系，反正我还可以，
1: 我应该是累啦，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啊，对，我还可以工作啦，没关系啊，我现在还可以，我没有到我没有办法工作的情况啊，我就继续撑下去。结果撑着撑着， 哎，就倒下了。
1: 所以医生都说啊，如果是关系到健康啊身体的时候，你要更敏感一点，
0: 嗯，
1: 就可能更相信你的直觉一点。
0: 嗯，我觉得对关系也可能是的。
1: 一般我们都说，你说女生的直觉嘛，一般会把它放在关系当中。
0: 不管是关系啊，还是健康啊，或者是生活上，
1: 哎，
0: 比如说到你到一个场所场合，
1: 嗯，
0: 你可能会有一种，你会感受到那个磁场不太对，无论是工作场所，或者是跟一个人的交流，不晓得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嗯，这个直觉是帮了你吗？还是你觉得它是不理性的呢？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苏振阳的新歌《朋友干杯》。来到早上6:23，早上你好，我是舒林。
1: Good morning， 我是追西进程。
0: 我们来到了少子化的年代哈， hey， 那我们一般谈到生育率。
1: 没有贡献
0: 谁来跟我贡献一下
1: 你要开这个话题嘛，对不对？生育率低当然有很多原因啦，
0: 所以
1: 我已经努力了啦。
0: 嗯， OK， 对对，好，给你鼓掌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什么原因呢？
1: 我不知道哎，你应该问你嘛。
0: 一般我们会说可能就是女性就是他们的求学啊或者在职场的参与率比较高，
1: 就是生活规划可能未必把婚姻跟生孩子放进去。
0: 而且可能现在的人比较重质不重量。
1: 我其实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现代人确实在生理的基因跟缺陷上会越来越多
0: 啊。
1: 因为呢你像我自己本身有一些基因的遗传，它不能说是病了，它就是一个带基因的缺陷。那么这个基因的缺陷呢，它会随这我有小孩，小孩有小孩，会越来越多。譬如我拿我自己的例子，我是地中海贫血症的带基因者，虽然我不是个患者，但是就是他就一直携带下去。然后呢，如果你带这个基因，你的另一半没有，但你们生的小孩还是会有啊，那他就越来越多，你知道吗？所以除非今天所有有带这些缺陷的人都不生育，那可能到一个阶段他会消失，但是你也知道他不太可能。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以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些所有的基因都会遗传的嘛。我们说生物会进化会变化嘛，对不对？所以留下来的东西它就会逐步改变整个族群。
0: 所以你的意思是可能某一些人部分的人会因为自己的基因的缺陷而选择不生育，所以
1: 这是第一个点，或者是他可能会无法生育像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有这样的经历。那么每一次的生育可能就是一个冒险，他可能成功他可能不成功，但不成功的几率会比一般健康的夫妻来得更高一点。所以有些人可能第一次不成功，他可能就结束了啊，就说啊，那我们两个人就好，反正现在丁克族也蛮流行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注重心理健康，就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冒生命危险去生小孩呢，对不对？那如果生理上不允许我们或者是第一次没有成功上天没有允许我们当父母的话，那我们就决定就这样子过一辈子。
0: 无论是生理原因或者是环境的原因，像现在物价或者是现在生活水准越来越高啊，要养小孩也不容易等等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个原因呢？因为美国最新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啊，其中一个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不是其中一个，是主要的祸首用祸首来形容，是智能手机。
1: 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手机科技产品。
0: 是一段时间来呢，专家们将生育率下降与2008年爆发的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当时全球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导致百万人陷入困境。不过呢，当经济好转的时候，这个生育率却没有反弹呢。人们已经假设了无数其他的原因，譬如说避孕措施的普及、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较高，或者是住房育儿开销不断上涨。但是呢，到现在都还没有明确的找出真正的原因。因此呢，美国一所大学的经济学家就验证了一个假设，也就是伴随2007年首款水果手机的问世而出现的各类型各种的智能手机可能跟手机是有关系的哦。
1: 是，当然他不只是说这个水果手机可能就跟其他的智能手机有关，但是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2011年以前，这个水果品牌呢只是由美国一家移动网络营运商所提供。那个时候呢网络呢是几乎完全覆盖美国各县和那些没有覆盖的各县来做了一个比较，然后就发现呢，这个手机的普及就跟15到19岁人群生育率下降4.5%到8%是有关的。然后呢，20到24岁的人群生育率对比之下呢，下降了3.2%至6.6%。而且在年长的女性当中，生育率呢也出现了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幅度比较小的下降。所以虽然他们强调不是这个品牌为唯一的原因。 原因。可是据他们的了解，智能手机的推介在07年以后美国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上呢，是一个关键的角色。
0: 关键就是为什么嘞？到底什么关系嘞？你们来猜猜看呢？到底为什么智能手机的出现会影响生育率？稍后来呢，我们再带大家继续看看这项调查报告。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你的脸怎么受伤了？
2: 别提了，不管粉打得多厚都遮不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
1: 摔跤伤的？
2: 不是，昨晚我住的那个小区办了场排球比赛，我本来不想参加的，居委会来邀请了很多次，我都拒绝了。
1: 那后来为什么参加？赢了有大奖是吧？
2: 赢了确实有奖品，但也不是什么大奖，小区办的木林比赛能有什么大奖？
1: 呵呵，别跟我说你志在参与，我才不相信。
2: 是，哎，我就告诉你吧，他们跟我说缺人，我参加了人数才能凑齐。
1: 你的小区人这么少吗？
2: 那个比赛有些规则，参赛者必须是女性，每一个下场比赛的队伍，一队的年龄加起来必须有180岁。
1: 180岁，排球一队6个人，那么每个人的平均年龄得有30岁咯。
2: 是，目的是鼓励妈妈们参加体育活动，别老是待在家里。
1: 原来是需要你的年龄凑数。
2: 一直鼓励我参加的那个委员是另一队的，他说他们那一队很弱，他和另一个队员是超过50岁的妈妈，跳也跳不高，还有个队员前不久才扭伤了脚，其他3个是平日里都不怎么运动的妈妈。
1: 哦，你看对方胜算不大才答应参加比赛，小人呢你。
2: 他们才小人呢，什么超过50岁的妈妈跳不高，人家不用跳也能扣球，而且那力道像20多岁的小伙子。
1: 哇，练过？
2: 人家中学是排球队的校代表。
1: 这招厉害了，扮猪吃老虎。
2: 就是故意装成愚弱者，让对手疏忽，再趁机赢得最后胜利。扮猪吃老虎，比喻用心机耍诈。
1: 排球一队有6个人，2个是校代表，不可能靠2个人撑全场，你可以攻另外4个。
2: 扭伤脚那个是扭伤了，可是已经好了，人家都已经踩着高跟鞋上班了。另外3个不怎么运动的都是很年轻的妈妈，能跑能跳，刚开始是吃了点亏，但打了一会儿之后就知道怎么打了，还会扣球了呢。喏，我脸上的伤就是在接球的时候伤的。
1: 绝了，真是绝了，3两句就把你骗去参赛还挨打了，看来扮猪吃老虎这招管用。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首歌有好几个版本的编曲啊，这是林毅重新演绎的《思念是一种病》。来到了6:36，你好，我是舒林。
1: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0: 刚才说到美国的研究发现呢，智能手机腾空出世之后呢，就影响了生育率，究竟原因是什么？有些朋友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像是耀辉，他说应该是改变人的这个相处模式吧，一些人呢沉迷于手机，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那另外一位朋友不晓得要不要念他的名字，
1: 那就不要念了。
0: 他说智能手机比那回事有趣多了。
1: 哦，你是说就是生小孩是吧？
0: 生小孩可能他指的应该可能是亲密行为吧，过后也有做一些说明。
1: 对对对，是。
0: 哦，那可太可悲了吧。
1: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现代人还有很多不成婚或成婚不生育，甚至可能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受影响的其他考量啦，包括我们常说压力大，对不对？或者是可能大家很注重个人生活，
0: 可能
1: 个人空间。
0: 是，我觉得可能不是亲密行为它无趣，而是可能我们对亲密行为的那个想象跟有一定的要求。那可能就好像你说的，可能太累啊，或者工作啊什么的。
1: 是，现在有很多夫妻他们甚至实施分开睡的，分开的个人的房间，因为你要的房间跟我要的房间可能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可能你的睡眠习惯啊，或者是你要的那个床的软硬程度啊，所以有一些比较开明一点点的年轻夫妻会觉得，那不然这样啊，你有你的房间，我有我的房间，那这样子就会减少可能夫妻那种比较私密的时间啦。
0: 那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呢？研究就发现随着现代化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朋友们面对面共处的时间减少，包括他们去访问去了解这些夫妻他们的互动，的确亲密行为也减少了很多，同时色情内容的消费却在增加，所以他们在考虑是不是说斟酌或者是分析，是不是因为网络上的这些色情内容啊，或者是网络上的一些资讯啊，浏览手机等等，就可能成为了伴侣性行为的替代品。
1: 过去呢确实有这样的论述啊，就认为成人内容呢它是会让人对这种所谓的两性之间的这个关系有一种错误的想象。可能以前它停留在一个比较影响不大的阶段，毕竟观看的那个几率不高啊，那现在有了手机，那观看的几率肯定高很多。大家都知道，你随手只要点击几个按钮，你就随时可以接触到这些比较成人的内容，所以我们都一直在防范孩子接触到嘛，对不对？所以当你随手可以找到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就是究竟哪个比较能够满足我的个人想象跟欲望。
0: 我觉得这挺可悲，
1: 这是一个蛮深的课题啦，我觉得它是健康的，我们必须要研究。但是如果两夫妻他没有办法去克服跟没有好好的正视这件事情，就是尤其我们说某一方可能他无法分清现实跟想象的时候，它就会影响你的生活，对不对？就像你总是觉得啊，我要有一个霸道总裁老公，对不对？这电视剧也会有啊，这有富有，但是又贴心，然后又帅，但是你分不清现实跟幻想的话，那它就影响你找另一半啊，对不对？
0: 所以女性可能也对另一半有一个想象。
1: 是，我觉得男女都有。
0: 男性也会对自己的伴侣希望他可以表现得怎么样啊，像
1: 对对对，满足个人的需求啊，
0: 对，满足个人的想象啊，
1: 是，或者是一定要以你自己为主啊，可能某一些内容是以男性为主的，为主导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在那个剧情里面，哇，男人就是主导一切，他可能满足你的自尊心啊，你的这个虚荣心啊等等。等你放到现实的时候，你也许不会尊重另一半。我说可能啊，我不是说一定会，我是说有些人他不会斟酌的话，他可能会陷入一种想象。
0: 所以很靠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意识去知道说，我现在看的这个东西，
1: 就是手机上的东西，
0: 对，手机上的东西有没有在影响我
1: 然后不要每次把别人的男友 拿来跟自己的男友比赛。哇，你看那个谁的男友会煮饭，有没有？又健身、哦、然后呢又怎么样，就是嘘寒问暖啦，每一个节日都做好做满啦等等。
0: 是是，所以其实不只是局限成人内容，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的生活也是一样。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它不是一定成人内容，是因为我们今天说到手机嘛，
0: 嗯，
1: 手机其实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多。
0: 是，
1: 对啊。
0: 那除了是比较之外，可能也是像刚才有朋友说，打手游、
1: 哎、
0: 手机游戏可能那个及时的满足更加的快速，而可能伴侣呢又要等待一个时机，
1: 就你要迁就，对不对？
0: 对，要迁就，要
1: 手机内容不用啊，游戏啊，甚至是电视剧啊，我们都习惯了
0: 及时满足，就
1: 是、按自己的需求来，
0: 嗯，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年代啊，值得好好去思考的。其实手机不只是影响小朋友，不只是要所谓的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我们作为网络使用者，是不是也深受其害了呢？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0: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码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1: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媒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0: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1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5: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30。
4: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5: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它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的。跟人的合作呢，相对的比较生动，比较互动啊。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4: 写错字啊，
5: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4: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4: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00-11:00首播，星期日早上7:00-9:00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6: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客气。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真的是。

days, four cities, I take a long tour, 你为你五个 bini, 爱在我星空南开北十度下定义 No, it's hard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分歧你别生气。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我国和日本将加强能源安全合作。政府将推动主权 AI 发展，保障国家利益。世界杯开幕战将在我国时间明天凌晨在墨西哥上演。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供应链中断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韧性。根据首相 Radoslav Ibrahim 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重申在全球能源供应持续不稳定以及西亚地区局势紧张带来风险的背景下，双方将深化能源合作，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和稳定。双方也同意探讨长期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机会，作为未来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首相表示，我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持对日本开放以及稳定贸易往来，包括液化天然气和化学产品等关键能源资产的供应。他说，两国也将加强关键矿产和稀土元素供应链的合作，以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并且提升产业竞争力。此外，我国和日本也同意和其他伙伴国，包括澳洲和法国展开多边合作，共同推动能源安全和资源供应链的建设。谈起我国和日本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时，首相指出，国家石油公司和日本公用事业公司 JERA 签署为期20年的液化天然气销售和采购协议，标志着双方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根据协议，我国将从2028年起每年向日本供应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以满足日本长期能源需求，并且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重要能源供应国的地位。
1: This is a remarkable feat and a success in terms of a trust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eat friendly countries.
0: 与此同时，首相这次访问日本也聚焦在加强双边经济关系，尤其是在吸引投资和贸易方面，以及对人民经济具有直接影响的高科技领域。在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首相提出几个重点，包括高价值投资、新兴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提到和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先企业 IBM 公司的代表会面。首相说，我国重视通过和 IBM 合作发展量子技术。首相表示，双方正在讨论提成内阁，让各部门研究是否有必要成立国家量子理事会。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强化网络安全，提升数码素养，并且投资发展主权人工智能 AI 能力，以确保国家利益和数码主权获得保障。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代表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在第八届吉隆坡国际公共关系大会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政府坚定推动数码治理、平台问责制以及网络安全建设，以应对快速发展的数码时代挑战。他指出，我国的数码未来必须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包括对资讯和数码平台的信任，以及确保科技服务于人民，而不是对社会造成伤害。张念群强调，科技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风险来自于缺乏透明度以及伦理规范的约束的强大系统。他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更完善的数码监管框架，确保科技创新和公共利益取得平衡，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维护社会安全和人民福祉。玻璃市马来西亚体育学院的第一阶段新建工程已经完成 87%， 比预期提前2个百分点，预料学校可以在明年启用，初步估计可以容纳200名学生。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教育部目前着重在为学校的运作做好准备，包括在技术协调、家具采购和提供设施方面，确保学校在新建完成之后可以立即投入运作。去年4月27号，首相提到，搁置了12年的玻璃市马来西亚体育学校计划，应该立即移交有能力的政府关联公司，完成新建工程。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承诺将全力支持即将开通的柔新 RTS 捷运系统，提供可靠的数码连接基础设施。新山新加坡捷运官方脸书发布消息表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首席执行员 Bukhari Yaya 说，健全的电网系统和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合作，有助保障捷运的通讯连接成功。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位于柔佛 Bukit Chaga 站和 Sultan Ibrahim 大厦的捷运项目现场，实地了解项目的进展和动态。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 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彭恩州苏丹奥斯特阿布杜拉表示，他不会在九月举行的马来西亚足球协会年度大会上竞选主席职位。奥斯特阿布杜拉曾经在2014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马来西亚足协主席。他表示，应该把机会让给年轻的候选人。马来西亚足协年度大会将选出一名主席和三名副主席。今年一月，足协2025到2029年度的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集体辞职。世界杯消息，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世界杯开幕战将在我国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本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为了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的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开幕战当天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是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行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原定成为第一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的索马里酋长阿尔坦被美国禁止入境而回国的时候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的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在世界杯开幕前夕表示，阿尔坦的事件令人遗憾，但是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也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酋长，原本有望成为第一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酋长，但是他上个星期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因为他被怀疑和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股市和油价消息，美国股市10号下跌，闭市时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下跌95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169点，下跌509点，标普500指数报7266点，下跌119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254.81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7.48点。国际油价10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3 美元，收于每桶 90.03 美元，涨幅是 2.0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65 美元，收于每桶 93.10 美元，涨幅是 1.8%。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猛烈地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挑衅行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日本将加强能源安全合作，政府将推动主权 AI 发展，保障国家利益。世界杯开幕战将在我国时间明天凌晨在墨西哥上演。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6月11号，2009年的这一天，时任首相署部长亚多哈吉·加米尔主持了 Salam FM 的推介礼。该电台是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JAKIM 广播组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联合运营，它主要播放由 JAKIM 广播组制作的宗教节目以及伊斯兰宣教歌曲和赞美音乐。在与 RCFM 共用播音室长达13年之后， Salam FM 于2022年7月1号正式搬迁至吉隆坡 Angkasapuri 广播大厦，并在全新打造的播音室中投入运作。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6: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8: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9: I FM 越听越爱，
0: 听听越疯。
10: 来到7:18，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
11: 早安你好，我是 JC 金城。
10: 搭飞机有没有遇过班机延误啊、换时间的情况呢？
1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遇过，只是它的影响深还是浅，就是可能就是一个10分钟、15分钟。一般人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对对对，多少会有遇过啦。
10: 那我国民航管理局呢密切监督婆罗洲航空近期在沙巴沙拉越航线出现的航班被延误、取消和更改时间的情况，并提醒受影响的乘客可以依据2016年大马航空消费者保护法令维护自身权益。该局昨天发文告就说，婆罗洲航空将有关班机受干扰的原因归于营运和维修相关的问题，但是该局认为呢，飞航安全虽然必须被列为最高优先事项，但是航空消费者也必须获得公平的对待，并受到航空消费者保护法令的保障。该局就说，婆罗洲航空受处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尽量减少对受影响乘客所造成的不便，在维持最高营运安全标准的同时，确保履行航空消费者保护法典规定的责任。
11: 那根据航空消费者保护法令，航空公司必须及时、准确及持续更新有关航班延误、取消或更改时间的资讯，这包括了说明受影响的原因以及向乘客提供可选择的处理方案。文告就说啊，乘客可以获得不同形式的照顾和协助，像餐饮、通讯设施、住宿、交通安排或改签前往其他的目的地，或者是最终的目的地，或者也可以要求退款，就看航班受干扰的性质还有持续时间的情况而定，当然也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条文规定啦。那如果乘客你对航空公司的回应还是感到不满，你可以通过民航管理局的 Fly Smart 平台，还有线上的投诉表格、电邮或消费者的热线来提出投诉的。不过啊，你要投诉你要有相关的资料和证明的文件协助调查和审查个案。我觉得每一个人买飞机票一定有文件的，一定有购买，然后呢 有收到短信，或者是收到有关这个航空公司给你说啊航班取消的一些书面或者是这种所谓的信息类的文件，然后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10: 嗯，有个说法是啊，现在航空延误的那个情况其实会越来越常发生，因为这个航线越来越多。那如果是因为起降啊，如果有就是一点点的误差的话，也可能就会连带的影响接下来的班机。
11: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都知道嘛哈，你不要排那么密。
10: 嗯，
11: 就不会那么大影响了嘛，对不对？但一般就是说啊，一个航班接着另外一个航班，所以前面那个航班晚五分钟，那我后面就要晚十分钟，然后后面以此类推。
10: 会不会也是所谓的需求跟供应呢？
11: 是
10: 就是说有这么多人要搭飞机，
11: 是，所以就要取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了。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怎么说呢？航空公司它必须要有清楚的交代，而且这个交代呢，必须要更加及时一点，就是可能早一点提吧。虽然我们知道航空公司经常会给一个理由，就说你要飞得安全吗？还是你要我们随随便便啊，就是为了赶上那个时间？其实你说惩罚他们、罚款他们，好像也不对。会不会担心航空公司为了避免罚款就？不理安全，对不对？就忽视一些检查的步骤，为了要及时飞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
10: 两
11: 难的一个情况，
10: 对。但当然。安全必须是第一，同时呢我们也要考量到哈，每个人搭乘飞机他有不同的目的，休闲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也必须要是照顾到消费者的权益。
11: 只能说航空公司现在也这个行业也蛮卷的了，就是大家都在比便宜，对吧？比方便，所以呢，当你比便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常说一分钱一分货。你想象一下，几十块钱买一张机票，维护那个飞机可能都不够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理解，可能当然不是说贵就一定好。便宜就一定差，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它必须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啦。
10: 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航班延误的情况呢？最严重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就说，内阁已经议决把回收设施 FPS 列为购物中心营业执照的强制条件，在全国超过1000家的购物中心预计在今年底之前设置相关的设施，以加强固体废料管理，加速我国迈向循环经济。他说内阁在这个月5号通过有关的决定，展现超民政府在推动更进步、永续和高影响力废料管理改革的决心。政府不再把废弃物视为负担，而是具备经济价值和可以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资源。
1: 他就说呢，落实工作会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呢是这个月开始的，涵盖审批工作、宣导工作、自愿登记，还有和州政府、地方政府及业界的交流。同时呢，要加强公众回收教育。第二阶段呢，就是明年2027年1月到6月进行，在选定的地方政府管辖区展开试点计划，然后呢修订相关的条例，以测试系统、评估基础设施要求，还有公众的接受度。第三阶段呢，就是明年的下半年了，地方政府呢将会根据试点成果，透过执照条件和指引落实，目标是强制执行，而全面执法和持续监督就会在2028年1月展开，确保这个回收设施啊是我国固体废料管理及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
0: 这是我们从新闻报道中看到的资讯啊。那我好奇的就是，这个回收设施包括什么呢？是有包括这个所谓的垃圾分类的颜色垃圾桶吗？还是一个回收站吗？
1: 我个人觉得回收它应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回收链啊，就不只是你在广场里面放几个红色、蓝色、绿色的垃圾桶就算了那你拿到了这些所谓的回收品之后要怎么办？而且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蓝红绿就那么简单。那还有废弃电池怎么办？废弃的电器怎么办？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很多手机，我们有很多充电宝，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知道吗？对啊，因为充电宝坏了，一个又一个，
0: 对，要怎么处理？
1: 对，电池用了一个又一个又一个，那这些东西，你去什么纸张、玻璃跟这种铝罐的那个回收桶是不能放进去的啊，它应该要有另外的一个。所以，如果每一个商场都有这样子的一些设备的话，那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方便。我去个广场，我就顺道带，然后拿去丢掉。我觉得像这招我觉得蛮高明的啦，就是地方政府不用自己去设，然后又要去做宣导，说你可以来我们地方政府的一个回收站什么什么，你知道那个效果。你要我特地去那个回收站丢2个电池是
0: 然后又回家，
1: 对，又回家。
0: 可是商场是人
1: 偶尔都会去的，对，我会觉得那我就去吃饭的时候顺道做一下然后如果你这个商场没有设这个设备的话，就不给你执照啊之类，我觉得这样蛮一石好几鸟的，
0: 不是二鸟。
1: 对，就是你可以方便大家然后呢，你又可以提升这个广场的那种所谓的我们说 ESG 嘛，对不对？就是环境保护啊，这个你的责任。再来，地方政府又可以顺道在最节省资源的情况下完成这件事情。
0: 我想的更远一些啊，就是如果这些回收设施已经建立起来了，那民众的心态或者意识是怎么样？像你看，我们推了这么多年的垃圾分类，之前有一段时间哇，一直听大家说啊，或者是政府一直在推广啊，然后呢？大家有在做吗？
1: 所以我永远觉得环保是一定要在便利之上的。没有在便利之上很难谈环保，
0: 就是要方便。
1: 对，之前我们也是有跟一些环保教育工作者啊，或者是环保推动者都谈过这件事情，他说是的，环保是一定要建立在大家的随手，因为这个年代或任何一个年代没有目前来说我们没有紧迫性，所以没有一定会就花自己的时间，哪怕有也不是大部分的人，所以大部分人要做这件事情，他一定要好吧，那我就顺道做一下这样。
0: 所以有了这些设施之后啊，教育宣导民众的配合环环相扣啊。生还重新演绎的与爱

0: 今日也松。
1: 今天是6月11号，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早上，我是舒林。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体育新闻好了。我国羽总呢上个星期算是抛出震撼弹吧啊，我们的羽毛球前世界冠军男双谢苏组合，这谢霆锋跟苏伟毅竟然被拆散了啊，就跟这个聪文组合，就是也拆散。各重组这样子，改为苏伟毅搭档万伟聪，谢霆锋就联手郑凯文，他们会在7月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第一次作为组合亮相。那羽总的目的呢，就是为明年的奥运会资格赛做好准备，也是加强国家队男双实力的长期计划一部分。早前呢，在这个汤杯的时候，他们就有被拆过，结果呢？就有很多人就质疑为什么那么强的男双要拆掉。那个时候羽总或者是这个国家队的想法就是试试看嘛啊，就是实验性的，反正是小组赛，我们都已经晋级了，那没有关系。结果我们就因为如果没有错是输给日本，结果就拿到了副盟主，但还是可以晋级。没有想到呢，这个仪式成正式的这个所谓的组合，虽然羽总是说暂时了啊，可是既然都已经拆掉，然后呢去征战的话，就代表这个计划可以是长期的。
2: 那以我们所谓的局外人看来啊，我们一般会认为是表现不佳才要拆档嘛，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结果。所以这一次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据了解，是为了要应付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那如果说到奥运会啊，我们看看谢苏组合是我国羽毛球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也连续两届的奥运会夺得奖牌，因此两人拆档就引起热议了。轻体部也将重审他们在金牌之路 RTG 计划的地位。对此呢，轻体部部长就说，最重要的是运动员本身的能力和表现， RTG 就是 Road to Go 金牌计划的体系以运动员为中心，因此任何重组都将在 RTG 委员会层面进行讨论。
1: 那这个部长 Taufik 呢，他就说谢霆锋跟苏伟毅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男双组合地位也是一个需要被考虑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RTG 的遴选方案是基于运动员的能力和世界排名而定的，就是如果你在那个运动里面，你的世界排名靠前，那你当然就是我们 road to go 的一份子。可是如果现在拆掉的话呢，那就代表他们的组合排名会重新计算。我们也知道羽毛球如果是双打组合的话，它是以组合来算的，不是说你谢霆锋可以拿一半的分数走，然后呢跟这个郑凯文联手，不能的。如果你是谢霆锋跟郑凯文配，那这个组合没有打过比赛的话，你就从第一开始打起，所以你要慢慢去累积那个分数。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拆档是什么原因，可能大家也不想去探讨了。反正羽总是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就看效果如何。只是我们常常都说拆了会不会重回啊，对不对？过去有好几次啊，其他的组合拆了，结果过一段时间好像呈现不是很好，结果就重新再组合。像吴世飞跟 Nor Izzudin 之前也拆过啊，
2: 曾经也分手
1: 了，对啊，也拆过啊。结果上个星期就拿下超级一千赛的这个公开赛冠军了。
2: 那他们坦言，也就是吴世飞 Nor Izzudin 夺冠之后，坦言会继续对夺冠的渴望，不会因为扬威印尼战而心生骄态，就是这个骄傲的心态，放眼在更大的赛会夺得冠军。他们也异口同声的表示，奥运会和世羽赛的奖牌一直以来都是他们最大的目标，而印尼公开赛的冠军是飞艇组合比赛生涯的第二个超级一千赛的冠军。那第一个冠军呢是在2024年中国公开赛拿下的。那他们下一站的比赛是在7月14到19号举行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这是超级750赛超级750级别的赛事。那去年两人是打进了决赛，最终不敌韩国的徐承宰、金元昊，屈居亚军。
1: 那也就是说呢，他们可能会对上这个谢霆锋、郑凯文还有苏伟毅、万伟聪啊，要习惯一下这个名字。有时候我们当广播员啊，太习惯了，就吴世飞、诺里朱定啊、谢霆锋、苏伟毅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上啊，会不对上就看抽签啊，看他们的比赛的进度。但是我想呢，新组合一般都会比较急于要证明自己，而且他们压力应该蛮大的。
2: 是，
1: 就是你已经拿到世界冠军了，你已经拿到奥运奖牌了，你现在要换一个搭档重新再来，那么这个搭档一定要比之前更好嘛？而且你想一下，如果你是谢霆锋，你当然会想要你的组合比苏伟毅那个组合
2: 更强嘛。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会不会就是想要
1: 激发
2: 对？因为你看啊，我们过去会以为说因为表现不好才拆档、
1: 哎、
2: 但是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安排，像中国的混双郑思维黄雅琼，他们也曾经在位列前三甚至是位列第一的时候拆过档、
1: 嗯、
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是曾经在世界第一的时候还拆档、
1: 嗯嗯、
2: 我当时候也是想不通啊，诶，他们的成绩都这么好了，可是过后他们拆档之后再回来，他们都坦言说那个状态更好，
1: 是，所以其实很不容易的，要做到不容易。我们如果是对比中国的话、嗯、我们可以吗？就是中国他们可能这么做，然后后面有大量的资源跟团队去支撑他们，哦，现在新组合，我们来分析为什么你要跟这个组合。但我在想，马来西亚的这种拆档的策略是不是有经过数据的分析，就是我们常说啊，有经验的带一个年轻的，当然理想是这样了哈，可是带得到吗？两个人的经验，两个人的想法，那个年龄层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是不是能成呢？是因为别人这么做，
2: 所以我们
1: 也这么做啊？还是哦，因为谢霆锋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如果他跟这个新的搭档可以发挥得更好啊，像郑凯文，那如果有这个依据，有数据、哎、然后有这个教练团专业的判断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了。
2: 我在想这些东西是能对外甚至是对我们一般民众透露的吗？还是这是他们的战术机密呢？
1: 那就要看总教练或者是男双的主教练会不会在跟媒体谈的时候透露一点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期待这两支组合重新搭档或者重新组合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3: Shakira，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0: 这首歌曲呢是 Shakira 所演唱的 Die Die 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跟 Shakira 合唱的呢是尼日利亚的巨星 Burna Boy。 Die Die 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D-I-E 是 D-A-I-D-A-I 翻译成中文这是意大利语的加油冲吧去吧这样子哈。那明天开始呢你就可以看世界杯的比赛啦。那这个第一场比赛会在我国时间明天清晨3点开踢，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对垒南非，而明天早上10点对你上班之后呢，韩国就会和捷克共和国争夺小组赛的开门红啦。
1: 是的，你可以透过 RTM Click 来收看啊，这期间的赛事 RTM KLIK 就可以免费收看了。
0: 是的 ，free free free， Pajuma Pajuma。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台湾大学最近举行了毕业典礼，国际学生代表环境工程学研究所博士生内森分享了自身成长的经历，从非洲偏远山村一路走进台湾最高学府的故事，感动全场。内森出生于坦桑尼亚靠近贡贝国家公园的一个小村庄，童年时期家中条件艰苦，每天都要赤脚步行约30分钟前往河边取水，放学之后还得帮忙放牛放羊。由于长期赤脚行走，他晚上经常需要父亲用针挑出脚上的刺和寄生虫，再撒盐消毒伤口。尽管生活环境恶劣，内森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在一个拥有150名学生的班级里，他的成绩依然长期名列前三。后来，学校聘请了一名英语教师，渴望学习英语的内森经常到老师家补习。一次偶然的机会，著名灵长类学家珍古德到访当地学校，内森担任翻译，从此改变人生轨迹。古德得知他的处境之后，不但提供全额奖学金支持他继续升学，后来更推荐他前往台湾深造。内森一边向教会的朋友学习中文，一边深入农村体验农业生活。在与农民和市场摊贩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台语，也更了解台湾社会。在校期间，他联合多位非洲留学生成立非洲同学会，为非洲学生提供协助，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也表示希望未来能运用所学解决家乡因为采矿活动造成的土壤、水资源和农业污染问题。同时，他每个月都会节省一半的生活费，资助家乡5名孩童接受教育，希望将自己曾经获得的帮助继续传递下去。如今已经在台湾成家立业的内森说，他最大的梦想是在家乡新建一所学校，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说自己始终记得那个只靠半个地瓜充饥，在月光下读书，在沙地上练习数学的孩子，也相信真正的领导力来自服务他人，而非追求地位。内森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有力量的人是自己走出雨里之后，还愿意回头为别人撑一把伞。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 ，Sala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重申，团结政府将坚守和各联盟伙伴达成的政治共识，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背弃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以维护国家政治稳定。身兼西盟主席的安诺表示，目前团结政府的运作稳定，各成员党继续尊重早前达成的合作协议，并且共同维护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截至目前，他没有听到任何相关说法。事实上，内阁成员以及参与团结政府领导层的各政党一直认为，联邦层面的团结政府必须保持强大和稳固。他指出，2022年第15届全国大选之后成立的团结政府，由西盟、国阵、沙拉越政党联盟、沙巴人民联盟以及其他政党共同组成，并且持续在相互理解以及合作基础上运作。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针对乌鲁冷月 Kampung Baru Sungai Makau 一栋由罗兴亚居民居住，近日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的住宅，政府相关部门从2016年以来已经持续采取多项的